0: 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7: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镜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9: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9: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9: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0: 好了，各位。

0: 好，今天8:0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7月10号的21点至8月25号的18点，对东胜区的通幽西路，也就是福星小学东南路段封闭施工，在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按照施工区远端的提示标志来提前选择绕行。另外，同样是从今天9点开始到8月30号的18点。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也就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武安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在这个期间的施工区里面，依然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7月11号21点至8月30号的18点，因雨水管网的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希望各位能够转告周知，来提前选择绕行。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继续来帮助以下这几位朋友寻物启事。7月8号早间的6:45左右打车，从西客站到鄂尔多斯酒业园区，不慎丢失了四川蛇先生的身份证，当时支付给了开心快乐文这位低姐。失主电话呢是189-9088-8788，189-9088-8788，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呢，失物招领信息，7月9号的上午，爱心人士王先生在东胜区万家汇菜市场捡到了带黑色皮套的众泰车的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3: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飞读报，大飞读报。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10，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细雨轻拂暖城的院墙，周五的清晨，大飞伴您续家常。连日的骄阳灼遍四方，行路奔波难抵暑浪绵长。人人翘首期盼细雨送凉，今朝甘霖如约赴场。洗尽街头俗世尘忙，清风拂面消解愁肠。 一周的劳碌即将收场，欢喜周末近在身旁。草原绿荫，号角吹响，蒙超赛事燃动北疆。鄂尔多斯将士远征赤峰客场，双城健儿赛场较量。青铜风骨碰撞红山气象，草原足球热血滚烫。生活起落本是寻常，有酷暑也有烟雨柔肠，有朝九晚五奔波奔忙，也有周末观赛的自在时光。不必纠结一时的跌宕，心怀热爱何惧路长。愿诸君雨天平安路畅，周末尽兴岁岁晴朗。
4: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5: 早上好，
6: 早
5: 上好，
4: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6: 我要好好工作，
5: 好好吃饭，
7: 我想好好睡一觉，
8: 我想
4: 总有好事发生。
9: 我们一起加油，
4: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9: 我们来了，
4: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好了，各位，这个时段我们要送出今天节目当中的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还有答题的奖品。这个时段呢，依然是十份奖品，七张听友节抽奖卡，另外三份呢，依然是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鄂尔多斯阿列民族食品，他们家为您送出的蒙古酸奶三大桶，每桶是两斤装，或者您可以换成一袋价值15元的奶杯都可以啊。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的经济发展，阿联食品是一家集生产和销售民族食品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总店呢是在东胜区林荫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的阿联大汉军粮。一旗店的位置呢是在伊金霍洛旗水岸金钻大厦的底商阿联包尔金特产店。他们家销售电话呢是13190845747 13190845747。幸福生活阿联享版，感谢阿联食品对本环节大飞读报奖品的大力支持，感谢。今年的听友节，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来进行筹办，并且准备了终极大奖，是名爵 MG4 汽车一台。所以说每天的直播节目互动当中啊，您需要跟我们的节目主持人来进行互动，尽量更早的拿到听友节的抽奖卡，以便在今年的听友节当天您在现场能够有好运的加持啊。买这个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的方便。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这个时段的问题，各位听好了，请问大家，太阳、星星和月亮，哪一个是比较内向的？为什么？太阳、星星和月亮哪一个比较内向啊？就是性格比较内向。太阳、星星和月亮哪一个比较内向？为什么？您首先需要回答出谁比较内向，另外得需要加上原因啊。太阳、星星和月亮哪一个比较内向？为什么？微信平台41到50这十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十份奖品啊！我再来说一遍，太阳、星星和月亮哪一个比较内向？请问是为什么？依然是一道脑筋急转弯，来吧，各位，抓紧时间开始答题。

0: 好了，各位，我再来把这个题重复一下：太阳、星星和月亮，他们三个哪一个比较内向？请问是为什么啊？来，各位，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始。想在微信公众平台发表您高论的朋友，随时发送，不要见外。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重庆网红李奥德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获赞破千万，西藏官方宣布将兑现此前承诺的50万元奖金。这个事儿，这个新闻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聊过，而且最近呢，这个事儿依然是热度居高不下，因为这件事情啊是连日引发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这个事儿尤其是受到了各地的这个文旅方面的关注。根据报道，这场官方和民间的双向奔赴的文旅宣传的经典案例啊，为地方文旅的发展应该说是提供了新的思路。而且呢，类似的案例在最近这段时间开始在国内多地出现。你比如说7月6号前两天，这个江西上饶有一个葛仙村度假区就宣布了说，凡是能够在抖音啊发布原创40秒以上的视频作品，就是宣传我们啊江西上饶葛仙村度假区的，只要是40秒以上的视频发了之后啊，你是原创，然后呢这个点赞量如果说能够达到1000万包括以上的人，最高可以获得100万元的奖励。这比西藏更狠呐！啊，除此之外，山东枣庄铁道游击队景区也宣布了说，推出全民短视频悬赏计划，最高奖金呢也是50万元。另外呢，像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他也推出了类似的活动，啊，就是号召大家呢一起去把这个事儿拍一拍，啊，发一发，传播一下，看看谁的视频最终能够达到流量天花板。在之前西藏文旅表态说将旅行兑现50万元奖金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啊，当时网络上我看就有很多人在预测说，这个李耀德跟西藏文旅的这个双向奔赴啊，这个最后人家这个结局故事很圆满，接下来估计啊各地的文旅都会跟进，都会效仿啊。果不其然，话音未落呀，多地景区接连出手，再次印证了在流量时代，只要是一种玩法见了成效，后来者便会一波又一波的蜂拥而至。

平心而论的来讲啊，地方文旅部门或者是景区渴望能够在自媒体平台，能够在网络上能够出圈，来吸引更多人去关注自己的这个文旅，他愿意以重金发动网友来进行共创，这是出于文旅推广的需要，也是市场主体自主决策的体现啊，不必过度苛责。从里奥德打车奔赴拉萨的时间来看，像这样的悬赏啊，它确实能够极大的激发内容创作者的积极性，让他能。

够潜心打磨作品，撬动流量啊，因为给的实在是太多了啊。事实证明，李耀德以 G318 川藏线的行程为载体，多角度呈现了西藏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他的作品，我不知道各位您有没有看过啊？如果说您没有看，现在在这个抖音平台可以搜一下他的作品，看了之后啊，确实有过人之处啊。他让你觉得，哎呦，这个东西首先看了之后，它会让你的感官觉得特别的舒服。啊，不仅是你的耳朵，还有你的眼睛。同时呢，对于很多没有去过西藏的朋友来讲，看了这个片儿之后啊，它真的是会产生一种向往和崇敬啊，就是说，哎呦，我什么时候我得真的我得走一趟啊，我得实地去看一看，看看是不是真的像这个视频里面这么好啊，这么美啊，它有一种冲动开始出现了。啊，这就是视频宣传的魅力跟它的威力。而且我们也知道，当下短视频呢已经成为传播的主渠道了。相比于此前各景区啊绞尽脑汁自创或者是外包拍摄一些非常大的一些宣传片啊，8分钟、10分钟甚至更长，相较于之前这种传统的手段来讲，发动普通游客和民间创作者各展所长，参与到地方的文旅宣传里面，它显然是一个不错的发力点啊，聚焦大家的智慧，值几百家之所长嘛，对吧？所以说可以预见，像江西和山东等地的一些景区的这个悬赏令啊，它注定会在舆论场上掀起新一轮的奔着奖金去的文旅短视频创作热潮。不论这个最终流量达标成功拿奖，还是说也没有预期当中那么火爆，仅仅是溅起了一些水花啊，也没有能够如愿。不管怎么样，不管结果朝哪个方向去走，它景区呢都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了。这无疑是一次借助重创模式实现出圈传播的美好的尝试。

从这个创意层面来看，悬赏能否带火景区尚待观察，但是在流量池足够广阔的前提下，各地景区各做各的营销无可厚非。正如此前各地啊竞相推出的文旅局长出境宣传歌曲的翻唱一样，彼此之间未必构成直接竞争，它反而可能会放大这个行业的声量。不过呢，我们觉得仍然要提醒的是，跟风或许能够蹭上一波热度，但是盲目复制却有可能只剩下一阵的喧嚣。一旦用户看多了像这样的宣传视频之后，产生什么呢？审美疲劳，这个悬赏令啊，也可能是逐渐失灵了。任何创意的流量红利啊，总体上它的边际效益都会递减。快餐式的跟风复刻，一时的热度之后终将透支公众好感，你悬赏他也悬赏我也悬赏，网友的热情在反复的刺激当中难免消退了，就是看的太多了，都是这么玩。你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就很多地方啊，热门景区贴那个标语，想你的风又吹到了什么什么某某某某地方啊。啊，或者是我在某某地方很想你，是吧？我不瞒各位，我现在去了任何地方，我只要看见这两句标语，我真的就觉得这咋这么无聊呢？这些年随着旅游日益常态化，人们早就已经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和机械照搬式的宣传，而是更加注重松弛和舒适的深度体验，追求个性化和差异化。说到底啊，只有跳出为点赞论的单一标准，摆脱一夜爆红的捷径思维，放下从众跟风的浮躁心态，在短期热度和转化率之间来寻求一种平衡，在创意引爆和长效建设之间做好衔接，才能将流量转化为流量，让网红变成长红。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燃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相信吧，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6: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7: 欢迎光临。
8: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9: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10: 就能成功。
11: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1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马上8:30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有奖竞猜的互动问题答题情况怎么样，奖品到底是归属到了哪10位朋友呢？今天的问题呢是太阳、星星和月亮哪一个比较内向，为什么？平台上啊，我看见基本上所有的朋友都答对了啊。首先答案是对的，但是在给出原因解释这方面呢，应该说一半的一半吧，正确率。为什么太阳、星星和月亮哪一个比较内向啊？正确答案应该是星星啊，星星比较内向。说为什么星星比较内向呢？因为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天上的星星不说话。怎么样，各位够无聊吧？来，平台上答对并且卡位成功的10位朋友分别是薛刚、邵阳、南瓜、韦爱轩、露露、刚以来、李木子、行稳致远、三只猴子、

笑脸飞小方，一共是十位朋友中奖，大飞已经将微信回执发给了你们，注意查收一下。已经收到的朋友在平台上举个手，告诉我一声啊。

关注一下康宁告诉我们说，大飞魔力盛会十字路口目前积水比较严重，行车缓慢啊，因为跟降雨的这个天气有关系啊，所以魔力盛会十字路口这块呢目前积水还是比较多，行车的速度比较缓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感谢康宁啊。

平台上啊，有好几位朋友提到了魔力盛会十字路口这块的积水是比较多的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行车安全，也感谢提供路况的这几位朋友。我们给今天答题的一部分朋友上个墙啊，他们是小白、魏红、严乐、陆六大顺、阿玛尼、蜜、小五汽车、杨磊、听风说话、奔跑、李静、清欢、自在道路、恩恩、LY、妹妹、董鑫、YYP、老大新、EQQQY、杨勇、红雨、凹时代、智慧屏、唐唐斯、帕帕、刘云、金色阳光、风继续吹、贺涵玉、一缕阳光、Z 元、自由飞翔、玩、张全志、图腾、一缕阳光、前杜小鱼、星空、梁 BW、AMAN、梦在远方、王志兴、马丽君。194位答题的朋友，感谢大家的参与啊。因为昨天晚上有降雨啊，所以说城区道路有些路段呢积水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希望大家早晨行车能够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路况信息啊，包括您所发现的一些隐患，可以及时在平台上跟我们来进行反馈和交流。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提示各位，雨天路滑，注意行车安全。7月8号的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市的防汛抗旱和抢险救灾等工作。市委书记李李主持会议。7月8日，由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内蒙古文联、内蒙古文旅厅、鄂尔多斯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强基工程村歌嘹亮2026年”主题活动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伟出席发布会，并介绍了相关情况。今年的全国集中展演将于8月14号到17号在伊金霍洛旗举办。7月8号的下午呢，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新闻发布会召开，通报了展演的筹备情况，包括有关的事宜。演出将于7月14日至27日在鄂尔多斯市举办。展演期间将展现11台优秀的民族管弦乐音乐会、32个特色民间乐种与小型民乐组合，累计呈现14场专业演出。7月9号的晚间，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已经在鄂尔多斯市正式拉开了帷幕。从会场的布置到展区搭建，从设备调试到流程彩排，各项筹备工作做得特别的出色。而且呢，在活动的现场啊，昨天开幕式现场特别热闹。7月9号起，鄂尔多斯机场计划执行山东威海航班，该航班是由中国联合航空直飞，班机呢是每周的1、2、4、5日，鄂尔多斯机场啊直飞山东威海的航班。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7月8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了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7月8日，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这次消费季的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机构，在活动期间推出了涵盖观光、避暑、出行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海口海关7月8号发布数据，今年前6个月，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达到了199.2亿元，购物件数15,596.6万件，购物人数是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18.8%、7.3%和12.6%。

0: 康宁啊，路过这个牡蛎圣回十字路口的时候，看到交警正在现场指挥，他拍了一张照片啊，说交警连雨衣都没穿，在大雨当中啊，穿着短袖在指挥，向他们致敬，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道路交通规则。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早间的8:48，一起来关注一下暖城出行。7月10号21点至8月25号的18点，对东胜区的通幽西路，也就是福兴小学的东南路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按照施工区域的远端提示标志来提前选择绕行。另外，同样是今天的上午9点开始，一直到8月30号的18点，对东胜区乌审街准噶尔路和永兴路，也就是区一中东面的十字路口，是五碗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的非机动车道。在这个期间，施工区域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另外，7月11号21点至8月30号的18点，因雨水管网的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希望大家能够转告周知，提前选择绕行。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周五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阴，东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并且伴有冰雹和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呢下降了8到10摄氏度。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康巴什呢是大雨转阴，17到24度；东胜是大雨转阴，17到22度；树林赵镇中雨转阴，18到25度；西宁镇呢是小雨转阴，17到24度；乌兰镇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敖勒赵起镇小雨的天气，17到26度；嘎鲁图镇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阿勒腾席热镇大雨转阴，17到23度。另外呢是徐家湾镇大雨转阴的天气，17到21度。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关注一下今天的热点快评。世界银行7月7号在北京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简报，报告表示说，尽管面临工强虚弱和全球能源供应的冲击，中国经济的增长总体仍然保持韧性。报告指出说，从全球来看，能源供应冲击拖累了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增长，中东的冲突扰乱了能源市场和运输航线，推高了能源和价格，并且加剧了不确定性。随着多国政府利用能源补贴缓解高能源价格对居民部门的影响，财政的压力预计呢也将上升。全球减速和中国持稳形成了鲜明反差，恰恰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正在发生变化。中国能够稳住基本盘，核心在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结构性红利正在加速释放。中国的结构调整啊，恰好踩准了全球技术革命的节点，人工智能和绿色转型正在带动一轮新的资本开支的周期。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正好把这一轮技术红利转化成了增长的动力。世界银行之所以维持中国增长预期不变，正是看到了经济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韧性。外部环境的短期扰动改变不了产业升级的内生趋势，中国经济的定力就藏在这些向新向优的转变里。培养孩子，让孩子成为团队的小领袖，让孩子长点心眼儿，赢在破局思维等等等等。众多读者反映啊，目前大量带有功利性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在系统性的占据童书的销售榜单。这个现象背后啊，是近年来童书销售渠道的深刻变迁。在算法逻辑的影响之下，各种贩卖焦虑带有鸡汤性质的童书更加容易获得平台推荐，登上销售榜单。而真正那些具有文学价值的优质的儿童读物，却逐渐在丧失触达读者的渠道和机会。但是这种单向度重复性强、以功利为主导的图书，如果说长期主导孩子的阅读，会造成儿童精神世界的缺失。童书啊，就应该有童书的样子。孩子的人生困惑，它不是爆款童书就能够解决的，他们需要通过广泛的阅读来构建对世界的价值观，需要不同的文学来滋养精神世界。

0: 相信吗？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1: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2: 欢迎光临。
3: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4: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1: 就能成功。
0: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另外再次提示大家，雨天路滑需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祝愿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另外呢，明天晚间的7点，蒙超联赛常规赛第9轮，鄂尔多斯客场挑战赤峰的比赛，依然会在暖新闻为大家来进行直播。大飞呢将继续为您解说本场比赛，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及时关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周一早间7点半再会吧，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

0: 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招红星车贸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7月13号至8月30号，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天桥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五碗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的是2026年7月10号至8月25号，对东胜区通幽西路福兴小学东南路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2号至8月12号，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7号晚上9:18打车，从东胜区汉森口腔医院对面

0: 到万福小区附近，不慎丢失黄色手拎袋、内装书籍等，失主电话18586289895，18586289895。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8号上午，爱心外卖赵小哥在创业大厦路边停车场捡到大众车钥匙、带家门钥匙，失主请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巧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3: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2: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那大家想要咨询交广业务，大家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
1: 雨后没有彩虹，你我都懂，有彼此就够。我想我爱。
0: 节目开始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今天7月10号7点11分，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鄂尔多斯市大部地区仍将发生雷电活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雨天行车，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

下面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几则路况信息。关于东胜区纺织街杭锦路至达拉特路雨水管网改造封闭施工的通知，按照东胜区2026年重点市政道路项目工作安排，现需对纺织街杭锦路至达拉特路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为确保车辆和人员安全，2026年7月9号，施工部门呢对纺织街杭锦路至达拉特路双向封闭施工。现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通告信息。施工路段纺织街，也就是杭锦路至达拉特路双向

0: 是进行施工的，也就是南加油站路口东路口至鄂尔多斯集团路口西路口双向进行封闭施工。
1: 看你每个美景在中心，让我来填饱。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胜区纺织街，也就是杭锦路至达拉特路的施工工期，从2026年7月9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2026年8月29号。
1: 就能轻松地说明，想你也不必说个不停，每看你一眼都是清醒。
0: 下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是关于民生广场停车场出入口调整通知。根据交管部门要求，为进一步优化民生广场周边车辆通行秩序，那现在呢，对停车场出入口设置做如下调整：一、安乐巷原停车场入口调整为出口，达拉特路民生广场正门原停车场出口调整为入口。那请大家行经上述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现场指引标志，按调整后出入口有序通行。

0: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关于达拉特路每天百货东侧路段雨水管网改造封闭施工的通告。2026年7月4号，施工部门呢对达拉特路中心巷出口以南至一经货落街交叉路口北路口进行封闭施工，施工工期从7月4号一直持续到8月14号。说个不停，没看你一眼都是清醒。下面我们和您关注的施工信息是关于东胜区达拉特南路雨水管网改造栈道施工的通告。2026年7月7号，施工部门呢对达拉特南路通九大厦路口南30米至乌审街双向进行封闭施工，工期从7月7号开始，一直到8月27号。手心今天有点冷，并却感到很温馨。下面我们和您关注的是关于东胜区达拉特北路雨水管网改造封闭施工的通告。按照东胜区关于2026年重点市政道路项目工作安排，现在呢需要对达拉特北路原卫校路口以北至东正小区门前地下雨水管网改造施工，为确保车辆和人员安全，2026年7月3号，施工部门呢对上述路段封闭施工。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的具体路段，达拉特北路原卫校路口以北至东正小区门前双向道路进行施工，施工的工期7月3号开始，一直到8月23号，如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工期相应顺延。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主播带队探靖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

0: 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2026年第二季度，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推进两客一危及出租车重点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46家信用优秀企业取消常规检查，对104家信用良好企业实施常态化监管，对13家信用中等企业强化重点监管。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珍惜企业信用，合规文明营运。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4: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北京时间9:1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那大家如果有交广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车驾管方面的业务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或者是咨询的信息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就可以看到了。微信公众号是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下面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则临时交通管制通告。为保障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施工活动运营及拆除清运工作顺利进行，确保道路通行安全有序，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康巴什大队决定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封闭交通管制。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管制信息。管制时间2026年7月9号至7月24号，全程实施分段道路封闭管控。美食周的举办时间是7月9号至7月18号，撤场清运的时间是从7月19号开始，一直到7月24号。管制的路段您记一下：文化西路湖滨路至纳日街路段，文化东路湖滨路至纳日街路段，还有一个路段呢是乌日利格街，也就是萨拉乌苏路至乌仁都西路路段，是属于管制区域的。管制期间禁止社会机动车、非机动车进入封闭区域。封闭路段呢，各出入口将设置道路封闭与绕行提示标志，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自觉绕行。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些小知识。什么知识呢？雨天注意事项。雨天出行，首先呢，我们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主动提前避险。那大家呢，可以通过电视、广播、手机短信及官方新媒体等正规渠道实时跟踪暴雨、内涝、山洪、地灾等这些预警信息，一定要关注，一定要看啊。河道沿岸、水库下游、低洼院落、山洪沟道、漫水桥以及在建工地等高风险区域的人员，也一定要密切留意雨情、水情的变化，警惕上游来水和水位陡涨。一旦收到预警或者是发现险情的苗头，应该立即响应属地街道、社区及水利、住建等部门安排，果断落实避险转移和防范措施。下雨天呢，大家也要减少户外的活动，远离高危区域。强降雨及大风天气期间，那大家呢非必要就不外出了，不远行，严禁在河道、水库还有这个漫水桥、山区沟道、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内涝等危险区域停留、游玩、垂钓或露营。家有小朋友的一定要提醒孩子，同时呢还要主动远离临河临坡地带、施工围挡、老旧墙体，一定要注意这些隐患点位，切勿围观积水或洪水，严防意外发生。雨中出行呢，务必绕行深积水路段，警惕井盖、低洼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架空线缆等电力设施，防止坠井触电，尽量避开地下通道、下沉广场、低洼巷道等易涝区域。车辆途经积水路段的时候啊，应该提前观察，果断绕行，严禁冒险涉水，如车辆熄火，切勿二次启动或滞留车内，应该立即撤离至安全地带并报警求助。雨天也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踩刹车、急转弯，尽量呢避开旅游专线、东康西线等过水路面及农村道路。大家呢可以及时通过官方公众号、小程序了解公交及市政通行调整信息。如果遇到极端天气临时停运或管制，请予以理解并合理规划出行。不是三言两语，不是甜言蜜语。下雨天在家里啊，也要做好居家的防护工作，做好应急的储备。大家一定要及时检查并加固门窗、阳台护栏。

居住在半地下室低洼区老旧房屋或者是边坡附近的居民，大家一定要主动对接社区，熟悉转移路线和安置点，遇险情坚决服从安排，立即撤离。雷雨时啊，要关闭家电电源，拔掉插头，远离门窗及金属管道，做好防雷防电。家中呢，也提前备好手电筒、应急灯、充电宝等。家里呢，需要准备一些基础的应急物资，提升自救、互救能力。

持续降雨容易诱发山洪、塌方、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及电力设施故障等次生灾害。那大家呢也要留心观察房屋前后的山体还有墙体地面的一个变化，一旦发现渗水、开裂、塌陷、电火花等异常，一定要远离并第一时间拨打区防汛办电话0477-859-5910或直接拨打119还有110报告。再次提醒大家，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2026年呢，暑假已经来临了，孩子们也将进入一段放松身心、增长见识的美好时光。伴随着暑期假期出游、社会实践等活动增多，学生交通出行频率增加，安全风险也随之上升。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倡议广大家长和学生朋友一定要关注暑期的交通安全，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做到安全文明出行。

0: 家长要以身作则，做好文明交通示范，带头遵守交通法规，杜绝闯红灯、逆行、不按道行驶，还有就是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开车的时候啊，要全程规范使用安全带，严防疲劳分心驾驶和路怒行车。驾驶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并扣好卡扣，杜绝超员承载及超速行驶，当好孩子的榜样。家长朋友也一定要掌握孩子的出行动向，看管好自家车辆，还有车钥匙，切勿将机动车交给无驾驶资格的孩子驾驶，防范孩子冒用他人名义租借汽车、摩托车。每一天都会如此清醒的。家长呢，也要加强监管，时常教育、督促、提醒，常提醒、勤叮嘱，孩子乘坐汽车，无论前排还是后排，都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为孩子购买尺寸合适的安全头盔，并教导正确的佩戴方法。年幼孩子出行啊，务必在家人的监督下，严防闯红灯、鬼探头、突然猛跑、横穿马路等，教育劝导孩子拒绝酒驾、醉驾、飙车、炸街等违法活动。步行的时候一定要走人行横道。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

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

0: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北京时间9:3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微信好友多拉快跑这位朋友发来的即时路况信息。下雨人群全都散去，多拉快跑说，区医院路段鄂托克街上由西向东两车追尾，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雨天行车啊，一定要控制好车速以及车距。我想我爱你，发送路况信息，您可以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生活日记，每一天都会如此清新的刷新。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啊，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472862，1524472862。

下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知识点是，名下两辆车的号牌能不能互换？不止家庭，不少家庭啊，名下不止一辆车。这时候呢，大家就会冒出这样一个想法，新车想挂原来旧车那个老号牌号码，能跟旧车的车牌互换一下吗？答案是可以的，但是有条件，必须满足四个硬性条件。同一车主名下的同号牌种类的非营运车辆可以申请互换一次号牌号码，也就是说啊，想要办理互换号牌业务，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同一机动车所有人个人或单位，两辆车必须在同一自然人或同一单位名下，同一登记地，两辆车呢需要在同一个城市的车管所登记，同一号牌种类，同为蓝牌或同为新能源绿牌，禁止混搭。还有就是呢，要具备的条件，非营运机动车，两辆车的使用性质必须

是非营运，满足了这四个条件才可以互换号牌。此外还有两点提示，对于已办理互换的，一年后方可申请再次互换或者申请保留原车号牌号码。申请前应当将两车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互换车牌需要什么材料呢？机动车所有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还有就是互换的两辆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互换的两辆机动车行驶证原件、互换的两辆机动车号牌、互换的两辆机动车标准照片、开车至车管所查验区现场拍照。没看你一眼都是惊喜。办理流程网上预约，您可以关注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车管所微信公众平台，进入车管业务预约选项来预约相关的业务办理。天都会如此清醒的刷新。备齐以上材料之后，按时到业务大厅取号受理缴费，交回原机动车号牌，然后呢您可以领取新证件。如果你身边或者是朋友身边正好有两辆车，想把心仪的号牌号码换到更常开的那辆车上，您可以了解一下。

下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则暑期安全提示，玩转无人机安全第一课。暑期来了，不少同学啊会跟家长外出游玩，放飞无人机，体验飞行航拍的乐趣。爱好航模的同学啊会趁着假期操控无人机尽情翱翔。开心放飞前，安全规则要谨记，文明飞行六条法宝送给你。法宝一，无人机啊不是玩具，购买后起飞前需要爸爸妈妈帮忙实名登记，上好户口，手续齐全才可以起飞。法宝二，八周岁以上的大孩子可以操控不超过4000克重的轻型无人机，八周岁以下的小朋友只能操控不超过0.25千克重的微型无人机，飞行高度不能超过50米。注意事项三，小朋友们不能独自或结伴放飞无人机，一定要有熟练掌握操作方法的成年人全程在场指导。注意事项四，在户外放飞无人机前，请一定要提醒爸爸妈妈提前查询计划飞行区域是否为试飞区域，一定要远离人员密集区、机场、高铁，避开高压电线、高温暴晒、雷雨大风天气。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啊，一定要及时收回我们的无人机，防止失控坠落造成危险。注意事项五，航模小飞手们一定要在航模飞行营地内，在专业老师指导下亮出你的操控绝技。

注意事项六，自由飞行的时候啊，不操控无人机追逐车辆行人，不随意航拍路人隐私。最后要

提醒大家，年纪小不代表不用承担法律责任。一旦违规飞行，爸爸妈妈将会为你的不文明行为付出代价，受到相应处罚。心爱的无人机呢，也可能被没收。喜欢无人机飞行啊，是一项值得鼓励的兴趣爱好。只要遵守飞行规定，听从爸爸妈妈的看管，就可以进行飞行乐趣了。那大家啊，一定要切记，要在安全的前提下，才可以多飞，多记录。我想

0: 非无人机的话，飞行活动一定要守法。那我国呢，已经出台专门管理无人机飞行活动的法规，管理对象不仅包括微型、轻型、小型、中型、大型无人机，还包括竞速、穿越机等模型航空器。各类飞行活动啊，一定要遵守法律法规。购买无人机的时候一定要先登记，新购置的无人机升放前一定要务必通过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和激活操作，未成年人无法独立完成的，务必请监护人协助登记并履行指导义。借用他人无人机的，要事先确认爱机有户口后才能安心生放。
1: 每一天都会如此清醒的。
0: 飞行的空域呢也是有限制的，操控微型无人机飞行高度不超过50米，轻型无人机飞行高度不超过120米，穿越机型等模型航空器只能在飞行营地等划定这些区域进行飞行。千万要记住啊，不存在偷偷飞一次不会被发现的例外。
1: 织女在天上兜肚，鸡牛郎拼命探。
0: 违规飞行还要承担责任，未成年人违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实施违规飞行，闯入禁飞区域的，行政处罚虽不针对未成年人本人，但相应法律责任由监护人承担，情节严重的还会没收无人机，造成财产损失的需要全额赔偿经济损失，恶意干扰航班运行，毁坏公共设施的还会构成违法犯罪，影响个人长远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小知识点是，夜间会车的时候机动车远光灯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呢？远光灯光线直射人眼，会使对向驾驶人产生眩光，短暂视觉失明，短时间内无法看清前方道路，还有就是无法看清行人与障碍物，即便有隔离护栏，强光也会慢反射干扰对方的视线，极易引发追尾、正面碰撞等恶性交通事故。此外，跟车行驶时同样禁止开启远光灯，强光会通过前车后视镜进行一个反射，严重干扰前车驾驶员视野。这里呢提示大家合理切换远近光灯，拒绝滥用远光，文明夜间行车。

节目最后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推出的活动。首先为您推荐一条旅行线路，7月18号到7月22号，主播带队玩转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40余项游玩项目加光影秀，

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4990元含双飞的机票加四晚住宿加门票都是全部包含在内的，团报还有优惠。那我们这条线路啊，只招收25个名额。每一天都会如此精心。咨询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1999777-0767。下面时间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鄂尔多斯柔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了。我们招募的人群是针对6到15周岁的中小学生，全年多场社会实践课，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咨询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

0: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阴，东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下降8到10度，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大雨转阴，17到24度，东胜大雨转阴，17到22度，树林赵镇中雨转阴，18到25度，悉尼镇小雨转阴，17到24度，乌兰镇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敖勒肇旗镇小雨，17到26度，嘎鲁图镇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阿勒腾旗热镇大雨转阴，17到23度，薛家湾镇大雨转阴，17到21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的精彩节目。
1: 我们要一起数遍所有星星，看
2: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

0: 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3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呼和塔拉路在永宁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东胜区乌沈东街在准格尔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路康巴什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包府公路在 S214 附近自南向西方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 G65 在包茂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

在蔡健雅的音乐生涯中，《二手烟》无疑是一首标志性的作品。这首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情歌，它更是一次情感的深度洗礼。通过二手烟这一形象比喻，歌曲巧妙地捕捉了爱情中那种难以言说的痛苦和失落。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在华语乐坛的浩瀚星空中，任贤齐宛如一颗璀璨且独特的恒星，以其质朴而深情的音乐风格，长久以来温暖着无数听众的心灵。他的音乐作品犹如一部部生活的纪录片，真实地记录着人生的百态与情感的波澜。下面请收听他的歌曲《朋友的酒》。
2: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

许嵩的画屏声音乐风格融合了古典与现代元素，运用了大量古典乐器编排，如古琴、箫、钢弦、吉他等，同时结合了管弦乐的恢宏庄重，形成了古色古香的音乐风格。

李宇春的《是你》作为电视剧《难哄》的片尾曲，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作品。它以纯粹的情感表达为主线，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展现了陪伴与支持的力量。

0: 听萧煌奇的这首《有你陪伴超戳心》，他不用华丽技巧，只凭声线里的真切，勾勒出清晨问候、深夜守候的画面，没有跌宕起伏，却满是治愈，听完心里暖暖的。
1: 早中打拼为生活，为你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此刻听到的这首《目光而行》是王赫也为青少年普法活动献唱的主题歌，他的嗓音自带山川般的力量感，将法治守护的温暖藏进悠扬旋律，每一句都满是前行的底气。快来聆听这份光的力量，

太阳雨是齐秦1985年创作的一首歌曲，风靡一时。同年收录于狼的专辑，惬意舒缓地吟唱出了男女之情的动人。80年代末，内地多名歌手都曾翻唱这首歌，以示对齐秦的敬意。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

0: 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0: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90%，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在忙碌的生活中，用音乐为您按下一个暂停，带来一点惊喜，一份浪漫，让我们一起徜徉其中。蔷薇印象馆由才华横溢的刘惜君演唱，歌声如蔷薇花瓣般飘逸，带你走进一个梦幻般的爱情世界。让我们一起在这首歌曲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浪漫故事吧。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毛不易新歌的《火花》是由毛不易所创作的，讲述了人之间情感以及难熬生活的无常与脆弱，洞悉内心小确幸的力量，感受温暖，为大家营造了一种不同于平日的温馨感受。
3: 数不尽

0: 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孙楠的《阳光洒》在长街上，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与歌词的完美结合，使得整首歌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Dirk 的《绕》是一首抒情曲，音乐风格轻柔，流畅的旋律在心中轻绕，歌曲情感丰富，旋律婉约，给人很好的听感。

随心所欲是黄丽玲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由李超雄创作，曲调由黄丽玲自己创作。歌曲旋律轻快，充满了自由和无拘束的感觉。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一首由张磊演唱《因为一个人》分享给大家。这首歌曲表达了爱情的残酷和无常，同时也表达了为爱情而付出和追求的坚定信念。这种深情和坚韧的情感让人感到心灵的震撼和触动。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

0: 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0: 半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2: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沈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9号晚上8点50分打车，从东胜区贺大妈到锦绣院下车，不慎将马先生的身份证丢失，支付给了海阔天空，请师傅帮忙查看。失主电话184-4801-6779，事后感谢。继续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6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迪哥王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的长城车钥匙、儿童喝水杯，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供应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一砖一瓦勾住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1:08，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今天是周五的时间，我们节目安排呢，首先还是楼市快报。在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依然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的方式以及微信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还是出租的，都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线上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我们帮您线上来寻找买主。另外在半点之后呢，是我们的上流装饰时间，大家有这个装房子需求的，可以来关注我们最近的一些活动。场外咨询热线呢，大家可以记一下，是838-8899，838-8899。
1: 嗨，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家在暖城楼市快报。

好，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的楼市快报呢，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中智研究院最近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的总结，来聊一聊上半年楼市整体的一个走势，以及下半年买房置业的一些参考的方向。那我们本地的购房者也可以来以此作为选房的一些参考。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上半年整体的一个大环境。今年上半年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呢，整体属于一个筑底企稳的一个阶段。那么从二季度开始呢，市场出现了一些小幅的边际回暖，最明显的特点呢就是分化加剧，二手房的表现整体呢要好于新房，前期积压的购房需求呢陆续的释放，再加上各地楼市政策持续优化，开春之后核心城市二手房成交呢一直保持比较活跃的一个状态，二手房挂牌数量逐步平稳，房价下跌的幅度呢也在收窄，上海深圳这一类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呢已经出现了环比上涨，显现出了止跌的一个迹象。那反观新房市场的修复节奏呢已经是不均衡了，只有这个一线城市和部分的优质二线城市地段优势，包括这个产品品质突出的改善型新房销售呢有所回升，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的新房依旧比较平淡，买房越来越看重地段以及楼盘的综合实力。那么城市之间呢，楼盘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四月份中央明确提出要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这个也定下了下半年楼市的一个整体的基调。那么后续各地依旧会围绕稳房价出台各项精准的一个扶持政策。那我们再来拆几个关键的这个细节来给大家聊一聊。首先呢是供需方面，上半年百城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小幅回落，不过进入到二季度呢，一线城市的新房成交量呢已经是从下跌转为了增长，改善需求呢成为了新房的购买主力，120平米以上的大户型房源占比持续走高，新房整体供货量在缩减，而库存量呢慢慢的下降，二手房热度呢持续的走高，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套数同比上涨，不少购房者呢更愿意选择性价比更高的二手房。

0: 核心城市二手房回砍，就是门槛呢开始回落了，也释放了大量刚需购房的需求。好，第二个就是房价的一个走势。上半年百城二手房的住宅房价呢小幅的回落，不过下跌的速度呢明显的放缓，核心优质的这个城市率先企稳，新房价格受这个改革楼盘的一个改善楼盘的一个带动，整体小幅微涨，两极分化的情况呢十分的突出，优质房源保值能力更强。第三个就是土地市场，那土地出让延续减量提质的一个思路，那么出让规模呢有所收缩，优质地块主要集中在人口多发展好的一些中心城市，房企拿地的中心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来靠拢，国企依旧是土地市场的主要支撑力量。那么下半年的一个政策预期呢，按照目前的一个导向，接下来各地呢还会持续出台利好，一方面会继续优化公积金的贷款、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政策，激活居民的买房需求，而另外一方面盘活存量房源，收购存量商品房，推进城市更新，也会成为各地的工作方向。而对于我们普通的市民来说，不管是刚需首套还是旧房置换，都会迎来更多的便利条件。最后说一说下半年的一个楼市的趋势。整体来看呢，市场还是处于一个筑底的过程，全面回暖呢还需要一段时间，分化依旧是主旋律，核心城市的二手房交易大概率呢会继续保持平稳，供求关系慢慢改善，然后呢这个房价呢会逐步的进入到平稳波动的这样一个区间。而在新房方面呢，随着优质改善楼盘的一个持续入市，加上各类购房扶持政策的一个落地，新房销量的降幅呢会慢慢的收窄，但是这个市场回暖呢主要依靠品质好、位置优的这样的一些优势。那放到我们鄂尔多斯来看呢，结合全国这一趋势，本地购房呢也在建议优先考量地段配套完善，包括这个房企稳健的一些房源。那刚需呢可以多关注二手房，性价比更高，有置换改善需求的朋友呢也可以重点来留意一下这个品质改善型的一些新房。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楼市快报的全部内容了，结合最新的行业研判给大家梳理了一个楼市的现状，包括后市的一些方向。如果大家有看房、选房以及置换方面的一些疑问，稍后呢也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在线呢给各位来进行解答。好嘞，稍后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继续在线呢给大家来实时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记好我们的参与方式，直播热线呢可以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直接来留言就 OK 了。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通号。
3: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

0: 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嘿，听说你在找房子？
3: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2: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3: 啊，那是什么？
2: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3: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2: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0: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18，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两种方式可以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拨打热线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直接把您的房源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
1: 来关注一套想要出租的房子，在东胜区嘉泰 B 区，是一个6楼71平，2室2厅1卫，刚做了简单的重新装修，干净整洁，即搬即住。联系方式是153-3477-6828。
0: 好，另外呢，在康巴什的祥和家苑呢，有一套电梯5楼133平，想要出售康巴什一中和这个实验小学的学区房，学位也没有用，然后价格呢是报的198万，联系方式呢是13294774238。
1: 在东煤公司院内有一套楼房想要出租，是65平米，联系方式是13019578341。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康巴什北区新城 F 区呢，有一套367平米的一套复式楼，然后是一个毛坯房，可以直接网签，然后价格呢是200万，联系方式是13904772111，13904772111。
1: 在奥城国际富盛苑有一套135平米的16楼想要出售，家具家电都有，价格呢是在85万，联系方式13-2698-9299。
0: 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求租的一个信息啊。这位听友呢是想在乌兰镇的这个地方呢求租一套2居室或者是3居室，要包水电暖，或者是1带2的这样一个商铺，2楼可以做饭住宿的。他的联系方式是13500672241，13500672241。
1: 想要出售一套秀水蓝天小区9号楼1单元501室，面积呢是105平，房本已经满二了，是济宁小学满师中学的学位，学位还没有使用，电话是13704773521。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东胜云锦园120平米的5楼精装修，报价呢是79万，它是万正小学和实验中学的这个学位，目前的学位没有用，联系方式呢是13947756823，13947756823。
1: 在3豪酒店楼上有一套4楼的公寓想要出租，是40平，家具家电呢是都有的，租金是13000，都包，联系方式18604871221，18604871221。
0: 好，我们继续来提示各位啊，这个环节呢是我们楼市，这个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啊，大家有这个房子想要出售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或者这个商铺想要出售的，你都可以在线呢来发布房源信息，我们帮您免费呢来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大家记住我们的参与方式，可以通过热线啊以及微信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的方式呢，可以来拨打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 OK 了。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明星家园 F 区130平米的3楼拎包入住，价格呢是80万，一中西校区正东小学，联系方式是18604871221，18604871221。
1: 在东胜区的金源小区有一套4楼的房子想要出售，是区一中的学区，29年的学位，联系方式是13904777673。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房源啊，再来看一套这个嘉泰市场的商圈，然后北苑怡景园这套房子呢是一梯两户，房板是99.7平，总高7层，它是在六层，然后呢售价是45万，还带部分的家具家电，联系方式呢是19904773626，19904773626。
1: 在东胜区新通一号府有一套139平米的房子想要出售，3室2厅2卫，6楼，是精装修，房本呢已经出了，带一个车位，报价是150万，联系方式153-8988-4444。
0: 你看这一路。好，另外在这个锦绣森林的 B 区呢，有一套118平米99新的一个房子，同样呢想要出售，联系方式呢是153-8989，然后5910，153-8989-5910。这梦还没冷，
1: 晚舞。想要出售一套康巴什区神华康城 A 区北区，是一套108平米的房子，家具家电都有，价格呢是在135万，联系方式153-0477-5331。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福海花园 A 区啊，这个同样是康巴什的一套房子，然后呢福海花园 A 区的电梯2楼80平，85万，住宅学位没有用，这个是三小和二中的，然后联系方式呢是13301313118。同时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呢也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呢也同样可以在下方呢来留言，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视频号。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这个听友呢是想要出售一套房子，东胜区的万盛西小区134米，134平米，然后电梯毛坯房想要出售，联系方式呢是13947792348，13947792348。你需要我为
1: 你想为你疯。在康巴什区蒙新广场对面的康景苑小区有一套6号楼2楼90多平米的房子想要出租，家具齐全，联系电话15134847779。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东胜区康和丽舍的2楼160平精装修，出售的价格是160万左右，联系方式呢是15894950145，15894950145。你曾经爱，
1: 在乌审旗泰和国际广场小区有一套120平米7楼的房子想要出售，报价是30万，联系方式15661735666。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套这个一期平安小区109平米的房子，是一套二楼不梯楼，家电齐全，房板已经满五了，它的报价是70万，联系方式是156-6173-5666156-6173-5666。在康巴什区和校 B 区有一套房子想要出售，是18号楼102-307平米，是复式楼12层，进行了简单装修，价格呢是面议，联系方式13847780088。好，另外还有这个公园成员的有一套这个电梯178平米的一个南北通透的大三居，3室2厅2卫，是一个把边户精装修，联系方式呢是13310321131，这个房子呢是房板过户啊，可以配合贷款。情人在都不醉，
1: 奇怪的直觉。在恒利国际公寓有一套43平米的房子想要出售，5号楼的25楼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方式15047330237。
0: 好，另外呢还想求购一套文泰或者是这个嘉泰周围的三居室电梯房，然后价格面议，联系方式是1589495989615894959896。
1: 在康巴什祥和家苑电梯5楼，是132.92平米，想一套房子想要出售，是康一中实验小学的学区房，学位还未使用，产权呢已经满五了，价格在208万，可面议，联系方式13294774238。
0: 好嘞，还有这个康巴什的和悦云锦呢，有一套这个142平米的5楼毛坯房，地产直接更名的一个手续，价格是140万。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再说了。大家如果说还有这个更多的一些信息，想要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还想来这个发布您的房源，您稍后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主播带队探进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刚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7: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

0: 回原位坐好。
1: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2: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3: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4: 咋回来了？没事儿。
5: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4: 不哭不哭啊。
1: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6: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7: 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将常态化启用警用无人机，针对全市域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取证并处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听友文明行车，规范停放，共同营造鄂尔多斯安全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8: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7: 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天气阴，东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下降8到10摄氏度。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区大雨转阴，17到24摄氏度；东胜区大雨转阴，17到22摄氏度；树林罩镇中雨转阴，18到25摄氏度；悉尼镇小雨转阴，17到24摄氏度；乌兰镇中雨转小雨，16到23摄氏度；敖勒肇旗镇小雨，17到26摄氏度；噶鲁图镇中雨转小雨，18到27摄氏度；阿勒滕喜热镇大雨转阴，17到23摄氏度；薛家湾镇大雨转阴，17到21摄氏度。
9: 双休驰路，我们与你同行。
10: 家的温馨从上流装饰开始，
9: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匠心独运，
10: 每一份设计都只为你的幸福生活。
9: 上流装饰设计，让你的家更懂你。
10: 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家园。
9: 上流装饰设计时间，
10: 让我们一起打造你的梦想之家。

0: 好，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36，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是一冰。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除了一冰，还有我们的实习生王科慧呢，继续和一冰呢来给大家呢带来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一期的一个内容。那接下来是我们的上流装饰装修时间，这个环节呢给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在夏季呢特别带来的这样的一些装修的福利啊。所以说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近期呢有这个装修需求的，那接下来的这个福利呢你可以来听好了，随时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场外电话呢也会畅通，大家可以来拨打8388898899。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先让这小王呢，还要来和各位呢，先来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交广新来的实习生小王。
0: 欢迎小王。好嘞啊，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讲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大喜事儿，上流装饰公司重装开业的一个盛典。那这一次为了回馈我们本地业主多年的一个支持呢，上流装饰公司呢直接

0: 也放出了我们开业的一个王炸的福利，也就是每平米699元大包，然后100平米全屋整装呢，仅需96800，另外呢还给大家送3个卧室的衣柜，超出部分呢买一送一，
1: 还有还有工艺十项升级，一线品牌主材 ENF 级环保板材，这样的力度错过还需要再等一年。所以想装修的朋友全程竖起耳朵仔细听好了，福利直接拉满了。
0: 对，所以说这一次呢这个福利还是比较大的啊。那我们首先呢给大家来上今天的一个核心的福利，彻底的来打消大家的一个装修的顾虑。因为上流装饰公司呢重装开业特别推出了699元每平米的一个全屋大包的活动。那到底什么是大包呢？接下来我们让小王呢给大家来讲讲到底什么是大包，大包当中又包含哪些内容。
1: 就是基础装修加8大核心主材全部包含。比如说你的家刚好是100平米，活动专属价仅需96800元。
0: 对，大家没听错啊，就是100平正好就是96800。
1: 对，并且呢签约即送3大卧室的衣柜，如果需要更多的衣柜，超出的部分呢是买一送一的，这波福利真的是史无前例。
0: 对啊，总的来讲呢还是就是说给大家实实在在的一个送福利啊，就是3大卧室衣柜，这个就是3个屋子里面我们所有的衣柜呢是给大家直接来送的，然后呢超出部分买一送一，还有就是半价。那在这儿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呢这个您准备要装修，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咨询我们场外的电话8388899 8388899。因为这一次呢上流装饰公司重装开业，其实就是要把最大的诚意呢给到我们大家，我们特别推出这个每平米699的这样一个大包，彻底告别基础装修一个价主材再加价这样的一个套路。你比如说从这个水电然后到这个完工，从基础到主材一站式来给大家搞定，然后100平米是96800，还送3个卧室的衣柜，超出衣柜的买一送一，真正给大家做到花小钱儿装大屋省大钱。

哎，听着就特别的划算啊，所以是大家肯定会问，那这699元每平米里的大包到底包含哪些核心的一些项目呢？用的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材料呢？是不是一线品牌呢？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拆解的明明白白。

0: 没问题，699元每平的大包，基础装修加八大核心主材，全部包括的是那个第一个是基础工程，就比如说全屋水电改造、全屋防水、墙地面工程、泥瓦工程，还有人还有那个。第二个是八大核心主材，就比如说瓷砖、地板、卫浴、室内门、橱柜、衣柜、乳胶漆这些，还有一个水电辅料。
1: 嗯，也就是说这些项目呢都是给大家包含在里面的啊。
0: 对对。
1: 然后呢我们没有收到，看到微信平台上好多人在问这个高速啊，现在没有收到任何的这个路面的一个情况，应该是可以通行的啊。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发布的。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发送路况两个字。好了，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说了这个699元每平米大包里面呢，它基础装修再加八大核心主材。基础装修里面呢，就像刚才我们小王给大家介绍的，有这个水电的改造呀、防水呀，包括这个墙地面的一个工程、基层的处理，还有这个泥瓦工程、人工加辅料加项目管理，再加工程监理以及垃圾的清运，全部包含。那另外呢，我们说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八大核心建材了。这个主材里面呢，它都是一线品牌，而且是甲乙配石的。你比如说像瓷砖里面呢，它有顺辉的，有萨米特的，然后地板呢有这个大自然的，有这个扬子的，有圣象的。那卫浴呢有这个恒洁的、九牧的，对吧？包括我们家里面的马桶、浴室柜、花洒、龙头，全套洁具。那室内门呢有这个踏踏的。包含有这个门套、金银门、合页、门锁，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另外上流定制呢，它这个橱柜是兔宝宝和

这个莫干山英 F 级的一个板材，有地柜加吊柜再加石英石台面。那衣柜呢是签约送三大卧室的衣柜，超出部分呢是买一送一。其实同样是兔宝宝和莫干山英 F 级的一个板材。那乳胶漆呢，立邦多乐士啊都有，还有包括芬林。那水电辅料、保利管道等等啊，这些都是国标的一个品质，安全耐用。

0: 那意思就是699元每平米，不仅把基础装修全部都做了，甚至连瓷砖、地板、卫浴、木门、橱柜、衣柜等这些核心的主材
1: 也做了，还是都是一线品牌，然后还送3个衣柜，超出的部分买一送一，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绝了。嗯，就怎么讲呢，给大家就是说，不仅它包含有主材，就连大家最基本的这个就主材的一线品牌以及我们基础施工都给大家包含在里面，所以说性价比呢真的是比较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除了我们说价格实惠之外，这一次呢上龙装饰公司重装开业呢还带来了10项的一个工艺的升级，那装修的细节呢也给大家直接拉满了。
0: 对，没错，重装开业不仅仅是做到了一个品牌的升级，更是工艺上的升级。针对水电、防水、墙面、瓷砖等核心施工环节进行了10项工艺升级。第一个呢，就是水电工艺升级，第三个是防水工艺升级，第四个就是瓷砖工艺升级，第五个呢，就是
1: 木门安装升级，还有橱柜安装升级，衣柜安装升级，地面找平升级，环保升级，还有售后也是给大家做到了极致。普通装修呢很难做到的一些环保等级呢，包括这个防水标准，在上流装饰公司还有橱柜安装升级，衣柜安装升级，地面找平升级，环保升级，还有售后也是给大家做到了极致。普通装修呢很难做到的一些环保等级呢，包括这个防水标准，在上流装饰公司还有橱柜安装升级，衣柜安装升级，地面找平升级，环保升级，还有售后也是给大家做到了极致。
2: 加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43498902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祥，住校快，首续险，一站式服务。电话：1916-0477-2288，1916-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祥，住校快，首续险，一站式服务。电话：1916-0477-2288，1916-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当前已进入汛期，溺水山洪风险攀升，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

0: 示大家，请远离危险区域，杜绝涉水危险行为，规范野外露营选址，避开山洪风险地带，掌握应急避险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
1: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2: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1: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5: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6: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5: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7: 好嘞，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49，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上流装饰公司在重装开业之后呢，特别带来的一个装修的福利啊。大家如果说最近呢，正在看装修、了解装修的，你都可以来参与其中啊、因为最近的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一年仅有这么一次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来参与其中。记住我们的电话，可以随时来拨打838-8899，838-8899，光听福利还不够啊！这一次呢，我们说门店全新升级，只要到店还能领专属的一个福利啊，那就是我们进店礼叫199的乳胶枕。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开店的一个这个开业的一个定制的伴手礼。除此之外，还再给大家送3套平面的设计方案，还有详细的预算清单。这些呢都是不收钱的啊，就是给大家呢直接免费来送给各位。所以大家呢可以直接来进店。我们再把地址呢给大家强调一下，是在东胜区汽车南站旁边有一个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然后呢直接来找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然后联系方式呢是838-8899。好，现在我们的热线呢已经畅通了，大家有这个任何的问题呢，你可以随时来打热线838-8899。那很多人会问啊，100平米96800，真的包含3个卧室衣柜吗？这个超出怎么来算呢？啊，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8: 是完全包含的，因为他签约就送3个卧室衣柜，并且呢都是兔宝宝莫干山。ENF 级板材，如果需要更多的衣柜呢，就比如说第4个呀、第5个，就是属于买一送一，相当于呢是第2个衣柜是半价，性价比真的超级高。
7: 对啊，就是相当于第2个是半价了，所以就是这样的。另外还有人问说，这个699每平米大包会不会有增项啊？
8: 绝对没有，699元每平米是大包全包，合同上呢已经把价格给写死了，只要不更改设计方案的话，全程是没有任何的增项的。我们会把所有的项目都列在合同里边，明明白白的消费。
7: 对，让大家花的每一分钱呢都是明明白白的，对吧？还有就是这个，很多人说了，这个有2种板材，对吧？有兔宝宝的，有莫干山的，那到底该怎么来选呢？
8: 兔宝宝和莫干山都是1线品牌 ，ENF 级环保等级，甲醛释放量呢也是极低的，适合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和门店的库存进行选择。2种板材品质是都有保障的。
7: 对，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来使用啊。那包括这个工艺升级方面，这个是需要额外加钱吗？
8: 不需要的，是完全免费的。工艺10项升级是上流装饰重装开业的专属福利，所有升级项目不加价，699元每平米享受升级后的工艺。

0: 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
1: 好，我们最后呢就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装修选上流，省心又省钱。然后呢699元每平米大包整装，100平米呢是96800，送三大衣柜，工艺升级，一线品牌。那这一次上流装饰公司呢重装开业，真的是可以说用品质和实惠来为大家打造温暖的新家。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专属热线呢是838-8899，大家呢可以打电话来锁定福利，或者到店来参观选购。电话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是838-8899，838-8899。线下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聚能大厦的16层，聚能实业大厦的16层北半边全是啊。好嘞，各位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聊到这儿吧，也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啊，下周一吧，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不听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6: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

0: 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的7月13号21时至8月30号的18时，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胜区天桥北路一梅路至鄂图克街南北双向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呢，施工区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寻物启事。7月9号晚间的20:45至21:50左右，在一旗的三角公园附近呢，丢失了黑色的皮质卡包，内有程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等。失主的电话呢是150-4847-6618，事后感谢。接下来发布失物招领信息。7月9号上午，爱心人士王先生在东胜区的万家汇菜市场捡到了黑色皮套的众泰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订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1: 要能镇定安神的。
0: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1: 还要神清气爽的。
0: 柠檬汁。
1: 还要精力充沛的。
0: 咖啡。
1: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0: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2: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本期时间的12:0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在这时间段呢继续陪伴您的路上生活。好，首先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友啊，就有问这个路况信息的啊。各位呢，现在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这个封路通知啊，每条道路是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呢，各位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啊，一起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那首先呢，今天学强还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阴雨蒙蒙的中午啊，邀请大家呢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啊。现在目前康巴市这边呢是已经不再下雨了，我想知道其他地区有没有在下雨。各位听友呢，您如果在其他地区的都可以给我们来发一下，现在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在下雨。各位啊，雨天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我们108猛士

是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会获得回执。

看到一路生化呢说东盛现在停了啊，不再下了啊，康巴石现在也是这样一个情况，现在也没再下雨了。我们其他崎岖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还在下雨吗？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然后好好的说东盛不下了啊，特凉爽。是啊，看着这个温度啊，是涨得溜儿快了，特别溜儿快。但是现在室内还是闷的不行啊。好，各位朋友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和学强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天的我们一些鄂尔多斯本土的体育类新闻啊。各位呢，也同时继续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首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呢，在鄂尔多斯盛大启幕，中国队首日呢狂揽了13枚奖牌领跑。2026年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呢，于7月9号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呢正式拉开帷幕。作为亚洲田径联合会首次设立的 U23 年龄组专项赛事，本届比赛呢填补了亚洲田径赛事体系中 U20 至成年组之间的空白，吸引了来自亚洲2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青年运动员齐聚鄂尔多斯，在为期4天的比赛程中呢角逐45个单项荣誉。在首个比赛日的激烈比拼中，中国田径队展现出了强大的整体实力，共斩获了7金4银2铜，以13枚奖牌的绝对优势领跑奖牌榜。不仅为东道主赢得了荣誉，也为亚洲青年田径运动的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各位呢，如果说在线上想要观看该项赛事的话，可以在暖新闻啊，各位呢可以在搜索暖新闻呢，在这儿呢现在目前正在直播当中。另外呢，女子链球包揽冠亚军，中国田径新星多点开花，迎来赛事开门红。在锦标赛首日的赛场上呢，中国田径年轻小将多点开花迎来了完美的开门红。女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内战，王子毅以71.04米的优异成绩摘得本届赛事首金。队友方玲呢在多轮试投中实现了自我突破，以70.88米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并收获银牌。随后呢，李子旭在男子链球决赛中再添一金。晚间赛事高潮迭起，马英龙呢在男子三级跳远中技压群雄，强势夺金。威林霞摘得了女子撑杆跳高桂冠。薛坤芷呢斩获了女子100米金牌。此外呢，李智一啊，还有江泽浩包揽男子铁饼冠亚军，杨艺婷、刘雨欣分获女子3000米障碍金银牌。中国队呢在投掷、跳跃以及短跑赛场全面开花。内蒙古暑期文旅消费季呢在鄂尔多斯启动，深度打造体育加文旅融合新生态。7月9号晚间呢，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暨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的乌兰穆伦湖畔正式启动。此次活动呢紧扣夏季旅游旺季，将高水平体育赛事与城市文旅资源进行深度融合，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场沉浸式的夏日休闲盛宴。鄂尔多斯市近年来呢积极探索跟赛事去旅行的品牌，通过整合优质文旅资源，将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圈经济及农畜产品推广深度绑定。这种体育育人、体育新城、体育惠民的多元发展格局，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进一步激活了内蒙古文体文旅商内蒙古体文旅商融合的发展的新活力。另外呢，我们内蒙古自治区重磅发布了暑期体育赛事名录，全区76场精彩赛事呢，在这个夏天轮番上演。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呢，近日重磅发布了2026年暑假体育赛事名录，宣布整个暑假期间呢，全区将举办包括3场国际级、19场国家级、48场。

0: 自治区级及六场盟市级在内的共76场精彩的体育赛事。除了正在我们鄂尔多斯火热进行的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外呢，呼和浩特、锡林郭勒等地呢还将迎来亚洲大洋洲软式曲棍球俱乐部锦标赛、一带一路青少年柔道公开赛及中国马术耐力赛等高水平竞技活动。此外呢，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草原纳达慕等传统与现代结合的赛事也将贯穿整个暑期。这场持续整个夏天的体育盛宴将为广大学生、市民和游客提供丰富的观赛选择，点燃草原大地的运动狂欢。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的体育赛事啊。法国呢在2-0击败了摩洛哥，晋级世界杯四强，德尚达成了淘汰赛10胜的里程碑。本地时间7月10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率先打响。法国队呢凭借下半场登贝莱的贴地斩破门，以2-0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闯入本届赛事四强。这是法国队与摩洛哥队连续2届世界杯在淘汰赛阶段相遇。最终呢，法国队延续了此前从未在世界杯淘汰赛中输给非洲球队的历史记录。拿下本场胜利后呢，法国队不仅连续3届世界杯跻身四强，主帅德尚呢也达成了个人在世界杯淘汰赛中取得10场胜利的里程碑，展现了法国足球极强的稳定性与统治力。好，看到我们这位朋友啊是赞了我们直播100次了，非常感谢啊。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来点赞啊，点赞来到我们的暖新闻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直播当中啊，点赞点起来了。好，接下来呢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和大家继续来聊回到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杯比赛以及我们国内的一些其他体育赛事。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人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主播带队探镜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8: 要能镇定安神的。
7: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8: 还要神清气爽的。
7: 柠檬汁。
8: 还要精力充沛的。
7: 咖啡。
8: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7: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8: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0: 好，北京时间的12:18啊，继续回到我们的恋上暖城当中，我是学强，继续陪伴各位的中午时光。好，刚刚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是关于现在世界杯的一些情况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和各位继续来聊到，那同时呢，也邀请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聊一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今天的第一份奖品啊，就是我们的收音机一台啊。各位呢，接下来的时间段啊，我们第一位来参与互动的朋友呢，要送出我们今天第一台收音机。然后呢，我们后边呢再选择一个身位啊，然后呢再送出一台收音机。就我们今天节目呢要送出两台收音机啊，各位抓紧时间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吧啊。那刚刚我和大家来是问了一下，现在目前我们鄂尔多斯各个旗区啊，有哪个些地方还在下雨呢啊，有没有在其他旗区的朋友呢可以来说一说啊，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啊。今天我们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内啊，第一个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人呢，我会送出一台收音机。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在我们接下来就要和各位来说到，就是姆巴佩斩获了世界杯正赛第20球啊，距离追平梅西呢仅差一球。在这场关键的八强战中，法国球星姆巴佩呢虽在上半场错失点球良机，但下半场依然是传射建功，成功斩获个人在世界杯正赛中的第20粒进球。27岁的姆巴佩呢，在个人第3届世界杯征程中呢，便已打入20球。目前呢，在本届赛事6场比赛中已贡献8球。凭借这粒进球，他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上进一步攀升。目前呢，仅落后于阿根廷传奇梅西21球一个进球啊。所以外界呢，普遍认为姆巴佩呢，极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中追平甚至超越梅西，共享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至高荣誉。当地时间7月9号呢，国际足联FIFA正式宣布，英格兰队后卫宽萨因在1/8决赛对阵墨西哥队时被直接红牌罚下，将面临停赛2场的处罚。此前呢，宽萨在比赛中呢飞铲对手的脚踝啊，经 VAR 复核后被红牌驱逐出场。FIFA 呢在声明中特别强调，该停赛处罚呢将在世界杯期间立即执行，排除了类似此前美国队前锋巴洛贡那样的缓刑的可能性啊。这意味着宽萨呢不仅将缺席即将对阵挪威队的1/4决赛，如果英格兰队顺利晋级，他还将错过接下来的半决赛，这对英格兰队的防线排兵布阵呢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另外呢，我们再回到国内啊，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中呢，中国乒乓球队呢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最终包揽男双、女双及女单3项冠军，以3冠的优异成绩圆满收官。在最受关注的女单决赛中呢，国乒主力孙颖莎发挥出色，成功登顶夺冠，队友呢紧随其后获得亚军。中国队再次包揽了该项目的冠亚军。此外呢，国乒组合呢还在男双和女双项目中摘得桂冠。此次美国大满贯赛的辉煌战绩，再次印证了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乒坛。在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激烈争夺中，中国男篮迎来了与中国台北队的焦点之战。经过4节的鏖战，中国男篮凭借更胜一筹的整体实力和关键时刻的稳健发挥，最终战胜中国台北队，成功晋级世预赛2阶段。本场比赛中呢，中国男篮不仅展现了老将的经验与定力，年轻球员也在高强度对抗中获得了宝贵的锻炼机会。球队的新老交替正在稳步推进，这场胜利呢，对于正处于改革与重建期的中国男篮而言呢，是至关重要的，为后续冲击世界杯正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近期举行的机器人足球世界杯赛事中呢，中国代表队凭借精湛的算法编程与卓越的团队协作能力，一路过关斩将，最终呢成功夺得了冠军。这项赛事不仅是人工智能和与自动化技术的顶级竞技场，更是科

技与体育深度融合的生动体现。中国队伍呢，在比赛中展现了极高的战术素养和临场应变能力，其背后的科研团队在机器视觉、运动控制及多智能体协同等核心技术标上呢，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一冠军的获得标志着我国在机器人体育竞技领域已跻身世界顶尖行列，为未来智能体育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看到我们财神宝爷这位说啊，准噶尔旗目前正在下小雨啊，还有没有我们其他旗区的朋友啊，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呢？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这边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7月8号晚呢，邓紫棋工作室官方发文宣布呢，将取消原定于近期在杭州举办的3场演唱会。受此突发情况影响，大量已购票的歌迷的行程呢受到波及。对此呢，主办方迅速做出回应，承诺因演出取消所产生的观演歌迷本人的交通出行以及住宿订单退订手续费用，将由主办方统一承担。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歌迷的经济损失与不满情绪。演唱会的大规模取消在娱乐圈引发了广泛关注，也再次提醒演出行业在大型活动筹备中需要进一步做好风险评估与应急预案，以保障消费者权益。好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大家赶紧来聊一聊啊，我们现在其他旗区的朋友们，你们所在地现在正在下雨吗？随着超强台风巴威逐渐逼近，其带来的强风雨天气呢，对华东等地区的物流运输造成了显著影响。7月9号呢，圆通速递、中通快递、韵达等多家国内头部物流企业呢，相继发布告客户书，提醒广大消费者，受台风天气影响，全国多地的快件中转派送时效呢，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物流公司表示呢，目前正在密切关注台风路径与天气变化，在确保快递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将全力加快积压快件的派送进度。相关部门也呼吁公众对特殊天气下的物流服务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包容。针对此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问题，泰安市委、市人民政府于7月8号召开专题会议，对相关工作进行了明确部署。会议决定呢，将泰山景区现有的刀片式隔离网进行优化改进，明确将分区域、分时段的有序拆除或替代这些可能给游客带来心理不适及安全隐患的设施。这一举措呢，旨在平衡景区安全管理与游客游览体验之间的关系，体现城市治理的人性化与精细化。随着刀片网的逐步拆除，泰山景区呢，将以更加开放友好的姿态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看到我们心想事成在问啊，说这是大飞吗？这不是大飞啊，这是学强啊，学强呢在为大家来做到是恋上暖城节目。财神宝游说薛家湾和大陆是在下雨啊。根据天气预报来看的话，今天我们这个雨还是不小啊，所以各位啊，就是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提前看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预报啊。好，我们刚刚呢正好说到了邓紫棋的演唱会，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听一首邓紫棋的歌吧。

0: 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插播一条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鄂尔多福巷到杭锦南路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路康巴士段机场高速在桑盖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G210在可汗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G18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府公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

0: 好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插播完毕。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兆奇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
1: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3: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3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1.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恋上暖城。各位中好，我是学强。好，在这个时段呢，同时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呢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同专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同时还要提醒过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7月18号到7月22号，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40余项游玩项目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摄氏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呢更优惠，仅25席，抢完即止，详询1548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好，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个时段呢，要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就是关于全红婵的事情。广西洪涝灾情呢，牵动着亿万国人的心，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汇聚成一股暖流。然而在这本该是充满温情的时刻，一股令人齿寒的暗流却在网络空间悄然跳动。跳水奥运冠军全红婵及其家人呢，竟成了部分网友逼捐的靶子。全红婵的哥哥全敬华在新疆助农直播时，被弹幕疯狂刷屏，逼迫表态，最终无奈晒出了30000元的捐款截图。而全红婵本人呢，则被贴上了代言费千万却冷漠不捐的标签，遭受无端的道德审判。这场闹剧不仅是对一位年轻运动员的二次伤害，更是对社会慈善底线的公然践踏。首先呢，我必然需要厘清一个基本常识，慈善的本质是发自内心的柔软与自愿，而非被舆论裹挟的这种强制性义务。我国的慈善法明确规定，慈善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然而呢，在部分网友畸形的逻辑里，善心被明码标价，公益呢被异化成为了冰冷的 KPI 考核。在他们眼中，普通人捐几百是大爱，奥运冠军捐几万就是抠门，不公开转账记录就等于没有良心。这种双重标准呢，暴露的是一种极致的刻薄与傲慢。他们挥舞着键盘，以道德卫士自居，实则呢在进行一场变相的道德摊派。当行善

变成了交保护费和破财免灾，慈善的纯粹性便荡然无存了。其次呢，这场逼捐闹剧的背后是畸形的饭圈文化对体育领域的深度侵蚀。全红婵从东京奥运会一战成名，被捧上了神坛，成为全民宠爱的天才少女。然而饭圈的逻辑从来不是纯粹的爱，而是以自我满足为标准的残酷期待。当她因青春期发育导致体重增加，赛场状态出现正常起伏时，曾经的赞美呢，瞬间变成了铺天盖地的嘲讽与攻击。从建立专门的黑粉群进行有组织的辱骂，到此次借灾情之名行逼捐之实，这种造神与毁神的反复横跳，本质上呢是将运动员物化为满足看客情绪的流量工具。全红婵曾在采访中哽咽恳求啊，说不要再骂我了。这背后是一个不到20岁的女孩默默地扛下了巨大的委屈。如今呢，连她的家人低调行善的举动也要被放在放大镜下苛责。这种网络暴力的泛化令人脊背发凉啊。再者呢，逼捐者对事实的漠视，折射出网络时代情绪先行、真相靠边的这种恶劣风气。网传全红婵千万代言费全归自己，完全是缺乏常识的谣言。运动员的商业代言呢，均经国家队统一审批，款项呢需要按体系规则来进行分配。事实上呢，全红婵从未停止过传递善意。他曾将人生首场直播的40000余元打赏呢，全部捐给了乡村儿童助学项目。夺冠后呢，也多次低调助力家乡建设。全进华此次在新疆助农，本身就是一种造血式的公益帮扶，其价值远比一串冷冰冰的数字更有温度。但在逼捐者的眼里，只有那串带着好几个零的转账截图才配叫做善，而这种无视事实、只凭意定定罪的行为，是对行善者最大的不公。最后呢，法律的亮剑与舆论的反思缺一不可。面对全红婵此前遭遇的网暴，其所属训练中心果断报警，公安机关呢对施暴者做出了行政拘留处罚，这传递出明确的信号：网络呢不是法外之地，键盘不是免责盾牌，任何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呢都必须付出代价。面对此次逼捐乱象，平台方呢更应该履行监管责任，切断恶意带节奏的传播链条，不能让半封闭空间成为侵权的温床。全红婵他不欠任何人，他没有义务永远完美，没有义务迎合所有人的期待，更没有义务在一次次为国争光之后呢，还要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道德绑架。我们呼吁公众保持理性与包容，少一些造神的狂热与逼捐的戾气，多一些对拼搏者的尊重与对慈善本真的守护。别让全建华那份想帮农民卖点货的热情彻底凉透，也别让全红婵那句挣钱给妈妈治病的朴素愿望淹没在键盘侠的唾沫星子里。唯有让恶意收敛，让清朗回归，我们才能真正的守护好每一份纯粹的热爱与坚守。

好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想在这儿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最近呢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呢，刷到了有一个博主去探访了塔沟武校啊，看到那里边的孩子呢特别优秀，特别的厉害啊，于是呢我就一动心，我说去搜一搜这个塔沟武校啊。这一搜不要紧啊，这个塔沟武校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个存在啊。他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这种军人呢、啊、军队的一些特别厉害的、啊、特战大队的选人的一个基地啊。另外呢还有包括好多这种国家的体育赛事啊，世界级体育赛事啊，他也获得过好多的奖啊，这个武校很厉害啊。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有可能，你会将你的孩子送去塔沟武校吗？但是啊，有一说一啊，就是在塔沟武校这种训练模式是非常的苦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孩子啊，你会把他们去送去学武吗？如果他的这个文化课成绩不太好啊，你会不会把他送去学武呢？各位呢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

另外呢，还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在这种武术训练的这种过程当中啊，他们确实啊有好分好多，像这种套路呀、散打呀以及柔道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项目啊，就是在当我们，而且呢，我看到他当时采访这些孩子们说到，就是，本身啊，就是自由于文化课的成绩不太好啊，于是就想着去参与到这个武术训练当中啊，看看能不能通过走武术这一条路呢，为自己的未来啊有更多的可能性啊。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先生中午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 FM 100.8，听听恋上暖城。
4: 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12:4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恋上暖城。各位中午好，我是学强。好，接下来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各位来聊一聊塔沟武校啊。近期呢，一位博主探访河南塔沟武校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热议。镜头之下呢，既有整齐划一的这种武术操演，汗水浸透的训练服，也有封闭管理下孩子们略显稚嫩却坚硬的面孔。这扇被短暂推开的窗口，再次将这座拥有数万学生、曾23次登上春晚舞台的庞大武术学校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对于塔沟武校乃至整个中国武术教育体系而言，外界的目光呢，往往在极端的赞美与极端的诋毁之间反复横跳。而我们需要做的便是拨开刻板印象的迷雾，客观审视其复杂的真实底色。武校呢，之所以成为许多家长眼中问题少年的归宿，核心在于其军事化的严格管理。不可否认，这种严苛的在特定维度上具有显著的正面价值。对于许多因沉迷手机、成绩不佳或者是性格叛逆而被送入武校的孩子而言，每天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规律的作息以及集体生活，确实能够有效矫正不良体态，培养他们的意志力、纪律性和团队协作精神。正如一些在校生所言，一半笔墨一半拳脚的生活，让他们在动与静之间找到了成长的平衡点，改掉了懒惰

与浮躁。然而呢，这种严管的另一面往往伴随着对个体自由与隐私的挤压。在封闭的围墙之内呢，学生面临着查寝、搜身、没收手机等严格管控，甚至呢，在高强度的校队训练中，连基本的洗澡时间都有可能被极度压缩。此外呢，庞大的学生基数与良莠不齐的年轻教练队伍极易滋生丛林法则。部分学生反映呢，在缺乏有效监督的角落，老生欺负新生，教练粗暴体罚，甚至是索要财物的现象呢，依然存在。当教育手段过度依赖简单的惩戒与服从，而非科学的心理引导时，这种环境呢，可能会在塑造硬汉的同时呢，也在一些孩子心中埋下自卑、暴躁或逆反的种子。塔沟武校呢，在竞技体育领域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数千枚金牌、上千个世界冠军以及极高的专业队入选率，构成他们最硬核的招牌。对于天赋异禀、立志走职业竞技或影视武行路线的学生来说，这里提供了国内顶尖的平台与资源。近年来呢，学校也在积极拓宽文武并重的出口。高考升学率的数据看似亮眼，为部分孩子铺就了通往高校的坦途。但在这份光鲜的出口数据背后，是大量普通学生面临的现实困境。对于绝大多数无法进入校队，也考不上顶尖体育院校的孩子而言，武校的文化课教育质量呢，往往难以与普通中学相比。部分学生反映呢，校内文化课是形同虚设，导致他们在离开武校后呢，不仅专业技能未能达到顶尖水准，文化素养也与同龄人产生了严重的断层。当他们年满20岁走出校门，面对的是一个高度依赖学历与综合素质的现代社会，这种脱节使得他们的寻路之路呢异常艰难。武校赋予他们强健的体魄，却未必能赋予他们应对复杂社会竞争的全面底气。面对外界的质疑与时代的变迁，塔沟武校呢并非一成不变。近年来呢，学校在管理透明度上有了明显提升，建立了家长沟通机制与第三方监督渠道，试图用制度来遏制体罚与霸凌的灰色地带。同时呢，学校也在积极地探索德育教育与科技融合的新路径。例如呢，在春晚舞台上与机器人共舞的创新表演，展现了传统武术与现代科技碰撞的全新可能。常态化的德育课堂也在努力引导学生懂礼仪、知敬畏。然而呢，制度的完善与理念的更新，落实到数万名学生的日常管理中，依然是任重道远的。武校教育的进步不应呢仅仅停留在宣传文案中的文武双馨，更应体现在对每一个个体尊严的尊重，对科学教育方法的真正引入，以及对那些非天才学生未来出路的切实托底。塔沟武校呢是一个微缩的社会样本，它折射出中国家庭在教育焦虑下的无奈选择，也见证了无数少年在汗水与泪水中挣扎成长的真实轨迹。我们既不应对武校进行妖魔化的全盘否定，无视其在意志磨练与竞技人才培养上的巨大贡献，也不应盲目美化其封闭环境，忽视其中可能存在的教育短板与权益隐忧。唯有保持理性、客观与全面的视角，才能推动武术教育在传承中不断进化，让每一个走进武校的孩子不仅能就练就一副钢筋铁骨，更能拥有一个温暖、明亮且充满希望的未来。

哎，所以说如果说有条件啊，各位要不要送自己的孩子去武校上学呢？各位能够继续来都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我们1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呢是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同专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

好，各位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我们目前正在直播当中啊，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来参与到节目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另外呢，今天答应给大家要发出一台收音机啊，看到我们财神保佑这位朋友啊，您现在还在线吗？如果在线的话，您可以到我们的暖新闻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给我发一消息啊，我给您发一回执。恭喜您啊，获得我们今天的这台收音机。另外啊，同时呢，再次要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学强已经正式加入到我们十二点的恋上暖城这个节目当中啊。以后呢，每周三四五这三天呢，都在节目上边给各位呢，来带来一些体育资讯呀，以及是一些社会新闻等等这些啊。各位呢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参与到节目互动和学强互动起来，学强呢也时不时为大家带一点礼品过来啊。同时啊，我们各位收听节目的新老朋友啊，那熟悉学强都知道啊，那学强以前呢是替班王啊，现在有了自己的节目啊，所以说呢也为大家呢提供一些各位力所能及的帮助吧。也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互相转告啊，学强现在开始上节目了啊，就在中午十二点的这个节目当中。好，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张玉甫，达拉特旗人，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达拉特旗作家协会会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大河川径，沙原纵横，造就达拉特独有的风物性情。作者久居私地，以数十年行走观察为底色，写下散文《这方水土，达拉特》。文章跳出风光描摹，扎根在地人文。旧时酒滩山曲儿，滩梁地域分野，世代农牧生计，民间烟火。

0: 旧事交织成文，还原这片土地多元交融的生存记忆。文字藏着地道乡韵，饱含游子对故土的眷恋，与寻常人世间勾勒达拉特千年流转的人文底色。今天我们就随作者走进这方水土达拉特，共品大河大漠间独属于达拉特的风土根脉。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一道横亘达拉特旗境内的库布齐沙漠，将这一方水土划分为两里两外，也就是说，沿黄河一带的乡镇所处地形属黄河冲积平原，是两里。黄河冲积平原往南的台地及库布齐沙漠和丘陵山区就是两外。梁外人称盐滩人为滩猴子，盐滩人说梁外人是南梁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许是道路不畅通、交通不发达的缘故，本来七八十里的路程却感觉很远很远。可不是吗？那时的交通全凭走了，通讯全靠吼了。那时的人们互串亲戚回来时，村里的左邻右舍总短不了问上几句，才两天不见你，咱是看哪个来来。可梁外他二舅家串了几天，下滩上猫了一号闺女。大不浪红孩高底子，虽然南梁也是好女子，意思是说虽然是梁外女女，但漂亮着了。第一次踏上南梁的土地，就是听着这首山曲儿开始的。记得好像是1981年，去东梁外的马场号公社某生产队相亲时，作为准女婿的我在参加一个酒摊仗时听到的。一直在盐滩长大的我，平生第一次走出盐滩，踏上梁外。当坐着班车穿过黑土崖、黑庆壕，再翻过风干戈梁时，看到那绵延起伏的沙丘和沟壑纵横的丘陵，好高好高。也就是这一次，我在准岳父家第一次承揽了掏羊粪的农活。当时体弱瘦小的我哪能受得了这般苦，一天下来浑身酸困，像散了架似的，根本吃不消。后来才知道，让我掏一卷羊粪是老丈人有意而为之，目的是考验考验未来的女婿，看吃不吃苦，女儿过门后会不会受罪。那情那景至今使我难忘。没有高山，不显平地，从梁外返回盐滩时，盐滩简直是海海漫漫，一马平川。广阔的天，广阔的地，那宽阔，那舒展，真是难有其比。尤其是出门走路，大路小路纵横交织，四通八达，让人心里舒展，让人不觉窝曲。达拉特是个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

人。的确，盐滩有盐滩的好处，梁外有梁外的优势。记得在改革开放前，梁外好多地方还没有上电，靠天雨吃饭，只能种些米麻黍谷山药等旱田作物，一年也吃不上几顿白面。而盐滩相对来说要比梁外滋润些，有水有电，农作物主要以小麦为主，所以白面食物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也就是因为这一优势或这一诱惑，不少梁外女女纷纷嫁到了盐滩。当然，除了自己捂不住吃白面，还或多或少能接济一下娘家人。有道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风水轮流转，一朝大不同。谁能想到20多年后的梁外，如当年人称穷山恶水的敖包梁、尔字豪、高头窑、青达门等梁外山区，一下子因那挖不完的黑面面、掏不完的黑炭疙瘩而腰缠万贯，富得流油。这时梁外人又开始调侃盐滩人呀，世道变了吧，白面面不如黑面面值钱了吧。梁外人内敛、朴讷、厚道，不是张扬。梁外人尤其比较厚道，就是陌生人他们也会留住吃饭或住宿的。一次在岳父家就遇见过这样一件事儿。一年冬天的中午，一家人正在吃炖羊肉，突然推门进来一个讨吃子，还没等讨吃子开口，岳父就催着岳母赶快给舀上一碗羊肉，吃完还让着吃不了，要吃就吃饱。每一次去岳父家，我吃的都是梁外风味的饭菜，那菜让你看得口水直流，那菜名起得土得要命，那盘碗大得吓人。如有亲戚上门，吃的不是羊肉汤汤蘸素糕，就是猪肉烩酸菜、米米捞饭。好家伙，那猪肉片子切得有一拃宽、一寸厚。我坐在炕头上，好不容易才把这海碗吃下去，没等你反应过来，站在锅台跟前的主人又一桶勺子给你挖进碗里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往进吃，等你快吃完了，就又一勺子多进来了，商量的余地也没有，简直是防不胜防。山野草地白灵灵叫，黄河两岸等哥哥到。达拉特是走西口的必经之路，一些山西、陕西人从山西河区、陕西府谷的古城出来，途经准噶尔旗的沙格堵、大纳林和达拉特旗的马场豪、西大城、杨木匠戈堵、大湾、黑土崖、先明堡、杨家戈堵、三座毛庵、大树湾等地，一路北上。当然，留居在达拉特境内的也不在少数。口里的人来到了达拉特，带来农耕文化的同时，也形成了走西口文化。达拉特蒙古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是展旦诏、王爱诏、叙亥图，从地理位置来讲，又是北临黄河，南靠库布齐沙漠，因此便形成了游牧民文化、沙漠文化和黄河文化。由此可见，舒达拉特这个地方具有农耕文化、游牧民文化、走西口文化、沙漠文化及黄河文化，是有其道理和根据的。

达纳特黄河农耕文化四千年不衰，从夏商周到元明清，黄河岸边富庶的达纳特一直就是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之地，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的火花。达纳特黄河农耕文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鄂尔多斯草原上的黄河农耕文化，二是黄河古渡文化，即商贸文化。后来这里的黄河农耕文化逐渐发展，成为鄂尔多斯黄河农耕文化的摇篮。吉格斯泰到乌兰，海海漫漫，米粮川。旧时就有三公六扎萨也不如一个烂达拉之说，这是过去对达拉特行政区域广袤和物产丰富的概括。的确，达拉特旗向来就是一个农业大旗、产粮大旗，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是自治区著名的商品粮基地。那时达旗人出了门，人们问你是哪里的？我是黄河滩畔达拉特旗的。那口气，那神态，简直是充满了荣耀和自信。如今不瞒你说，达拉特旗正赶上了好时代、好潮流，特别是近十年来，达拉特旗老百姓的日子可是滋润着了。尤其是这几年，又遇上了乡村振兴的好政策，农村和城里基本没甚两样，衣食住行购、吃喝玩乐游，通通不用愁。是啊，那城里就更不用说了，双向两车道、四车道的柏油大马路，纵贯南北，横穿东西，车来车往，川流不息。早市夜市甚是繁华，商铺满街，高楼林立。最令达拉特人自豪的，当然是那一马平川的地理位置了。难怪有外地客商来鄂尔多斯投资，坐车溜上一圈，赞叹不已。达拉特位居呼包鄂金三角地带，从呼和浩特高速出口出发，一直向西，距包头15公里时，南拐10公里，就是达拉特旗旗府所在地树林赵镇。全旗境内出入平坦，交通便捷，包沈铁路、210国道、109国道及包茂高速、沿黄高速公路纵贯南北，横穿东西。南有鄂尔多斯机场，北有包头机场，出行极为方便。用包头话说，宽宽阔阔，展展豁豁，乃可是个好地方。响沙湾、恩格贝、库布齐沙漠、银肯塔拉等沙漠旅游景区，远古文化的古人类遗址遗存地，秦汉文化的秦直道遗址、昭君墓、王爱诏遗址遗存地及蒙元文化的卧阔台汗祭祀白宫、古日别勒金哈屯陵以及展旦诏草原、东海新渔村、万通温泉水世界、乡村农家乐等生态农业观光游等远近闻名。黄河湾来黄河长，美丽的达拉滩是我的家乡，神奇的响沙，迷人的地方，昭君传说我们世代传唱。达拉特旗境内的响沙湾和昭君坟是闻名国内外的旅游景点。响沙湾位于库布齐沙漠的银肯沙段。关于库布

其沙漠的成因有一个这样的传说。相传唐朝五周年间，八仙之一张果老盗骑千里神驴来到滕州城，今天鄂尔多斯地区，在一棵木瓜树下乘凉，不知不觉睡着了。好奇的村童往驴背上的袋子里捅了一下，里面流出沙子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张果老被吵醒，眼前已是一片沙海，形成了库布齐沙漠。他无比懊悔，用神指一划，在沙漠东端划出一个沙湾，形成响沙湾，又请来雷公在此守候，使沙粒响声不断。昭君坟又称昭君岛，是著名的昭君遗冢之一。昭君坟位于著名的黄河古渡北边偏西约3公里的地方，在一片约20-30米高的土腹上，兀然生出几簇直立的怪石，像一座人工堆砌的假山，面对黄河南岸的漫漫平川，特别引人注目。走进它北侧临河的一面，只见石崖拔地而起，峭立如堵，森然矗立水畔，远远望去宛若城郭。河对面东北方向就是包头市著名的马齿古城。上世纪50-60年代，考古人员在与昭君坟相连的西南边台地上发现一个长约980米、宽约350米的汉代城址，叫二狗湾古城。它的东墙已不见踪迹，但从形制上推测，应该是井傍昭君坟残山。由于地处今天的黄河南岸，所以人们一直认为它是汉代五原郡黄河南岸的河阴县，而无人把它与宜良县联系起来。汉之宜良城，或曰北魏石崖城，成了一个失踪的古城。今天的昭君坟是达拉特旗昭君镇北端突出部分上的一片台地，台地南面东西两侧分别是十大孔对中的西柳沟和豪赖沟。由于昭君坟和二狗湾古城所处的台地下面是这一带偶然出露的石灰岩地层，不易剥蚀，因而台地西侧的上游河段，即豪赖沟对面的黄河北岸所受的冲力增大，不断垮塌，形成一段新的河漫滩，逐渐成为一段新的河道。这时候的昭君坟台地在黄河丰水时节是水中的一座岛珠，所以便有了昭君岛这一名称。而枯水时节，它只是干流南侧河滩中的一道沙梁，失去了河水冲刷的旧河道，已是豪赖沟和西柳沟肆意卸载泥沙场所。每年几百万吨的泥沙成了一场造岸运动，不断向前推进，渐渐将昭君坟台地连同其上的古城接到岸边。这样这片高出地面约20多米的台地就从北魏时黄河北岸的石崖城变成了今天黄河南岸的昭君坟了。高高山上的一盏盏灯，早听见名声，没见过人。达拉特是个卧虎藏龙的地方，不说远的，就说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贺正民虽说祖籍是山西河曲人，但最早一直在达拉特旗工作，从地域上来说是出

自达拉特旗的一位作家，50年代的《玉泉喷绿》，70年代的《黄河儿女》，80年代的《七月雨》和《北方寡妇》，可谓脍炙人口，尽人皆知。张凯是一位年轻作家，先后创作了《筹钱》《西草地》《白鸽》《大红公鸡喔喔叫》《行走荒草地》《血太阳》《村道》《大风》等短中长篇小说和影视剧。一个年轻作家能取得如此成绩，实属不易。近年来，齐建军、王建中的多部长篇小说相继出版问世，翟冬梅、刘霞、傅慧等一批女作家和女诗人也颇有名气。郭士乐先生是达拉特旗文化人中的旗手，他在新闻、文学、史学领域均有造诣和建树，是不可多得的文化人才。民间歌手马海、杜存贵、梅影帝上世纪60年代就赴京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唱过民歌，还有民间影视演员蒋二娃、戏剧编导富强、道情戏传承人李果先、鄂尔多斯最具潜力作曲新人朝格图齐尔、蒙古民歌传承人郝娇仁、民间摄影家王宏伟、张步恒、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赵美玲、泥塑烫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乌飞龙、敦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桂明等。这些才华出众、技艺精湛的人才，构成了现代达拉特的文化元素。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这方水土达拉特，作者张玉福，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指鹿为马的典故在今天可谓家喻户晓，但是下面要来说的是鲜为人知的指鹿为马之后的故事，欢迎收听。
3: 赵高是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他精通法律，深受秦始皇喜爱，我们可以说他对秦朝的建立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然而他也是一个邪恶的人，可以把善与恶、是与非、忠诚与背叛黑白颠倒。秦始皇驾崩之后，赵高通过篡改遗诏拥立胡亥登上皇位。当时秦二世胡亥还年轻无知，对赵高很是依赖，赵高就通过种种手段掌握了朝中大权。为了辨别谁忠于自己，赵高在秦二世3年的某日上朝时，叫人牵来一只鹿，对秦二世说道：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这不是马而是鹿，就笑着说：丞相，你搞错了吧，这是一只鹿，怎么说是马呢？赵高又说：请陛下看看清楚，这分明是一匹千里马呀。秦二世仔细看了又看，疑惑地说：这马的头上怎么会长犄角呢？赵高对秦二世说：陛下如果不信，您可以去问问大臣们。闻听此言，朝堂上的大臣们突然脸色发白，不知道赵高要干什么。赵高专擅朝政，混淆是非，一时之间大家都低下了头，不敢开口说话。不过也是有一些正直的大臣坚持说这是

0: 值得说真话的大臣被赵高以各种罪名诛杀掉了。我们所熟知的指鹿为马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更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故事之后所发生的事。野心勃勃的赵高，他的目的岂止如此简单呢？指鹿为马的第二天，赵高派卦师去见秦二世胡亥，说道：陛下连鹿和马都分辨不清，一定是祭品斋戒不对，弄得你头昏眼花了，陛下应该好好斋戒了。秦二世对此话并没有怀疑，马上就去上林苑斋戒了。但是毕竟秦二世还年轻，不能忍受孤独，他每天都出去打猎。有一次他不小心射杀了一个路人，其实这个路人就是赵高精心安排的，这里面藏着一个阴谋。赵高趁机对胡亥说：陛下无缘无故的杀人，恐怕上天会责怪您，您应该躲起来。秦二世胡亥很害怕，立刻躲在了咸阳城外的望夷宫。此时赵高已经提前在望夷宫中安插下了眼线，胡亥的侍从都是赵高的亲信，也就是说从此胡亥是被软禁了起来。从此以后赵高独揽朝政，只手遮天。不久之后赵高就派人把胡亥杀死。有句话道，多行不义必自毙。后来赵高被秦王子婴设计杀掉了。无论赵高的结局如何，从指鹿为马到安排各种阴谋，都说明赵高此人心细胆大。如果他能够真诚地帮助教导胡亥，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代贤臣。然而赵高是一个野心家，阴谋篡夺皇位，颠覆国家，这注定让他走上了自毁之路。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2: 爸、妈，
3: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4: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5: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6: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7: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8: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4: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常走啊，打乒乓球去。
8: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8: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8: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4: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明朝神籍太医刘文泰一连致死两位皇帝，结局却让人大跌眼镜。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自古以来御医都是一个高危职业，毕竟伴君如伴虎嘛，特别是处于病痛时期的皇帝，那更是喜怒无常，阴晴不定了。不少名医都是死在了这个时候。像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便是惹怒了患有头疾的曹操，被投入大牢，死于狱中。 医治不好黄巾国际而惨死的普通御医在历史上

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在明朝有这样一位御医，他先后治死了明宪宗朱见深和明孝宗朱佑樘两代天子，最终却神奇的得以善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位太医名为刘文泰，江西上饶人，身处明宪宗时期。在宪宗皇帝朱见深即位之初，他推行了一项名为传奉官的制度。顾名思义，此项制度就是官员不用通过正规途径的吏部选任、大臣举荐，而是皇帝凭借个人好恶，通过宦官传圣旨直接任命。这样的制度无疑会带来大量的腐败，而刘文泰就正是这项制度当中获利的一名官员。他先是靠贿赂西厂官员谋得了通政司衙门右通政的职位，没几个月之后又直接被传奉为四品太医院士。就这样，他浑水摸鱼地进入了太医院工作。要知道，在宪宗以前，明朝实行的是配户当差制度，就是将全国负责不同劳役的人员分为80多种不同户口，而只有被纳入医户者才有资格进入太医院。医户就是世代行医，父死子继，代代相传，这样的制度可以保证太医的医术精湛。若是太医数量不足，出现了缺位，朝廷还会通过外访来保举医官医士，在天下寻找医术高明之人，并且通过严格的考试之后才能纳入太医院。可以说，在宪宗皇帝传奉官制度之前，明朝的太医质量还是很高的。而通过走后门进入太医院的刘文泰，自然是没有什么真材实料的。平日里皇帝无病无灾，他确实可以浑水摸鱼。但是成华23年，公元1487年的8月，明宪宗朱见深突然不知为何腹泻不止，太医院便派刘文泰为皇帝治病。宪宗在喝了刘太医所配的药方之后，由轻症变成了重症，仅仅十天之后，正值壮年年仅40岁的宪宗便不治身亡。史书记载，宪宗是死于投寄乖方，也就是吃错了药。得知宪宗是死于庸医之手，朝堂之上是群情激愤，大臣们纷纷上书给继任者明孝宗朱佑樘。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孝宗却没有惩治刘文泰，只是给他降了一级，从四品的太医院使变为五品的院判，并且在不久之后他就官复原职了。后来皇帝还命他负责领衔，率领40多人一同修订《本草品会精要》一书，于是这不懂医术的刘太医便又成了这部明代唯一一部官修本草，以及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彩色本草图谱的主要作者。你说这有多荒唐？明孝宗弘治18年，公元1505年4月的一天，一向勤政的朱佑樘称自己偶感风寒，要歇息几日。当时的群臣也没太当回事儿，觉得这皇帝可能就是小感冒而已，过几天就能好。但不巧的是，这一次给皇帝开药方的又是这刘太医，几服药下去，36岁的明孝宗也驾崩了。好好的皇帝就这么突然之间不明不白的死了，当然得派人追查呀。于是在孝宗驾崩之后的第五天，吏部尚书便写了一篇文章，名为追究庸医用药非宜明正其罪事，矛头直指刘文泰，认为是他乱开药而导致了皇帝死亡。而派人调查之后发现事实也的确如此，于是这刘文泰被打入了大牢了。按照常理来说，至死两位皇帝的他应该被株连九族了吧，但是神奇的事情又出现了。在当时朝中的两位重臣李东阳以及谢谦的苦辩不已、据理力争之下，刘文泰再一次免于死刑，只是被发配到了广西，之后他又活了不少年，最后竟然得以善终了。

0: 有人说，这宪宗、孝宗两任皇帝死得不明不白，一定是背后有人在操纵。而刘太医并非是庸医，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而他连续两次平安无事，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不管历史的真相如何，能够连续两次给皇帝开错药，并直接导致皇帝死亡，最后却能平安无事的，这刘太医可谓是千古第一人呐。这也算是一段历史奇闻了吧。
1: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因此出土的文物也极为丰富。下面就来盘点一下中国出土的震惊世界的文物，欢迎收听。
0: 第一要说的当然是兵马俑了。1974年，一个农民在陕西省临潼县燕寨公社西洋村发现了秦始皇陵兵马俑葬坑。说到位于西安市临潼区的兵马俑，那可是世界人民都服气的中国国宝，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成千上万的兵马俑造型栩栩如生，无一雷同，让很多人直到现在都以为兵马俑是用活人糊上泥做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规模之宏大，远超大家的想象。三个兵阵规模庞大，呈品字形展开，总共有50个足球场那么大，这足以震撼世界。西安秦陵兵马俑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阵容之震撼，应该是世界之最。兵马俑的出土震惊国内外。第二，就是千年不腐女尸辛追夫人。1972年发掘的辛追夫人墓位于长沙马王堆，已出土的保存了2100年而不腐的辛追夫人尸尸而名扬四海。千年睡美人辛追夫人是世界考古史上前所未见的不腐尸尸，她的出土震惊了世界。这就是中国墓葬史上的一个奇迹，能让一具尸体保存2000年而不腐烂，这足够的震惊了。另外，马王堆汉墓还出土了大量的漆器、帛书画、竹简以及丝织品，其中一件素纱衣仅重不到1两。这里出土的大量竹简帛书也纠正了一些我们以前对历史认知的错误。第三是曾侯乙编钟。1977年随州市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曾侯乙编钟是由65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为稀世珍宝。曾侯乙编钟共65件，分为3层8组，上层3组为钮钟19件，中间3组为南钟33件，分短眉、无眉、长眉3式，下层为2组大型的长眉府钟。它是中国出土的最大的青铜编钟，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它的发现摒弃了所谓的中国的七音阶段是从欧洲传来的说法。这套编钟之所以让世人震惊，绝不仅仅是数量多，能够演奏现在的交响乐才是这套编钟最让人称绝的地方。曾侯乙编钟的出土说明我国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已经有了相当高水平的音乐文化和金属铸造技术。曾侯乙编钟的发现也说明当时的中国就已经能够通过不同比例的金属搭配来控制乐器的音色了。曾侯乙编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成为中国首批禁止出国的国宝级文物。中国还有许多出土的惊艳世界的文物，时间的关系，我就随便举了这三个例子。如果要认真的数起来，那估计数上半天都数不完。 比如敦煌经卷、法门寺地宫佛指

0: 舍利、银裳、甲骨、金缕、玉衣等等。那么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还知道有哪些令人震惊的文物呢？
1: 肉夹馍作为中国陕西省的传统美食，早已闻名中国，有着中式汉堡之称。下面将为您讲述肉夹馍的故事，探究其起源、制作过程和文化意义。
0: 正宗肉夹馍的全称应该叫做腊汁肉夹馍，它是中国陕西省的传统特色食物之一，是用白吉馍夹着腊汁肉和其他佐料而成的一种面食，饼酥肉香，咸香微辣，营养丰富，深受人们喜爱。可能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明明是馍夹着肉啊，为什么会叫肉夹馍呢？其实这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古文原则，肉夹馍之意就是肉夹于馍中。而另一个是因为陕西方言，陕西话说馍夹肉听起来好像是没夹肉的意思，让人心生误会，久而久之便改名成了肉夹馍了。陕西话我说不了哈，如果用陕西话来读没夹肉这三个字，是不是会读成馍夹肉呢？那么我们经常吃的肉夹馍是从何时诞生的呢？它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肉夹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了。根据史料记载，当时位于秦晋豫三角地带的韩国已经能够制作出一种类似于腊汁肉的食物，称为韩肉。韩肉是用牛羊肉切成薄片，用盐、花椒、桂皮等调料腌制后晾晒而成的一种干货。韩肉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加入卤汁煮熟之后切碎食用。秦灭韩之后，韩肉的制作工艺传入了现今的陕西地区，并且逐渐演变成了腊汁肉。腊汁肉就是用牛羊肉或者五花肉切成小块，用盐、花椒、桂皮等调料腌制后煮熟，然后放入卤水中浸泡。这卤水呢，就是用牛羊骨头、香料等熬制而成的一种浓汤，经过多次使用之后越来越醇厚。腊汁肉经过卤汁的浸泡，不仅更加入味，而且也更加软烂。至于这白吉馍，则是一种用白面发酵后制成的圆形面饼。这白吉馍有两种，一种呢是外皮焦黄酥脆，咬一口满嘴掉渣，而另一种白吉馍呢，则是外表看起来白白的，像是白面没熟的样子，但是嚼起来很劲道，有一种浓浓的面香。这两种馍不知道您更喜欢哪一种呢？相信大多数人会喜欢前者，就是外皮焦黄酥脆的，但是我更喜欢后者，就是面饼白白的很筋道的那种。白吉馍和腊汁肉的完美结合则是在明代开始出现的。在这个时期，陕西地区的人们开始把白吉馍掰开或切开，在里面加上腊汁肉和其他佐料，就成就了一道经典美食了。肉夹馍的佐料有很多种，根据不同的地区和个人喜好而异。一般常见的有辣椒油、芝麻酱、蒜泥、香菜、酱菜、青椒等等。有的地方还会加入一些特色食材，比如宝鸡西府的肉夹馍会放入食醋，增加酸爽的口感。潼关的肉夹馍则会用一种叫做卷筒的酥皮馍，外观焦黄，内部分层，更加香脆。肉夹馍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传承，已经成为陕西乃至全国的名吃之一了。它不仅是当地普通百姓的日常食物，也是外地游客和外国友人的必打卡美食之一。肉夹馍也被称为中国式汉堡，因为它和西方的汉堡包有着相似之处，都是用面包或面饼夹着肉类和其他配料而做成了一种快餐食品。但相比汉堡，肉夹馍又有着我们独特的风味和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这一点从它的名字肉夹馍便可见一斑了。
1: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由于字体的演变和社会的发展，汉字愈来愈多，中国的汉字究竟有多少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汉字对于我们的生活十分重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正常能使用到的汉字大约是

3500个左右。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1000个汉字可以覆盖我们日常阅读书籍文章的92%左右，2000个汉字可以覆盖98%的书面文字，3000个汉字的覆盖率达到了99%。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达到3000个汉字的词汇量的时候，就可以轻松地阅读大部分的汉语书籍。那么汉字究竟有多少个呢？这个问题虽然没有精确的定数，但是我们从历代相关的书籍记载当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汉字的发展情况。如果追溯到中国文字的起源，汉字的萌芽就是6000多年前半坡遗址彩陶上的刻画符号。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个时期还不能称之为文字，只能被称为原始的文字雏形期。而3000多年后出现的商代甲骨文，则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文字体系。目前已经发现的甲骨文有4500字左右，中国学者们可以识别的大约是1000个左右。从文献资料中可以发现，汉字数量的首次统计是在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当中，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汉字字典，共收录了9353个，一体字1163个。到了晋朝，有一部词典叫做《字林》，它是仿照着《说文解字》所著的，共收录汉字12824个，不过这本词典已经失传了。南北朝时期的字典《玉篇》当中共收录了汉字16917个，《玉篇》是我国第一部按照部首分门别类的字典，也已经失传，现存本经过整理收录汉字22561个。在这之后，收字较多的是宋朝官修的类篇，收字31319个，一体字21000个。而集韵当中共收录了汉字53525个。清代的康熙字典共收录了汉字47035个。而到了近代，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共收字48000多个，汉语大字典收录了汉字54678个。1994年出版的中华辞海是目前收录汉字最齐全的一部汉语字典，它共收录汉字87019个。不过根据北京国安资讯设备公司汉字部最新发布的数据，共收录有出处的汉字91251个。还有学者估计，汉字的实际数量大约是在120000个以上。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进展，那些在古代出现而没有流传下来的汉字也被慢慢发现，这也增加了汉字的总数。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新的词汇又会被创造出来，汉字的数量也会逐渐增加，所以我国至今到底有多少个汉字，谁都不能准确地说出来。中国汉字博大精深，中华文明延续5000年之久，全靠汉字的传承，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5: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禁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

满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7月12号至8月12号对东省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7月10号至8月25号对东省区通幽西路福星小学东南路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0号至8月30号对东省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五碗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因雨水管网改造对东省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7月13号至8月30号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对东省区天桥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道路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9号晚上8点45至9点50分左右，在一旗三角公园附近丢失黑色皮质皮包，内有程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等。失主联系电话：150-4847-6618，150-4847-661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9号上午，爱心人士王先生在东省区万家汇菜市场捡到带黑色皮套的众泰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省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

启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想问问大家，昨天的三件套大家有没有看呢？我是在家里看了，因为家里可以看到这个烟花秀还有无人机表演。那昨天的这个无人机表演啊，可谓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无人机像星河流动一样非常震撼。那昨天的烟花呢，也是绚烂无比，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看过像昨天一样那么好看的烟花表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是这样的感受。那用俞敏洪老师的话形容就是太壮观啦。那也祝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好。节目一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呢非常非常的简单，如果您这几天关注我们的美食周美食文化周活动就可以知道答案了。今天考大家的是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举办的时间是几号到几号呢？昨天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七月几号。参与节目互动，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的举办时间是从7月9号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多少号呢？参与答题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7月9号晚8点，最美黄经济畅游内蒙古，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在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乌兰木伦湖畔启动。本次活动聚焦文旅惠民利民，精准释放消费红利。启动当晚，活动依托高空飘屏、无人机空中投屏两大特色载体，创新采用红包雨沉浸式模式，分两轮面向现场群众发放文旅惠民消费券，持续不断的惠民举措有效降低群众出游消费成本，持续撬动暑期文旅市场，拉动全域文旅消费提质升温。本次活动通过文化演绎、惠民消费、场景体验、夜间经济深度融合，全方位激活夏季文旅市场活力，赋能内蒙古文旅产业高质量高品质融合发展。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多家航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置方案。记者7月9号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为做好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班的旅客服务，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国航、东航、南航等航空公司已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航空公司方面提醒相关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和航班状态，建议优先通过航空公司线上渠道办理客票退改手续。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暑期关心指南发布，7月8号，中国气象局发布2026年暑

0: 期关心指南。指南优选全国各地适宜关心的区域59处，涉及31个省区市的57个市县，覆盖东西南北多类地形，囊括沙漠、高原、山林、滨海、盐湖等多元场景。据了解，指南由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基于各地云量、水平能见度、天气现象等气象因子，结合夜间光污染数据和各地生态环境等信息综合研判，并参考地方气象和文旅部门意见发布。关心与气象条件密不可分，云量、大气透明度、大气视宁度、天气现象及光污染、月相等因素对关心影响都有直接影响。晴空或晴朗少云的夜晚关心最为理想，高透明度能让星光更好地穿透大气，良好的视宁度则能保障星空摄影的清晰度。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举办时间从7月9号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多少号呢？答题的朋友，你们的答案我已经都看到了。那大家呢，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您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3: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北京时间14:23，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季美食文化周的举办时间是从7月9号一直持续到7月多少号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大部分的朋友都发来了正确答案。至于自己心心念念、自强不息，还有

上古的森林一路生花，木木还有君君、青雨都发来了正确答案。那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您注意查收。听到这样的音乐，大家是不是会想到我们大美内蒙古呢？大美内蒙古总有一片风光会治愈人心，也总有一段旅程值得奔赴。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解锁内蒙古自治区十大精品旅游线路，开启专属于你的沉浸式远行篇章。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草原那达慕深度体验之旅，这是一条藏着草原风光与民俗的路线，一路深入锡林郭勒草原腹地，目之所及皆是碧草连天、牛羊遍野，蜿蜒的九曲湾黄河如画般铺展在草原之上，原生态的草原美景一路相伴。大家去到锡林郭勒可以打卡网红草原99号公路，在特色音乐公路上追风前行，沉浸式感受草原的辽阔自由。您还可以走进游牧部落景区，感受地道的草原民俗风情。行程最后，您可以奔赴锡林浩特那达慕盛会，沉浸式体验草原盛会的热烈与豪迈。再走进锡林浩特城区，品读这座草原明珠的人文底蕴与自然景致，一站式解锁草原风光与非遗文化的双重浪漫。第二条线路为您推荐的是黄河几字湾文化休闲之旅。都说驾游黄河穿越大西北，这条线路啊，完美融合了自然风光、人文景致与自驾的无限乐趣。您可以沿着黄河蜿蜒脉络，驰骋在内蒙古西部的广袤大地上，一路解锁多元美景，神秘壮阔的火山群、雄浑的峡谷风光、一望无际的草原，还有静谧悠然的湖泊、沧桑神秘的胡杨林，多样景致轮番上线。在饱览自然盛景的同时，我们还能邂逅城市烟火，感受西部小城的繁华与闲适，一步一景尽览大地的辽阔与壮美。喜欢小众自驾、偏爱边疆风光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唯美 G331 边境风光之旅。不同于常规的旅游路线，这条线路呢，全程自驾驰骋在 G331 国道内蒙古段。这条最美边境公路藏着内蒙古丰富的地貌风光。那在这条道路上，您可以穿行森林、草原、湿地、沙漠、戈壁五种极致美景，无缝切换，无缝衔接。沿途呢，聚居着汉族、蒙古族、鄂温克族等多个民族，我们可以沉浸式体验多元的民俗风情。这条旅游路线可以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全程邂逅8000里边关的新月壮阔，领略边境线独有的雄浑风光。为您推荐的第四条线路是充满科技与自然魅力的阿拉善大漠秘境航天之旅。这条线路呢，主打特色航天研学，以书写戈壁苍穹志、畅想胡杨天地情为核心，将科技赋能、生态守护与文化传承完美融合。线路深度挖掘阿拉善独特的航天资源、生态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了一条完整的研学体验脉络。从启程出发到探秘大漠、仰望苍穹、观赏胡杨、品读历史，圆满返程，每一个环节都干货满满。

大家如果想要选择一条轻松度假一站式解锁多元风光的路线，您可以选择呼包鄂乌优享生活之旅。街巷的人间烟火

我与峡谷的幽深壮阔遥呼相应，辽阔的草原长风与璀璨的火山星辰交相辉映。短短一程旅途，我们就能包揽都市繁华脉动、草原风光，还有峡谷雄奇地貌、火山浩瀚星河，不用长途奔波就能全方位感受内蒙古的多元风情与悠然惬意。热爱自驾探险、钟情历史人文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选择杜英山自驾穿越之旅。这条全长1600公里的自驾线路，沿着英山山脉贯穿巴彦淖尔全程，重走千年昭君出塞的经典古道。一路行走，我们既能体验越野探险的刺激，探索边塞历史的奥秘，欣赏塞北独有的雄奇风光，还能沉浸式感受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碰撞，品读源远流长的边塞文化。接下来呢，为您推荐的是一条极具教育意义与精神力量的追寻红色记忆主题之旅。内蒙古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诞生沃土，这片热土留存着无数珍贵的红色印记。旅程从红色摇篮新安盟开启，作为自治政府诞生地，承载着全区红色革命的源头记忆，沿着建政立业、乡村觉醒、边境守土三大红色脉路，从乌兰浩特自治政权旧址群出发，回溯草原解放的初心，顺着大兴安岭纵深探寻基层建党故事与边境家国情怀，随后呢，自东向西横串横贯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串联革命旧址、航天科技、国防军工、现代乳业等多元资源。这条线路呢，全程1600公里，兼具红色研学、国防科普、工业观光、沙漠休闲多重体验，带领大家读懂内蒙古各族群众解放戍边、实业兴邦的百年奋斗史诗。第八条线路呢，推荐的是新时代走西口融合之旅。这条线路呢，贯穿了乌兰察布、包头、呼和浩特三座名城。那这条线路呢，也是深度挖掘了走西口独有的历史文脉。旅途之中，自然奇景与人文故事相辅相成，壮阔的火山地貌、秀美的高山草原、澄澈的湖泊湿地次第呈现，古朴的古镇民俗、厚重的红色记忆、鲜活的非遗文化、悠久的边塞商贸历史层层交融。那我们可以一路赏奇景、品西口文脉、悟红色精神。如果您厌倦了城市喧嚣，想要治愈身心、放松自我，大兴安岭康养度假之旅一定能满足您。您可以走进广袤的大兴安岭，赴一场治愈身心的自然之约。在这里，风景不再是匆匆过客，而是滋养身心、舒缓心绪的最好良药，让你在自然秘境中解锁松弛惬意的度假时光。最后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一条冬日专属的童话世界冰雪探秘之旅。这条线路自北向南贯通呼伦贝尔、西安盟、通辽、赤峰四大盟市，全程顺路无折返，出行体验比较好。线路也整合了六大核心冰雪资源，无论你想体验热血的冰雪运动，还是感受静谧的冬日雪原，品读独特的民族风情，那这条长线冰雪度假线路都能一次性满足，带你邂逅内蒙古冬日的童话浪漫。那刚才的时间呢，带大家解锁了内蒙古自治区十大精品旅游线路，哪一条最心动呢？

心动不如行动，一起出发吧。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

0: 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4: 爸
5: 妈，
6: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3: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4: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3: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7: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8: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9: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4: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10: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11: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7: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6: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9: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3: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9: 啊。我看看啊。
4: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9: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7: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3: 暖城出行，下面时间我们连线鄂尔多斯机场工作人员李梦竹，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进出港航班的最新动态。梦竹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李梦竹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机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轻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准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您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3: 好的，再会。
1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3: 暖城气象，下面时间和您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阴，东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下降8到10摄氏度。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 大雨转阴，17到24度。

东胜大雨转阴，17到22度；树林兆镇中雨转阴，18到25度；悉尼镇小雨转阴，17到24度；乌兰镇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敖勒肇旗镇小雨，17到26度；嘎鲁图镇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阿勒腾旗热镇大雨转阴，17到23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0: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北京时间14:4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刚才呢，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自强不息问说，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的举办地点在哪里呢？在康巴什。康巴什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康巴什区亚洲雕塑艺术主题公园，举办的第二个地点是康巴什区爱拥公园西区6号广场，第三个地点呢是康巴什区休闲广场。那这三个地方举办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活动。美食文化周的举办时间在7月9号，一直持续到7月18号。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拿到这张卡之后呢，在我们的听友节活动当天可以赢取大奖，有机会抽中名爵 MG4 一台。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我们继续抽车，我们今年的终极大奖是名爵 MG4 一台。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为您推荐我们最近推出的旅行线路，待会儿再聊。
1: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2: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

0: 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1: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2: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圈。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5: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北京时间14:4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线路，就是我们最近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咨询度比较高的、报名人数也最多的这条线路——华东之旅。那这条线路呢是7月24号出发，我们7月31号返程，8天7晚的行程安排。那这条线路我们去哪里呢？去上海、杭州、苏州，还有一个地方是绍兴，我们去4个地方。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条线路的费用吧，每人是5480。如果您现在报名的话，3人团报是有优惠的。如果是个人，一个人、两个人，非常非常抱歉啊，因为我们这条线路的利润压的是比较低的，所以只能3个人以上才可以享受这个优惠。3人报名可以立减100元。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进我们的老朋友柔梅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来说一下这条线路今天剩几个名额了，有没有爆满？
1: 大家好，吉林好。我们目前的华东这条线路呢，目前是报了26个孩子
0: 啊，还有4个名额。
1: 对，还有4个名额，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出票了
0: 啊，
1: 所以说这条线路现在呢，我们就要暂时要搁置一段落了。那如果说啊，就是因为这几天接到不少家长的这个电话，说是这个时间上有点不凑巧，看看能不能就是
0: 推一下，
1: 安排在8月份，对
0: 啊，
1: 看有没有8月份再出个2期之类的
0: 啊，
1: 所以说我们也是有经过线下一系列的商量啊，这样子，然后准备再推一期。
0: 我们准备在8月份再推一期，但是日期暂时还没确定，是吧？
1: 目前定在是8月10号左右
0: 啊，8月10号左右。
1: 对对对，
0: 大概我们还会再推一期去上海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家长们，如果说7月份这个时间那个正好不凑巧的走不了的，但是又喜欢我们这条线路的，想参与一下的，让孩子啊，那您可以考虑一下8月份这条线路。那设置在8月这个时间段上呢，除了时间段上它有些许的不同之外，其他的行程的线路安排费用我们都是沿照7月份的这一套来的，
0: 什么都不变，
1: 对对对，
0: 特别是费用我们是不会涨价的。
1: 对对对，所以说大家放心啊，只是说为了方便大家的时间出行，所以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也可以线下来添加朱莉来进行线下的咨询。那我们的号码呢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
0: 那朱莉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海这条线这么受欢迎？我怎么觉得比北京的线路还受欢迎呢？
1: 每一个假期大家的这个需求点好像都不太一样
0: 啊。
1: 其实曾经北京的线路和这条
0: 线路也特别受欢迎，
1: 甚至更胜一筹
0: 啊。
1: 就是但是就是它是不知道大家
0: 就是阶段性的是吗？
1: 对对对，每年的它这个势头都是不一样的。你看往前推2年，每年的
0: 北京
1: 的线路都是爆满的
0: 啊。
1: 对，而且呢不止一条
0: 啊，
1: 就是同样的线路我们就是一期连着一期这样走。然后就是到今年的时候，就是其实从去年陆陆续大家就开始喜欢上海的就是然后到今年的时候，这个上海的就突然间
0: 火了，
1: 受到了宠爱。对对对，也许也有可能是大家之前的时候会就是先选北京，北京是首都嘛，然后去过北京的孩子了，他自然要走选别的线路，
0: 对，想去江南，想去浙江、苏州、杭州去
1: 看
0: 一看。
1: 对对对，所以说每年大家的这个喜好都是在变的啊，所以说我们也是顺应市场，然后
0: 我们也是根据大家的喜好来推出我们的线路的，
1: 我们是与时俱进共发展的啊，和大家是同步的，不会被淘汰掉。
0: 对，那其实像现在的线路啊，它不仅是走走看看，看看山，看看水，那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人生的体验，在里边。那像我们本次这条线路，我觉得可体验的也非常多。你比如说，我们像去这个上海自然博物馆，去体验科技与自然。还有就是我们去到这个上海迪士尼乐园，不用说了，我们就尽情的嗨玩。那还有我们去江南，可以体验江南的烟雨风情，还有看江南的山水。特别是我们这条线路安排了要去一下绍兴，那其实大家去绍兴主要是去鲁迅故居去看，所以我们设置了这样一个点，就是重在体验，然后重在呢这条就是让大家有参与感，还有就是我们孩子可以在这条线当中可以提升自己，学习到很多知识。
1: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初心还是这样的啊， 也希望孩子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见识更多的山水风土人情，去增长很多的见识啊。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所以说家长比如说暑期如果说有这方面需求的，还喜欢咱们的线路的，想线下进行更详细的咨询的，都可以和朱莉来联系。那我们的电话号码呢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
0: 大家添加朱莉微信之后，可以让朱莉给您发一下我们的微信链接，微信推文有详细的介绍。如果您赶不上7月24号的这班团期，在8月10号左右，我们还准备推一条去上海的线路，是一样的地方，一样的价钱，一样的服务，一样的品质。只有日期出发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根据大家的这个时间需求，大家去进行安排吧。哎，或早或晚啊，大家这个出发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考虑打算也都是不一样的啊。这是我们说到的今年暑期我们比较火的这条华东的线路啊。当然如果说了大家说哎，觉得亲子家庭出行的话有没有适合的线路，我们也会给大家推荐一条大连的线路。这条线路的话呢，其实是去年我们就走的比较好的，而且去年我们是一下走了两个团啊。所以说大家也是比较喜欢的呢。今年呢我们继续来延续去年的这样的一个大致的内容，所以说呢根据大家的需求又出了一条大连的线路，大家呢也可以共同来参考一下啊。这条线路呢适合亲子家庭啊，或者说毕业生啊，海岛控啊，哎，都可以来选择的一条线路。哎，那我们大连的这条呢，刚才说了华东的是8天7晚的，大连的这条呢是5天4晚的，但是它是包含了双飞的机票的啊，也是一价全含，而且呢它就是也是纯玩团啊，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出发时间呢是7月18号到7月22号。那我们去玩到的一些地方呢，你比如说这个发现王国啊，这个是可以两次来入园的。哎，中间呢带娃娃的，特别是小娃娃的这些家庭呢，可以中途休息一下，二次入园就不用暴晒硬逛了啊。
0: 对，
1: 那同时呢这个园子里边有40多项这个游乐设施啊，供大家来游玩。同时从7月4号开始呢，他还开了一个迪斯卡蓝水节啊，在这儿呢有这个 NPC 的一个互动玩水啊，泡沫大战呐， 360度的这个大功率水泡对战呐，还有一个专业的电音节啊，这个 DJ 炸场、MC 炸场，然后呢就是夜场专属的这么一个狂欢。那进了园子之后呢，也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包括晚上我们还有这个城堡的烟花秀啊。这是我们说到的游玩的。那么再来看一下呢，还有一个呢是深度海洋的奇遇，比如说是这个老虎滩极地海洋公园里边可以看这个白鲸跳水，看海狮海豹表演，看企鹅，就是很多小朋友喜欢的海洋小动物在这儿都有啊。那同时我们还会赠送大家帆船出海喂海鸥，因为去了海滨城市了嘛，更多的是要享受跟这些海边的动物去进行这个亲密接触啊。那再有呢，红色历史的这样一条线路呢，我们是专门安排了旅顺啊，走进这个旅顺日俄监狱旧址，然后呢去回望这个峥嵘苦难的岁月，帮孩子来厚植一下爱国砥砺初心。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海防家国情怀的这样一个打卡，比如说走进这个旅顺军港啊，一起去探寻一下百年的海防印记啊，看一看这个百年海港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啊。总之这条线路其实呢也同样是亮点多多。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比如说还有东方威尼斯水城啊，东港音乐喷泉呐， 还有我们这个说去到大连了一定要去新海广场去看一看，这属于是我们大连的城市之光啊，就是为了纪念香港回归而建的这么一个广场，所以说也是我们大连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那除此之外还有莲花山的这个观景台啊，我们包含了往返的小火车也可以带着大家去观景。还有就是我们说去了海边了一定要上岛的，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棒槌岛啊，也同样是属于4A 级的景区。哎，三面环山，碧海环绕啊，水质也非常的透亮。也是那种群鸥成鸥鸟成群啊，海边拍照啊，就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地标性的地点啊。还有这个北大桥、燕窝岭等等吧，就是说 这条线路很适合家庭出行，而且也适合夏季的时候啊，我们去玩的一座海滨城市。那如果说呢，朋友们关注这个价格的话呢，我们也为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啊，大家的需求，我们为大家来设定了一个价格。成人价呢是4990，1米2以上的不占床含票是4390，1米2以下的不占床不含票的小宝呢是3890啊。但是如果说您三人来一起团报的话，咱们还有减免政策，三个人呢可以立减100，仅仅只有25席，所以说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抓紧时间来询问一下，号码呢是15548224823，15548224823，或者呢是19997770767，19997770767。
0: 好，那非常感谢朱莉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这两天的热门线路，一条是去大连，一条是去上海华东之旅。那我们7月24号出发的这条线路华东之旅还剩4个名额就爆满了，我们今天其实是要结单了，因为今天呢我们就要出火车票了，提前15天买票，孩子们可以买到一起。那大家如果想报名，那就抓紧时间报吧，那下班了之后啊，我们就不接单了，我们就停止工作了。如果再想报的话，那也期待您和我们相约8月份，8月10号我们还准备推出上海华东之旅。我们来说一下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和手机是同号的。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的举办时间是从7月9号到多少号呢？正确答案是一直持续到7月18号。那我们刚才来说了一下美食周的地点，康巴什区亚洲雕塑艺术主题公园、康巴什区爱拥公园西区6号广场，还有康巴什区休闲广场，这三个地方大家都可以品尝美食，逛吃逛吃啦。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你们说再见了，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6: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04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要您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2026年7月10号21时至8月20

0: 15号18时，对东胜区通幽西路福兴小学东南路段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按照施工区域远端的提示标志标识提前绕行。一同来关注另一则路况信息。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路口区域中东十字路口至晚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暖城路况，2026年7月13号21时至8月30号18时，因地下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对东胜区天桥北路、一梅路至鄂托克街南北双向以及平安街部分路段双向封闭施工，期间封闭的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行人和车辆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绕行方案，安全出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哨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出行提醒先分享给各位。鄂尔多斯市交管部门综合应用执法手段，重点就不文明停车、驾车接打手机、违法借道、占道、不系安全带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重点处罚，同时鼓励大家对遇到的交通违法行为通过鄂尔多斯市24小时警局、暖城交警回音壁等平台进行举报。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大家文明城市，你我共享，和谐交通共同维护。
1: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9号晚上8点50分时，打车从东胜区贺大妈到锦绣苑下车，不慎将马先生的身份证丢失，支付给了海阔天空，请师傅帮忙查看，失主电话18448016779，事后感谢。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6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迪哥王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长城车钥匙、儿童喝水杯，请失主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09，是说万物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年呢，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接连遭受到台风的袭击啊，防汛形势非常牵动人心。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虽然已于7月6号的20时停止编号，但是其残余的环流威力依然不减。其中受涡旋影响，包括西南季风共同出现的影响，却。

0: 号，湖北东部突发罕见的龙卷风，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出现了8到13级的雷暴大风。气象专家指出呢，此次龙卷风是美沙克的残涡携带着热带的海洋水汽北上，与东北的冷涡南下的冷空气剧烈碰撞所导致的。
1: 与此同时呢，美沙克此前登陆已给广西全域带来了严重影响。广西中东部、南部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高达400至600毫米，南宁、青州、防城港局地甚至超过了700毫米，西江、豫江、桂江等108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0: 美沙克的余威尚在又一个更强的台风已经接踵而至了。根据中央气象台最新的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步逼近。中央气象台预计7月10号起，我国东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的强风雨天气，台湾、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等地需要高度警惕，提前做好防御准备。
1: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0: 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级转弱为强台风级。今天早上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省的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1号晚上在浙江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呢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0: 台风巴威呢将影响内蒙古，目前内蒙古自治区将 全区迎来大范围的系统性降水，中部偏南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下面我们请听来自内蒙古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桂莲介绍具体情况。
2: 但是台风巴威路径还是不确定性，我们密切关注10号以后系统性的一个降水天气，同时要关注短时强降水包括雷暴大风有可能诱发的局地山洪中小河洪洪水、城市内涝等这个衍生灾害。但是台风巴威路径还是不确定性，我们密切关注10号以后。
0: 7月10号起呢，台风巴威将携带丰沛的降水影响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中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北部、兴安盟，有可能会产生中到大雨。

同时，根据鄂尔多斯市气象台的消息，7月9号午后至7月10号十时，鄂尔多斯市气象台鄂尔多斯市将出现大范围的降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目前7个站达到了暴雨，23个站达到了大雨，最大雨量和最大小时雨强均出现在乌审旗的图克镇查干西部图，分别为 96.8 毫米和 45.0 毫米。目前这个大雨还会持续多久？雨量还会继续加大吗？接下来这一时间，我们连线鄂尔多斯市气象台的短期预报员

0: 好的，欢迎回来。刚才我们提到了啊，目前这场大雨还会持续多久？雨量还会继续加大吗？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鄂尔多斯市气象台的短期预报员，来自翟彤彤老师。翟老师您好。
1: 您好，您说。
0: 哎，翟老师，您那边声音有点小，能不能再？
1: 这回呢？

0: 哎，这回好像能听清了。
1: 啊，好。
0: 嗯。
1: 您说吧。
0: 嗯，得嘞，我们现在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目前这场大雨还会持续多久？雨量还会继续加大吗？
1: 嗯，大概持续到夜间吧。
0: 嗯，大概持续到夜间。
1: 雨量不大，雨强也不大，对，就是这种小雨为主了。然后东部地区的话比较大。
0: 嗯，目前来说东部地区比较大。东部地区有哪些的旗县会受到影响呢？
1: 啊，准级、达级、东胜、康巴石一级、乌审旗。
0: 哦，一直蔓延到乌审旗，都会在这个大雨的范围内，是这样吗？
1: 啊，没说大雨，就是下午，
0: 哦、
1: 下午它是在持续，但是没有那么大了，就是以这种小雨为主。
0: 哦，一直会受到这种小雨的影响。
1: 对，
0: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联系了来自于内蒙古气象台的这个首席预报员。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王老师表示说，这次的这个大范围降雨也是受到台风八威的影响，是这样吗？
1: 啊，是的。
0: 嗯，哎，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您看看中国的很远很远的地方会刮一阵很强很强的风，为何会影响到咱们内蒙古地区呢？
1: 这个是因为，
0: 嗯，
1: 我们现在是受到台风和副热带高压影响。
0: 哦，
1: 然后呢，台风它是带来了丰沛的水汽，然后刚好呢，我们上空有一个高空槽，然后就是冷暖相撞，然后它遇到一起，所以就会导致这场强降雨。
0: 哇，非常非常好理解的一种解释方法。目前来看确实是这样。那我们的天气会不会随着这个台风的影响或者台风的减弱而减弱呢？
1: 会，目前来看它下午已经比上午减弱很多了，就是雨强还有水都减弱很多了。
0: 嗯，好的，那您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我还非常担心这一次的雨会下了很久，因为小丁昨天才洗完的车。
1: 哦，
0: 对，所以呢，那目前来看，我们的情况是逐渐的在好转的，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
0: 嗯，好的，感谢来自于鄂尔多斯市气象台短期预报员翟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最新情况。翟老师，您先行挂断。
1: 嗯，好的，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好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下午15:1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北京时间的15:17，我们要插播一条广告，广告之后小丁回来和您接着聊，如果城市发生了内涝该怎么办呢？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伏 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主播带队探禁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6: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5: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6: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5: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9，是说我就有理，赵光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光有话说节目。事不宜迟，小尿先在这一时段呢留出我们的互动问题，为各位带来今天的小礼品与小惊喜了。今天的小礼品和小惊喜呢，难度是非常难的，但是对应的礼品是非常丰厚的啊。今天我们的题干是鄂尔多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应急服务专线是多少。接下来小丁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播出一个应急的广告提醒啦，在这儿全凭借各位的记忆力，看能不能猜对我们的电话。答对正确答案的听众朋友们呢，将会获得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抽取名爵 MG4 一台，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更省心。铁血猛士和全站防御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8472862。当然在前半部分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大范围的降雨即将来袭，我们要谨防城市内涝。那么如果城市真正出现了内涝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怎么避险呢？接下来就由小王和我一同为各位分享一下。小王老师，您来先说道说道吧。首先您得给我介绍一下内涝是什么。
1: 好，内涝呢是指强降雨或者连续性降雨超过了城镇排水的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了积水的一种自然灾害现象。
0: 是的，也就是城市的这个排水能力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或者是因为天气上下了太大的雨，对吧，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那么在内涝这个环节里面有哪些是高风险的区域呢？
1: 比如说立交桥的桥洞，河流湖泊的附近，还有地下车库、地下商场、地下室，还有地下人行道，都是属于内涝高风险区域的。
0: 是的，是的，没错。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地势低洼处呢？
1: 在暴风和台风等恶劣天气的前后呢，就必须要远离城市内涝高风险区域，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六个地方。
0: 对，是的，没错啊。在前面呢，我也回应一下自己的提问，就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是在低洼处，它是非常容易积水的，而且积水后呢不容易排出，所以呢我们在遇到这样的情况，遇到这样的地点的时候，我们要提高警惕，提前造型，避免遇险被困。当然啊，那还有一些问题我们是应该注意的，有不少的地方呢都有很不错的这些警示标识来提醒我们在遇到积水的时候来要避让啊。例如说在哪些时候看到哪些标志可能会来问我呀，小王同学？
1: 就是比如说有些标识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三角形，整体呢是黄色，在中间有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它是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
0: 是的，这是第一个。
1: 但是在这个的同时呢，我们也要当心触电。那触电的标识呢，还是同样是大的一个黄色三角形。
0: 好的。那么除了这两个我们要注意之外呢，我还知道有一种啊，有一个大的三角形，里面画了一个人，然后呢马上就要摔倒了，下方呢有一个小的三角形的这么一个符号，这个人马上就要摔倒了。这个标志的意思呢，是要提醒我们当心路滑，小心摔个大屁股墩儿。除此之外呢，还有您如果在高速公路上或者国道省道上发现了一个黄色的标识，黑边的黄色的标识啊，前面呢有这个车的上半部分的这个 logo 啊，下方呢有两道折痕，您可千万要注意了啊，这个可不是他们在玩漂移，这个是雨天路滑，请您减速慢行。当然还有一种问题，下面我得请教小王老师了啊。如果我开车开到一个路边，看到了一个黄色的线，上面还写着涉水线，但是这个线呢前半部分已经被水给掩埋了啊，我只能看到涉水线三个字，那这个时候我应该干嘛呢？我是应该加把油门冲过去，还是应该不能继续往前开了？
1: 这个当然是不能继续往前开了。当积水超过这个涉水线的时候，就是在提示我们车辆是不能继续向前行驶的了。
0: 是的，要提示我们注意积水，

0: 谨慎通行。
1: 好，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城市内涝避险的时避险的时候，就是城市发生这些自然灾害情况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我有好几种方案啊，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关注一下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有听友提问了啊，说杨世杰还是杨俊杰，我这个离得有点远看不清了，您帮我读一下这个名字好吗？
1: 杨俊杰，
0: 哎，杨俊杰老师问如何参与有奖竞猜啊？今天的互动问题呢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应急服务专线是多少？互动的方式呢，您可以通过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在咱们微信界面，然后呢找一个放大镜的符号，搜索暖城之声。后面的交通广播会跳出来了，然后呢去选我们的公众号啊，可不是视频号，视频号呢就是您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OK， 有不少的听友都已经留下了他的答案，但是不着急，小丁先把小王的刚才这个问题给回答清楚，对吧？小王刚才的问题是，如果城市内发生内涝了啊，引发了这些触电啊、溺水等危险，我知道该怎么做吗？是这个问题是吗？
1: 对，是这个问题。
0: 是这样的啊，这个在低洼地段呢，如果出现了这种底层房屋进水啊，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情况时候，第一时间切断电器和燃气啊。如果屋内积水特别深了，我一定要往地势高的地方去转移，避免危及到我
1: 的
0: 生命。对，毕竟小丁是真不会游泳啊，我大学学四年了，没学会游泳这个技能。当然，如果您在这个小区或者您家的小区里面呢，有地下的停车库、地下室等啊，这些地势较低的地方，在强降雨来临之前呢，需要提前放置挡水板或者防汛沙袋啊。不知道小王有没有关注到，就在咱们单位楼下啊，这防水沙袋呢都已经啊立起来了，防止这些积水的倒灌。当然，如果很不幸啊，就拿小丁来举例啊，小丁呢就在地下室一层住着。后半夜我睡着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站在这个水里头了，这水呢都没过我的胸口了，对吧？我已经被积水包围了，那我该怎么办呢？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
1: 会有。
0: 那我的第一个反应呢，就是赶快上顶楼啊、楼顶啊、站台啊等等这些高处的地方，哪怕我们家隔壁有个山坡，我要往山坡上走，对，去高的地方去避险、去逃离。当然，如果我呢，就像刚才这种情况啊，已经被积水给包围了，我出不去了，那我就尽可能的去找一个有漂浮能力的一个东西，例如说，据我所知，门板。我把我的床给拆了，拆出来块床板、木床，对不对？
1: 对，
0: 用这些呢来做水上转移。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千万不要在这里面游泳，因为这里面呢，一来它是积水，不确定卫不卫生；第二个呢，是水里面会有泥沙，您扎下去了，抬起头来也说不定有什么东西会划破您啊、磕破您啊，对不对？如果我在路上行走啊，我一定会绕开积水。毕竟这两天我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啊发来的一些这个视频，就在那走着走着呢，就看前面有一个井盖，结果没想到呢，这井盖呢已经被底下的这个水给冲起来了，
1: 对，
0: 然后呢他一脚就踩进去，摔了个大马趴，对吧？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事情。自强不新说他没听清楚我问的什么问题，再说一遍好吗？我问的问题是咱们交广的应急服务专线是什么啊？0477859，哎，噔噔噔噔，哎，这后面这四位是哪四位呢？最后啊，就是要友情提示一下各位了啊，暴雨天呢，建议大家合理的安排出行。如果咱们驾车出行啊，一定要选择一个合理的路线，对吧？切勿盲目驶入那些未知深浅的积水或者急流当中。当然，如果我们不幸啊，开到积水里面了。第一时间打开车窗，解锁车门。假如说车在积水里面熄火时候呢，果断弃车并且报警。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车直接泡在水里面了，门也打不开，对吧？用劲推，外面的压力太大了，你也推不开，怎么办呢？我最近学到了一招，爬到后备箱，我才发现我的后备箱里面还有一个应急开关， 就是我除了从外面开之外呢，我还可以从里面抠一下，嘣儿我就跳出来了。
1: 嗯，
0: 以上的这几种方法呢，都告诉给各位。北京时间的15:29，交通广播要您接着关注接下来的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不用着急，咱们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已经发出了啊，咱们的应急服务专线

0: 是什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后呢，小王同学为各位准备了第二个问题，各位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
1: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5: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5: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5: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6: 出行提醒：鄂尔多斯市交管支队将常态化启用警用无人机，针对全市域交通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取证并处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倡议听友文明行车，规范停放，共同营造鄂尔多斯市和谐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出行提醒：雨天驾车出行，如遇积水路段，请先观察水深，建议水深不超过轮胎的一半，低速均匀行驶，中途不停车不换挡，若涉水导致发动机熄火，切勿再次启动，应挂空挡，将其推至安全地带等待救援。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出行提醒：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安全隐患增加。为了保障您的出行安全，温馨提示：降速控距，雨天路面制动距离变长，建议降低车速，保持比平常更长的安全车距，建议为平常的1.5倍至2倍，避免急刹车或急打方向，防止车辆发生侧滑。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6: 暖城路况：2026年7月9号21时至8月29号16时，对东胜区纺织街及南加油站路口的东路口至鄂尔多斯集团路口

0: 西路口双向封闭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绕行。
1: 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段的路况情况，接下来邀您一同关注此时此刻的

0: 上午10:40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阴，东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并伴有冰雹、强时强降雨天气、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下降8到10摄氏度。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大雨转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东胜区今天大雨转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大雨中雨转阴，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小雨转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今天中雨转小雨，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昂乐赵渠镇今天小雨，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中雨转小雨，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大雨转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石家湾镇今天大雨转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1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小雨转阴，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乌审兆今天中雨转小雨，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5摄氏度。河南镇今天中雨转大雨，最低温度18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除此之外，我们一同关注一则来自内蒙古气象台2026年7月10号10:50发布的蓝色暴雨预警信号。12小时内，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东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城市内涝、地势灾害、山洪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37。今天这一首这个互动问题，对吧？你看看迸发出了多少的真粉丝和假粉丝啊。不少的朋友都已经积极的参与回答了啊，例如说咱们的这个光芒万丈啊，还有咱们的蜜以及强哥、张维、自强不息、杨俊杰、JR、女王陛下发来了最新路况的，我们稍后关注。除此之外呢，还有 YOLOY， 然后一个猴扶着脸，还有一个 WiFi 信号，再加上一个 5G， 这个太复杂了啊！哎呦，就在同时呢，我们又收到两条新的私信，我们可以再关注一下。然后这个 A 李多余发来了一个求助信息，没关系啊，您稍等片刻，我给您转到相关的部门。为什么我要说这件事呢？为什么小听说很难过呢？因为不少的听友都不知道咱们的应急服务专线是什么。没有关系啊，小丁可以擦干眼泪，接下来您可听好了。
3: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 FM100.8 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0: 好的，欢迎回来。不得不承认啊，有些朋友呢确实挺厉害的，怎么说呢？就像这个 YOLO 啊，他把这个2421、2422、2423都给小丁发过来了。可是应急服务专线不是这三个电话呀。应急服务专线是当您遇到危险情况，当您遇到了目前发生的地质灾害，不知道找谁帮助的时候，您可以及时拨打0477-859-2425，小丁会第一时间把您的这个危情信息转交给别人。所以今天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只有三位啊，分别是蜜、强哥啊，以及杨俊杰。 除此之外呢，各位其他的听众朋友们都回答错了，但是啊，各位回答的也都是真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您现在拨打2421或者是2422、2423这三部电话呢，会在小丁的面前同时响起，小丁。

0: 也可以联系上各位的。所以今天所有的朋友只要参与互动，都会获得听友节的抽奖卡一份。北京时间的15:40，那下面就由小王同学来为我们留出今天的第二个互动问题，好不好？
1: 可以。
0: 嗯，
1: 大家再仔细听好了，今天第二个互动问题是，在今天中午呢，法治在线指出，应急疏散不是温馨提示。当政府发布紧急的转移指令之后，仍有居民拒不配合，滞留在危险的区域。经过劝导呢，还是不肯撤离。这种行为 ，A 属于个人自由，不应该被干涉 ；B 属于拒不执行应急处置决定，将依法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 ；C 呢是只要没造成后果就不算违法。这道互动题目的答案是什么呢？大家请动脑筋思考一下吧。
0: 好的，小王同学已经留出了今天的互动问题了，友情提示一下，今天的这些互动问题是根据中午12点左右的中央台有一档法治节目叫做法治在线，开篇第一章就说到的这个问题，这事儿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啊。小丁呢需要再重新发布一遍这个问题啊，当政府发布紧急转移的指令后，居民拒不配合滞留在危险区域内，经过劝导仍然不撤离，这种行为 A 属于个人自由，不应该被干涉 ；B 属于拒不执行应急处置决定，将依法面临着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 ；C 只要没造成后果就不算违法。正确答案 A、B、C 当中选择哪一个呢？北京时间的15:42，第二个答案呢，我们将在15:58左右啊公布正确答案，同时奉上我们教官有话说的限时奖品。与此同时，不要走开，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连线温律师和今天的第一个嘉宾了。
2: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主播带队探靖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8: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9: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

0: 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2: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3: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4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就在前两天呢，小丁收到了一则听友的求助啊，这位女士呢姓张。那么今天呢，在小丁核实之后，我们把张女士请到直播间来。张老师您好，温律师您好。
4: 你好，你好，小丁你好，我是小张。
3: 嗯，张律师能听到，温律师能听到吗？温律师，
5: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哎呀，温律师，您那边稍微有点嘈杂呀。
5: 啊，今天下午这个不是好几天那个开会吗？然后今天下午上特别多。
3: 嗯，得嘞，那我们得抓紧时间。有一位张敏老师呢，确实遇到点难题，需要咱伟大。厉害勇敢的温律师出马了。
5: 好的，小丁，让他说说这个事情。
4: 哎，你好，你好，对，温律师你好，
5: 你好，
4: 听众朋友们你好，对，我是小张，我是2026年1月17日在东盛的一家医美机构做了一个同步的项目。一开始呢，只是单纯的想变得更好看、更精致，抱着变美的期待选择了这家机构。我在这家机构呢是第二次做项目，就是第一次的话是花费了20000多。因为前期一直比较信任这家医美机构，所以的话就是第二次操作的时候，我没有对药品做出任何的检查，然后躺在那就直接进行了操作。这家机构的话，它每个月的话也都会举办一些所谓的专家诊的活动，对外宣传是台湾、新加坡请来的知名名医，吹嘘技术和审美也是非常顶尖的。每次专家诊的话，就是他们也会集中大批量的客户就诊，当天的，就是说我就诊当天的那个顾客的话也是比较大，就是人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我是从中午一直排队到下午才轮到我。然后呢，在排队的过程中，我也有跟那个机构的负责人沟通，说自己有事改天再过来操作。然后那个机构的负责人说马上了，快了，让我再等一会儿。在沟通的过程中，正好就是有一位顾客出来嘛，然后负责人就直接把我推进了那个操作室。出于一直以来对他们的信任，我全程没有对任何的产品信息就是检验，然后店家也没有主动给我展示这个药品相关的资料产品资料，就是我躺下就直接就操作。刚开始操作的第一针的时候，我是非常疼痛的，就是非常强烈的疼痛。然后那个身体下意识做出了一些就是应激反应嘛，医生察觉后问我是不是疼呀，我说是的，然后他给我打了2针那个组织麻，之后的话就是后续的一些操作嘛，操作完以后就是说我自己有当时就是出于好奇，说我看看我这个操作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当时是自己拍张照片以后就回家了，直接就回家了。当手术当天，就是说我做完这个项目之后，不是手术啊，我是注射。做完这个项目之后呢，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到了18日的晚上，我是就是重复开始剧烈的疼痛，就是一整晚就是无法睡眠。到晚上的话，他是无法睡眠的。然后的话，19日是我联系了那个他们那个机构的那个护士，然后的话让我给他发张照片，然后我发过去以后，我问了一下情况，他说你来一下那个机构，我说没什么事的话我就不去了，他说你必须得过来，然后我就去机构的话，当时负责人是跟我说血肿了，就是说说我是血肿了，他也没就是说没有说其他的，就是说你这个血肿了降一下就好， 因为我这个酱的话，我是。

0: 然后就是听他们，就是让他们去操作嘛。在操作的过程中的话，对方是多次用针反复扎刺重复，就是当时的话也是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的，症状呢也是没有丝毫的缓解，然后不适感的话它是持续加重的，当天晚上，然后晚上的话也是真的是彻夜难眠。 到20号早上的话，我再次联系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并且发送了重复的一个照片，明确的告知，如果我，就是明确的告知对方，我的嘴巴、现在和下巴就是明显的出现麻木、无知觉，然后持续疼痛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我自己的话也是在网上查阅了一些东西嘛，我就问他是不是，就是高度怀疑，就是说是因为栓塞栓塞，但是店家说我这个就是普通的血肿。 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是我再三询问，就是说要不要去医院做检查呀，避免一些严重的后果。结果负责人依旧安慰安抚，就是说刻意隐瞒，坚持一口咬定我这个只是常见的一个血肿，让我不要多想，也不要去医院。上午10点半左右的时间，上午10点半左右。 就是我实在是无法忍受这个剧烈这个疼痛，再次联系这个机构的这个人员，然后对方告知我就是当天这个医生休息嘛，然后在就是通过我再三的要求下，啊，然后我说那个什么，就是如果这个医生休息，他只要没离开东胜，能不能帮我再去看一下，我真的特别的疼，然后医生到店以后给我进行这个第二次溶解处理，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也是极其痛苦的。
1: 然后我接等一下，我得打断您一下了。这个，因为时间关系，确实是，我来和温律师简单的说两句，好不好？
2: 好的。
3: 哎，
1: 温律师，我这个做过预采访了，对咱们张女士，然后对她的这个情况呢做一些简单的了解。目前是这样的，张女士手头上拿到的这个手术知情的这个同意书啊，就签字书上面。 这个合同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复印件上面有一个明显的裁切痕迹，很有可能是换头的一份合同。这是我的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呢，就是张女士确实连自己打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当下我觉得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呢，就是第一个，张女士该去哪儿维权，以及该如何维权这件事儿，得废请这个温律师给我们解答一下了。
2: 对，她是去这个美容院还是个医院？
1: 是美容院。
2: 美容院是医疗机构，医疗机构，你去卫健委投诉，
1: 投诉了，
2: 投诉你就等着解决。如果解决的你不满意，你可以直接到人民法院起诉。起诉了以后，你再做一个你之间的一个就是说是医疗事故的鉴定，到底构成几级伤残，然后呢再确定赔偿数额就可以了。
1: 有几大问题啊，温律师。一大问题是。 目前来看，他这个是因为嘴唇上做的一个相关的这么一个医美服务，他这个你要说功能性上面有一个明确的影响吧，这个好像还没有。但是关于这个维权方面，确实已经向东胜区的卫健委啊汇报过相关情况了，但是目前没有什么下文。包括如果想要得到相关的回执的话，温律师是不是有业内的一些？ 专家说的，我们非要起诉之后才能得到相关的这个回执呢？
2: 对，是的，你只有卫健委如果没给你很明确的答复，你必须起诉。起诉了以后才能确定你的赔偿数额，是这样的。
1: 那现在的问题，我觉得张女士您还在吗？
0: 在呢，在呢。
1: 姐姐您听明白了吗？就是如果好像解决这个问题，当下第一件事我们可能就是要找诉状，找律师写诉状了。
0: 我也对这个各个部门的这个相关负责人也有疑问呀。他们就是说，因为我当时就是说出现问题，就是我出现问题以后，然后就是说我通过律师让我去打这个卫健委这个电话，跟我就是要完打完电话要这个回执单，我到现在为什么卫健委的话他是给不到这个回执单的。
1: 温律师在相关的行政法规上，我们有这种必须要拿到回执单的这个回应吗？
2: 对，必须拿到回执单。如果拿不到回执单呢，你可以有录音，也是可以的。
1: 这两项问题都出现了，那么目前我们该如何维权？确实，这也成为了很困扰我的一大头疼问题。
2: 这个维权呢，就是这个属于。

0: 医疗事故纠纷，你首先呢肯定是通过卫健委直接解决投诉，解投诉不成你只能起诉。其实也不是说这个案子只要涉及到消费者的案子都是这两条途径。
1: 嗯，都是这个路径是吗？
0: 啊，都是这个路径，是的。
2: 但是我现在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说作为一个受害者的话，我这一块的就是说没有得到保护，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
0: 对，我跟你说了嘛，这是两种，投诉不成就起诉，就这两种办法。
2: 起诉他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呀，我现在急需要治疗，
0: 这是法律的规定。
1: 嗯，
0: 这就是这么个办法，不是说是你想快他就能蹭蹭给你出了一个新的法条说快一点，情况都是这样的。好吧，我今天正好还有会议要开，小丁。
1: 哎，好嘞，文律师。
0: 情况就这样的，第一步就是投诉去卫健委，第二步呢，你认为投诉太慢，特别干什么，你只能起诉，起诉的时间呢是以法院开庭时间为主，不是以咱们所说的时间为主。
1: 好的，温律师，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0: 好的，
1: 嗯，好嘞，您先行挂断。
0: 好的，再见，主持人，再见，各位听众朋友。好的，
1: 嗯，好的。哎，好嘞，北京时间的下午15:56了，张姐姐，您还在线上吗？嗯，我非常能够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而且目前来说我们听到了这个来自于专家的意见，尤其是他是法律方面非常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老律师了。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将在节目后续接着跟进您这个事项，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1: 嗯，好的，您先行挂断。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56，今天的节目呢按理说就要到这儿结束了，但是各位千万别忘了啊，今天我们还留出了一个互动问题，事关我们的这个应急的一个疏散的问题啊。今天中午的时候法治在线播出了，说应急疏散呢它可不是温馨提示，提干呢是当政府发布紧急转移的指令之后呢，居民拒不配合滞留在危险区域，经过劝导仍然不撤离的，这种行为属于 ABC以下哪种呢？ A 是属于个人自由，不应该被干涉。 B 是属于拒不执行应急处置决定，将依法面临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 C 呢，只要是没造成后果就不算违法。时间到了啊，那正确答案我来看一看各位听众朋友们回答的怎么样啊。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咱们的一位老听友啊，自强不息 JLB。自强不息这奥币果断选择了 B 啊，我目前看了一下大家都清一色的选二 B 了，那太棒了啊，那这次基本上大家都答对了，让我们恭喜今天的听众朋友们 JR 吉祥快乐自强不息以及检车家保险的葛先生还有蜜啊，这几位听众朋友们，再次感谢您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您将有机会获得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提供的交广有话说精美奖品一份。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下周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十天交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胜区乌审西街从吉劳庆南路到鄂尔多福巷自西向东方向，在天骄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伊化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乌审东街从乌审西街到天骄南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路康八十段G210在满房线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G109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G18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3: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暖城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1回，欢迎收听。
5: 贾琏的奶娘赵嬷嬷说，当初贾府在姑苏扬州监造海船，听说皇上出京南巡，叫贾家接驾，那银子花的跟淌海水似的。王熙凤说，哟，我们家哪来那么多钱呢？赵嬷嬷说，嗨，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吗？也不过是拿皇上家的银子往皇上身上使呗。凤姐说，哦，是这么回事啊。哎，我听老人讲，我们老王家也预备过一次，那阵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儿，凡是外国人来了都归我们家养活，什么广东的呀、福建的、云南、浙江的，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这三个人正说的热热闹闹的，王夫人打发人来了，瞧凤姐吃完饭没有，凤姐儿便知道有事找她。她刚想要走，二门的家丁来报说，东府的贾蓉、贾强哥俩来了。贾连忙问什么事啊？凤姐一听有人找自己丈夫，止住脚步，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贾蓉和贾连说，我父亲打发我来跟您说，老爷们已经议定了，从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到北边，已经丈量准了，一共是三里半地，可以盖省亲别院，已经派人画殿宇的图样去了，明儿个就能得。您今天刚回来太累了，先不用过去了，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贾琏一听挺高兴，多谢大爷体谅，我就先不过去了。在这地方盖呀，还真容易，若找别处恐怕也费事，也不成体统。你回去就说这样挺好，明儿一早我过去给你父亲问安。贾蓉为什么找贾琏谈这些事儿呢？因为贾琏是荣国府的掌门长孙管家人，元春省亲要盖房子，必须荣国府、宁国府合起来办。这是贾强又上前回话，二叔啊，我马上到姑苏买一些能弹会唱的女孩，还聘请些教习，置办点乐器行头。大爷叫我带赖管家两个孩子，还有两个门客先生，善聘人不顾休，一同前往。先命我来见您，跟您回一声，我可要走了。贾琏看看他，哎，你能干得了吗？这事儿不大，可油水不少啊。贾强笑了，嗨，这是啥话呢？学着办呗。凤姐在旁边说了，是啊，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见过猪跑吗？再说了，大爷既派他去，不过是让他坐镇主事，还能让他面对面的讨价还价，真做起买卖来吗？贾琏点点头，办这事儿用哪儿的银子呢？贾强说，江南老甄家还收着咱们五万两银子呢，写封信我们带着到那支三万两，剩下两万存着。贾琏点头，这个主意挺好。凤姐问贾强，对了，我这有两人才买上还算行，就便宜了你，带上他们去吧。贾强说，正想向婶子要俩人用呢。是谁呀？嗨，是妈妈的两个儿子，赵天亮、赵天栋。你们呢，说话吧，我办事儿去了。说着他走了。贾蓉赶紧追出来，悄悄地问王熙凤，哎，婶儿啊，你要什么可一定走公账去买。凤姐笑了，用不着你，我的东西多的没处放，还稀罕你们鬼鬼祟祟的。这阵儿贾强也在灯影里悄悄问贾琏说，你要什么锦缎之类的，顺便我买来孝敬您。贾琏笑着说，你别得意啊，才学着办事儿，倒先学会这个把戏了，我短了什么少不得写信告诉你，就是不要掺和到这里。说完打发两个人回去。又过了一会儿，到了三更，凤姐才回来，夫妻安歇一夜无话。次日早晨，贾琏起来先见过父亲贾赦，又见过二叔贾政，然后来到宁府见到大哥贾珍。俩人商量说，现在大爷二爷授权叫我们盖省亲别墅，那我们就应该集中一切力量和钱财，把这个房屋花园盖好。这两个人是总监工，他们和些管事的来到施工地方斟酌办事人员，各行工匠都聚齐了，金银铜锡以及

土木砖瓦之物搬运不停，先拆了宁府惠芳园西边墙壁和几处害事的楼阁，接入荣府东大院中。荣府东边所有下人的房子全都拆了。当初荣宁二府虽然有一条小巷先割，可是这条小巷也不是官道，所以打成一片，两处沟通。惠芳园本来就是在西北角的墙下有一条活水，这回正好把它引进来就行了。山石树木虽不够用，但是假设住的原来荣国府的旧花园子隔断过来，其中的竹子树木山石以及停线栏杆这些东西可以移过来，好在两处很近，再凑到一起不太费事。搞设计的搞调度的是一位老先生，叫山子野。贾政不爱管这些俗事，任凭贾赦、贾珍、贾琏、赖大等人安排布置。贾政也就是下了朝各处看看，有要紧的地方再和贾赦等人商量一下。贾珍跑前跑后张罗着，贾赦有什么话传下来得由贾琏领命去干。贾蓉呢专打金银器皿，贾强已经动身到姑苏。贾珍、赖大等人查点人丁，抽劳力，又是布置监工，总之四个字，热闹非常。这边修园子热闹不提，再说宝玉见黛玉平安归来，心情好多了，可是家里怎么热闹他不放心上，心里只惦念小友秦钟的病。这一天早晨起来，贾宝玉收拾完毕，准备禀明贾母好去看秦钟，突然明烟来了，风似风火似火，告诉宝玉少爷可了不得了，秦钟不行了。贾宝玉吓一跳，我头两天瞧他脑子还挺明白，怎么一下子不行了呢？明烟说，我也不知道，是他家的老家人刚过来告诉我的，你快去吧。哎，宝玉急忙转身回禀祖母，贾母说派几个妥当人跟去，到那尽了同窗之情就回来，不许在外边多耽搁。宝玉答应，急忙到外边上了车，由李贵、明烟紧紧跟随，来到秦家门口，门前一个人也没有，冷冷清清。他们推开门，蜂拥而入，直到内室。这屋里啊，有秦钟两个远方婶子，还有几个兄弟，看见宝玉来了，急忙躲到一旁。秦钟已经昏过去好几次了，宝玉一看，大哭失声。李贵说，哥，别这样啊，你这反倒给他添病啊，忍着点儿。哎，好。宝玉到了切近，只见秦钟面如黄千纸，唇如电液青，躺在那儿，只有出的气，全没有入的气。秦钟，荆兄，我是宝玉，我来看你来了。连叫两三声，秦钟也没动静。宝玉又提高了声音喊了几声，只见秦钟微弱的哼了一声，微睁耳目，看见了宝玉在身旁，叹了口气：“宝少爷，你可来了，我想你，盼你呀、啊，你怎么不早来？再迟一步，就见不着你了。”宝玉急忙拉住他的手说：“你病得这么重，我给你请先生治病。”“不用请了，神仙来了，我也活不了。”“哎，年轻轻的，别这么想，别说这话。”“不，我心里明白，我不行了。你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做？有什么话要嘱咐？你说吧。”秦钟费了很大力气才断断续续地说：“哎，也没什么，你我情投意合，只恨相识太晚。

我又命短，命薄浮浅，不能和你在一起作伴。我要找我父亲、姐姐去了，你要好自为之。说完一声长叹，绝气身亡。宝玉痛哭不止啊，想起两人交往，从入学馆二人同去同归，同桌念书，一起吟诗作画，一块送可卿，在郊外一块玩耍，想不到人鬼两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就不长寿啊？李贵生怕宝玉哭坏了身体，赶紧解劝，劝了半天才止住悲声。等回到家里还在难过，秦钟家里太困了，没有钱，是贾母给帮了几十两银子，又置办了祭奠之物，宝玉又去吊祭，七天后送殡掩埋。您听，这跟他姐姐办的丧事可怎么比呀？在那个社会，人的地位身份不同，这是天壤之别。宝玉回府过了多少日子，和黛玉提起秦钟的事，还伤心难过流眼泪呢。转眼暮春已过，到了初夏天气，这一天贾珍等人来回二叔贾政，说园内工程俱已完工，贾赦大老爷已经看过了，只等二叔您看，如有不妥之处再行改造，也好提携匾额对联什么的。贾政听了沉思了一会儿，说这匾额对联倒是一件难事，论理该请贵妃娘娘赐题才是，可是贵妃娘娘若不亲眼看见景色，恐怕也未必肯轻易下笔，若等奉驾游幸过再提，若大景致若干亭榭都没有字，没有匾，也没意思，那花柳山水也不上色。贾政一时没有主意，找来几个好友门客商量，这帮人给他出主意，老师翁所见即是，我们道个拙见呢、啊。此处匾额对联断不可少，可先别定名，暂时按景致意趣，你出个临时名字，做了灯点联悬挂起来，等等贵妃娘娘回府看过，请她定名，岂不两全？贾政一听，言之有理，只是你们不知道，我自幼在这花鸟山水的题友上平平无才，如今上了年纪，这方面就更不行了，要让我你呀、啊、总不免迂腐古板，不能使花柳园亭生色，嗨，反没意思。众门客说，老世翁过谦了，再说咱们大家工业优胜劣汰，取长补短，集思广益，也未为不可。贾政说也好，今天天气晴朗，我们先看看去。说着站起身来，引众人前往。贾珍在头前走着，通知园子里的管事儿的前来伺候。可巧这些日子，宝玉因思念秦钟，贾母命家人带他到园子里来散心，忽然看见贾珍走了过来。贾珍说，宝兄弟，你还不出去啊？你父亲来了。宝玉就怕见他父亲，急忙带着奶妈书童丫鬟一溜烟的出了园子，谁知刚一拐过弯，他父亲贾政领人迎头就到了，想躲都来不及了，只可闪在一旁垂手站立。二老爷贾政进来，听说贾代儒老先生

常称赞宝玉，虽不喜读八股文章，却是另有一番偏才，专能对对子。今天碰见宝玉，心中一动，就想借着今儿个园子里提名，借机会考考他，看他情思如何，是清是浊是俗是雅。于是说，宝玉随我来。宝玉不知什么意思，只得随同前往。伺候宝玉那些人一看宝少爷进了园子，也在后边紧跟着。再说贾政等人刚到园子门前，只见他大侄子贾珍带领许多管事的从里边出来，在一旁伺候着。贾政说，你们先把园子的门都关上，我们先瞧了外观再进里边去。是，贾珍叫人快快把门关了。咣当一声将门关闭，贾政倒退几步，四平八稳的摆正了姿势，仔细的看这座门。只见正门是五间，上边是铜瓦泥鳅脊，那门栏窗全是细雕细心花样，不用朱粉涂饰，一色水墨砖砌成的一带围墙，下边是白石阶凿成的西番莲花样，左右一看全是雪白的粉墙，下边虎皮石大墙随石块形状砌成，果然不落富丽的俗套。贾政很高兴，好好好好，开门。吱扭扭扭扭，打门开了，往里边一看，嚯，迎面一带翠绿翠绿像屏障一样的山峰挡在前面。众人齐说，好山呐、啊、好山。贾政点头，嗯，要没这山，那一进门园中所有的景致进入眼中还有什么意思啊。众人马上说，哎，老师翁所见即是，若不是胸中有才识，焉能有此见地呀。说完再往前一逛，就看有不少的怪石啊，白色的怪石高巨，有的像妖怪，有的像猛兽，纵横拱立，真是怪石嶙峋，上边苔藓成斑，藤萝遮掩，衬托成趣。哎，山石中间隐隐露出羊肠小道。贾珍说，我们就从这边小道走上去，从这儿游回来时由山的那边出去，就可遍览此园。说着他在头前带路，自己还扶着宝玉，骑着拐弯的进了山口。抬头忽见山上有块白石像镜子一样那么平，正是迎面题字的地方。贾政止住了脚步，一抱腕，诸位请看，此处题什么名为妙呢？众人看了看，有的说，嗯，该题叠翠二字，也有的说该题锦帐，有的说赛香炉，还有说小中南的，种种名目不下几十个。原来众人心中早就明白，贾政是要试试他儿子宝玉功课进步如何，所以他们也只拿这些俗套敷衍，只等宝玉开口。宝玉这阵也看出这个意思来，不过父亲没说话，他不敢吱声。果然贾政回过头来命宝玉来提，你看提什么为好。再看宝玉像个小夫子一样，他说，古人云，编心不如树旧，刻骨终胜雕金，何况此处又不是主山正景，没什么可提之处，不过是向前看一步的探景，不如在上边

0: 写上“曲径通幽处”这句古诗，倒还大方气派。众人听了都赞成，好极了，好，二师兄天分高，才情远，哎，不像我们这些迂腐读书人呐。贾政也笑了，哎，不可谬奖，他年纪小，不过是以一充十用，取笑罢了，哎，以后再提吧。说着大家又进了个石洞口，只见佳木葱茏，奇花闪烁，若明若暗，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奔泻，流向石缝之中，再进数步，渐渐向北，平坦宽阔，两边飞楼如同插在半空中，有浮雕装饰的屋脊，五颜六色栏杆都隐隐约约显在山坳树梢之间。浮神往下看，清晰奔泻，有如浪花白雪，石洞凌空，就在那云际之间，白石的栏杆环抱着水池的四沿，石桥下有三个涵洞，装饰着兽头，有的口中含着珠，有的含着环，桥上有亭子，贾政和众人上了亭子，倚着栏杆坐下。贾政说，诸位，这里提什么合适呢？旁边有人晃着脑袋说，当年欧阳公《醉翁亭记》上边有一句是有亭亦然，这儿就叫亦然吧。贾政说，亦然虽说不错，但这亭子压在水上，还需侧重水字选题才能相称。依我拙见，欧阳公的泻出于两峰之间，正合适，就取他一个泻字吧。旁边有人说，对，对极了，就用泻玉二字为妙。贾政回头问宝玉，你看泻玉二字如何？宝玉说，回老爷，我看这个泻字觉得不妥，为省亲别墅匿名，我们应求一个更为含蓄耐人寻味的才好，若用老字眼儿，似粗陋不雅。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鱼在水中是怎样的自由与眷恋？范玮琪用《如鱼》给出了答案。在这首神秘又迷人的歌曲里，藏着怎样的故事与情愫？快来解锁，跟随范玮琪的歌声，探寻如鱼的奇妙世界。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

0: 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主播带队探靖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5: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9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6: 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暖城剧场，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2回，欢迎收听。
7: 荣宁二府为了迎接元春回家省亲，好巨资修建了一座省亲别墅，就是花园式别墅，也就是后来的大观园。当时还没起名字，是刚刚竣工。贾珍就让他的叔父，也是元春的父亲贾政，带几个有学问的朋友进园子视察，主要是为了给各处景点题写匾额和对联。贾政为了试试他儿子贾宝玉的才学，也让儿子跟他一起游览。就这样，众人绕过曲径通幽处，又走到一处水井。有人提出这块写谢玉俩字儿，贾政问他儿子宝玉怎么样，宝玉说这个地方叫谢玉，粗陋不雅。众人闻听个个瞠目结舌，哎，这还挺狂，说我们提的不雅，你看提什么合适。宝玉说用谢玉二字不如用沁芳，谢是三点水搁个血字，沁呢是三点水搁个心字，用沁芳岂不新雅。贾政问

宝玉，你再做一副七言对联来，让我们听听。贾宝玉想，这有何难呢？他站在亭子上，回头一望，顿时来了灵感，脱口而出：“绕堤柳借三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贾宝玉真是位才子，才思敏捷，这一联与沁芳匾相配，意在提水。可是您看着字面上却不说水字，而是用三高一脉暗暗的露出来，就好像让我们看到了那绕着堤岸的翠柳，映得水光澄碧，隔岸花香沁得流水芬芳。众人都称赞不已，贾政听了也微微点头。书说到这儿，我要多讲两句。咱们刚才说的沁芳这两个字是本套书的精髓，可以说是整个乐章中的主旋律。当代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在电视上讲过这个沁芳，说沁芳残红万点，落花成阵，顺流水飘往藏地，花落水流红，这就是一幅美丽而悲痛的主题画卷。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这是曹雪芹心灵深处的巨大伤痕，远不是以往人们认为这是宝玉黛玉一男一女爱情悲剧。您记住这个主题，再往下听才越有意思，耐人寻味。咱们闲话少说，书归正传。贾政带领众人出庭过池，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着意观览。猛抬头，前边是座大院子，周围是粉皮墙，有千百杆翠竹遮映着里边一片漂亮的房子。嘿，这是好地方，好幽静，走走进去。进门便是曲折的游廊，台阶下是石头子儿铺的甬路，上房一明两暗不大的三间房，屋里的床桌椅根据房间格局按尺寸特别打造的。在里间屋内啊，有一个小门，出去就是后院。再看院子里有高大的梨花树和芭蕉，还有两个小套间。出奇的是，院子墙下忽然看见有一道缝隙，一股泉水从那灌入院内，院内水沟也就一尺多宽。这股清水绕着台阶，围着屋子到前院，绕着圈从竹子底下流出来。这什么地方？这就是后来的潇湘馆林黛玉住的地方。贾政也看好了，哎，这处真不错，若是月夜一坐在这窗前读书，不枉人生一回呀。哎，这个匾额该写什么呢？那个说四个字儿，奇水一方。那个说不，虽远雅寂。没想到贾政听完连连晃头，不行不行，俗俗。他大侄子贾珍过来了，哎，叫宝兄弟说一个吧。贾政问宝玉，才刚众人说的有没有能用的？宝玉见问，晃晃头，哎，都似不妥。怎么不妥？这是贵妃娘娘第一个驾幸之处，必须送圣，要化腐朽为神奇，所以这里不如用有奉来仪四个字儿更妥，既送圣又用典。大家一听齐声说妙啊。贾政心里高兴，故意把脸一沉，你见识浅陋，你们不可拗讲。哎，宝玉，你再提一联来。宝玉略加思索，
宝鼎茶鞋。

边烟上绿，有窗七八纸油凉。您听，这顶炉煮茶，绿烟渺渺，坐在窗下拿起子儿的手指头，还觉得有些凉意。怎么拿着棋子的手指头还有凉意呢？这是因为千百杆翠竹遮应着，还有茶烟二字还扣着一个人的名字，谁呀？名烟呢、啊、香名不就香茶吗？贾政听完笑了笑，心里满意，嘴上啊还不那么说，嗯，也未见长吧。说着引众人出来，走着走着，贾政止住脚步，想起一件事儿，问贾珍：贤侄啊，这些院落房子和几案桌椅算是都有了，还有那些帐幔帘子古玩陈设，是不是也是一处一处和规格样式配好的？贾珍急忙回答：是，陈设东西啊早已添了不少，当然是要按要求。原来啊一开工就画了各式图样，梁主的尺寸打发人去办，昨天连兄弟说刚得了一半。哦，贾政不放心，急忙命人把贾琏叫了过来。贾琏过来上前施礼：叔父，您叫我有什么事儿？哦，刚才我问你大哥贾珍，这各屋子里的陈设桌椅垫子做了几种，得了几种，还欠多少？贾琏闻听，忙从靴子筒里拿出一个纸折子，上边写好的，于是念道：有装缎的、莽缎的、绣花的、堆花的、平枝的、刻花、喷色的，各种织品、各色绸绫做的大小幔子120架，得了80架，还欠40架，帘子200挂，昨个全得了，外有星星红的粘帘200挂，金丝藤红旗竹帘200挂，金旗竹帘200挂，五彩绒线盘花帘200挂，每样都得了一半，到秋天也就全齐了。还有椅搭子、桌围子、床裙子、桌套子，每样1200件。贾政点点头，一摆手叫贾琏退下，随后领着众人再往前转。前边又一道青山斜在对面，转过山环儿，哟，眼前景色和方才看的大不相同，好像到乡下了。前边一带是黄泥砌的矮墙，墙头上全用稻梗护着，有好几百棵杏树，杏花开放，像喷火蒸霞一般。掌身区向墙里边看，是几间茅草房，墙外边种着桑榆锦浙各色的小树嫩条，顺着树枝曲折走向，编成了两溜青青的篱笆帐子。帐子外边山坡之下有个土井，土井旁边还立着个打水的辘轳，那边种着菜，正是开花季节，一眼望不到边。贾政一看乐了，嗯，农家小院是人力所为，却有几分道理。看来这个院子，勾起老夫退隐归农之意呀。走走走，咱们进去休息休息。说完正要进篱笆门，猛然看见路旁有一桶碑石，上面没字儿，这是为提名预备的。旁边有个门客说：这桶碑立得好，这里要是遇一块匾，就没有一点田舍农家的去。

0: 慰了。另个说，这碑真是声色不少啊，要是再有像宋朝大诗人范成大先生的田园佳句题在上边就更妙了。贾政说，题什么好呢？谁有好的佳句？其中有一个人想显才，哎，如今古人全说尽了，那就用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杏花村。贾政一听，笑着告诉贾珍，贤侄，这倒提醒我了，这里什么都好，却正缺一个酒幌子，明天做一个不用华丽的，就像外边村庄的样式，用竹竿子挑在树梢上。贾珍答应，是叔叔，这个地方还不适合养别的鸟雀，只有买鸡鸭鹅之类的还算合适。贾政点头，好好好，哎呀，杏花村这个名儿固然不错，不免犯了重名，自然识之浅俗，还是应该虚一些才好。看看还有什么家具。这宝玉啊早就憋不住了，老爷说的对，杏花村虽好，古人已用，我们如果照搬毫无新意，一点也不含蓄。另有古诗云，红杏梢头挂酒旗，咱们今天就用个杏帘在望，岂不更好？众人听了都挺服啊，好好个杏帘在望，也正暗合了杏花村之意。宝玉却说，等等，这个村名要用杏花二字，显得太俗气。古人有诗云，柴门临水稻花香，要我看这个村名就不如用稻香村三个字，怎么样？大家一琢磨，齐声说，妙，好。一个地方他给起两个名，贾政不高兴了，住口，你才知道几个古人，能背几首古诗，竟敢在老先生面前左一句右一句的卖弄起来。方才我只是想试试你的情思，清浊俗雅，取个笑而已，你还认起真来了，哼。说着贾政领着众人迈步进了草堂，到里边一看，跟其他地方大不相同，没有一点豪华富贵之气，特别的质朴。贾政面露喜色，看着宝玉问，你看这里怎么样？众人见问，悄悄地推宝玉，那意思顺着你爹的心思回话不就完了吗？宝玉一点不理睬，走上前说，这里啊比有凤来一差远了。贾政一听不爱听了，蠢物，你只知朱楼粉饰雕梁画柱庸俗华丽的好，哪里懂得这一派清幽气象啊，这都是你平日不爱读书的缘故。宝玉不爱听了，老爷教训的固然好，可是请问古人常云天然二字，又如何解释？大家一看这算得呀，宝玉又犯牛脾气，跟他爹顶上了，嘿，就是呆迟不改。有人忙上前解围，二师兄，别的不明白，怎么连天然还不知道吗？天然就是天之自然而已，非人力所成也。宝玉说，这就是了，大家请看，这山庄分明是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靠城，背山山无外，临水水无源，高无隐私之塔，下无通世之桥，孤零零的出了这么个山庄，似非大官。可当宝玉说完，贾政火了，你给我出去。宝玉心的话，我早就不爱在这了，叫我出就出去，都转身刚要走， 贾珍后悔了，
1: 回来。
0: 宝玉没办法，又回来了。
1: 老爷，
0: 你再赔一脸，若是不通，一并掌嘴。宝玉心的话，你到底叫我怎么好啊？不就是配一脸吗？
1: 好，
0: 老爷你听着，新绿长天换葛处，好云相互采秦人。这是说新长的秋水平添了一处洗葛布洗衣裳的好地方，稻香村那喷火蒸霞一般盛开的杏花如同彩云，香气照护宝玉这样的读书人，里面几乎字字都用了诗经中的典故，既称道了我们中国劳动妇女的美德，又用大红的杏花歌颂了当时的盛世气象。到后文说啊，把这个地方定名为换葛山庄，又改为稻香村。后来稻香村这三个字誉满全国，当初是谁说的呢？出在宝玉之口。宝玉这番话贾政听完，先是低头不语，沉思片刻，暗暗点头，提得好，说得好。你别看他心里服嘴不服，为什么呢？他是爹呀，他总觉得爹就得比儿子强，儿子再强他的脸上也不露出来，为什么？怕丢分。咱们再说贾政带着众人绕过山坡，穿花过柳，摸摸石头，看看清泉，越过牡丹亭，走过芍药园，进了蔷薇院，又出了芭蕉屋，逛了楼台亭榭，那精美建筑真是鬼斧神工啊！贾珍看了暗暗高兴，想自己的女儿贾元春自幼聪明伶俐，娴熟端庄，刻苦读书，诗词歌赋无一不通，才有机会入宫做了女官，今日又蒙天子宠爱，晋封封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这才是我的好女儿，为我贾门增添光彩。唉，可也不容易啊，自从她入宫，我无时无刻不牵挂，这次若圣上容她回家省亲，使我们父女相聚，他们母女相聚，姐妹兄妹姐弟团聚，这是天大喜事。为了我女儿回娘家修的这座园子，元春一定高兴。元春和宝玉从小在一起，元春教宝玉读书识字，没有白费心血。这宝玉提对联匾额，才思敏捷，奇思妙想，可见诗书功底很厚，将来若能顶门立户，也不枉我对他寄托的厚望。那贾政边思边走，心里高兴，脚下轻盈，正往前走，突然贾珍过来了，叔父您看，这就是正殿，就是贵妃和大家见面的地方。哦，贾政带众人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哟，被眼前的建筑惊呆了，犹如仙境啊！这个地方地势宽阔，周围无数的苍松翠柏，榆柳桑槐，对面呢是月台，这月台是三面，高出地面有一丈多，在上边有一处层楼高起，前出廊，后出厦，滚龙脊，透瓦沟，望天吼，朝天兽，这座楼巍峨耸立，金碧辉煌，甭说别的，楼阁之间都是悬空的，飞架着迂回通道向远处伸延，青松擦着房檐儿，玉石栏杆围绕着，富丽堂皇。如果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

0: 皇宫内院的殿宇搬到这儿。贾政看罢多时没言语，心里琢磨，好是真好啊，这得花多少银子啊，想我荣府三四百口人，每日入不低出，我心里明白，勉强支持。这次元春回娘家，又盖了这么一座大花园，哎呀，这亏空可怎么办呢？宝玉站在身旁看看这正殿，心里琢磨，哎呦，修筑这么好，太奢侈了。其他人不管那些，一齐称赞，好，真是蓬莱仙境，嗯，人间仙境。叫仙境怎么样？贾政在这听着，觉得都不合适，这个地方不应该叫仙境。他用眼睛看宝玉，宝玉，你看这正殿该提什么匾呢？宝玉没言语，他在合计，修得这么好，不应该再用仙境来恭维，可又没有什么好词儿，所以他没搭腔。贾政误以为宝玉这回是才尽智短，没词儿了，冷笑说，我看你也有不能之时，也罢，限你一日，明天再要是不能，我定不饶。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

0: 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关注最新的寻物启事，7月10日上午，自驾从伊旗乌兰木伦镇到上湾的路上，不慎丢失鲁 R09Y31 蓝色车牌照，失主电话18605442737，微信同号可联络，事后必谢。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6: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寻物启事，7月9日晚22点10分左右打车，从东胜东站到金河绿城期间呢，不慎丢失一个棕色斜挎包，支付给呼艳平，失主联系电话13789479995，事后感谢。失主招领信息，7月6日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王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长城车钥匙、儿童喝水杯，请您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7: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5: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胖仔帅哥喂，
8: 我是负责 iCar 店的店长小燕。
5: 对，来自于哪个集团？
8: 林峰。
5: 林峰啊，你叫林峰不叫加特林、
8: 啊、加特林也一样、林峰和加特林都行。
5: 对，关键老特佳佳他们去哪儿了？
8: 嗯，他们今天在写报告，明天要出差去武汉。
5: 对，就是做买卖也得有文化是吧？无论大孩小孩，活到老都得学到老。
8: 嗯，是了。
5: 今天各种家长会啊。
8: 这个我和伟哥应该深有体会吧？
5: 对，各自安好，各自安好啊。
8: 嗯、
5: 各自安好。二伟说：“小样好。”
8: 嗯，二伟好。
5: 嗯嗯，我是阿伟，他是二伟啊，一窝的。
8: 这是伟哥弟弟啊。
5: 对，主题咱不能丢啊！主题是什么呢？
8: 嗯，咱们出个问题吧。先出个问题，大家一会儿去

0: 回答
1: 啊，就是获奖是吧？
0: 对，获奖。嗯，刚才跟伟哥说了一下，这个咱们出个简单的吧，要不然大家肯定是不太好猜，让你们为了这个中奖率会更高嘛，对吧？那么猜一下这个我们的 iCar V27 是多大的发动机？
1: 就多大发动机，
0: 多大
1: 排
0: 量？
1: 哎，这个简单。
0: 对
1: ，V27。
0: 对 ，iCar V27。
1: 对，它是一个增程式的车型。
0: 对。
1: 问您发动机的排量是多少？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发什么奖品？
0: 嗯，就是 iCar 工厂提供的一个汽车毛绒玩具。
1: 啊，给几个？
0: 嗯，咱们今天限量吧，就是目前的话是10个。
1: 漂亮，大气啊！好，默然发了信息了，说 MG 四对比海豚飞支架，怎么选？
0: 嗯 ，MG 四吧，这个怎么说？就是他们两个车的话，车身的大小尺寸是差不多的，但是看续航，因为 MG 四的话，它的起步应该是6699，然后它的续航有537啊，然后你可以去店里面去试驾一下，去对比一下，去看一下，然后它的续航，它因为是 MG 四的话，它属于是上汽通用的车型，所以你去店里面对比一下这两款车型都可以去试驾，但是 MG 四的话肯定是首选。啊，我认为这款车型会比较棒一些。
1: 对，这个数据还是蛮好的，因为就是一个代步车嘛，对吧？
0: 对，因为你上下班代步，主要就是说实话，我现在也是开的V23嘛，它是就是纯电车型，那么它的续航可能会有这个400、500、550，但是它就是什么了？你在上下班代步开的话，它绝对是真的是既经济又实惠又省钱，
1: 够用了啊。
0: 嗯。
1: 不然发这个问题呢，要是我一个人在，我肯定答复不了了。因为小燕呢也是从事新能源车辆的，那基本上就能回答。他问，瑞普兰君电池和福迪电池做一下对比怎么样？
0: 嗯，福迪它本身就是比亚迪的嘛，对吧？像现在这个，你看这个电池的话，它没有办法说直接给出你一个标准的答案，说你选哪个会更好。但是你看你喜欢什么品牌的，这就是品牌的一个定义。刚才你说的这个，这个前面这个品牌，包括后面这个福迪，它福迪的话就是比亚迪，像这个宁德的话，它也属于宁德时代的电池。这个你就看你喜欢哪个电池，它有的是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增程呀，或者是这个混动呀，对吧？它这个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这个电池的品牌的话，就根据你自己的喜欢或者喜好，你认为哪个可能会更好用一些，你会选哪一个？
1: 嗯，两者到底本质上有区别吗？
0: 这个问题可能是需要伟哥来协助我一下。
1: 那这样问吧，V27 它的电池是什么特色？
0: 宁德的，
1: 对，宁德的也是。
0: 对，iCar 的话，它全系都是宁德的。
1: 宁德电池有什么特点？
0: 嗯，它就是续航长，耐用。就是这方面做的会比较好，因为 iCar 的话它所有都是宁德时代的，那么之前可能我们会跟福迪会有一些对比，对不对？那么福迪因为是比亚迪嘛，所以前面那个品牌我可能是不太了解。
1: 行，这事儿基本都说清了啊，您满意吗？有问题您继续发着啊。二维呢也发了信息，就不适合这儿读了，希望能成型，好吧？
0: 嗯，我没看见他说
1: 你们多好，多美的一件事情。
0: 嗯，这个咱们下来约。
1: 下来约啊。
0: 嗯
1: 啊，好的，默然说好的，谢谢您的专业性啊，感谢王 HX， 他说 1.5T， 对的，
0: 对的，
1: 对的啊，
0: 嗯，
1: 大家继续发展，因为十份呢，
0: 嗯，
1: 你看我们等于把答案就告诉您了，您发进来，然后凭回执，就凭今天的回执，我不给您发回执，你就凭您发这个信息，找时间呢去4号桥对面的新能源中心，哎，你们那个店具体位置是27开了之后调了一个位置，还是还在17？
0: 嗯，还在17。给大家说一下店面的位置，你从那个4号桥下来进来这个新能源中心，然后走到17，17的时候它是比亚迪，看到比亚迪的时候一直往前走，大概走个200米左右就会看到这个 iCar 体验中心，你来到店里面找我或者找任何一个员工都可以的，只要你出示这个回执，然后就说你这个在电台中奖了，然后领取我们这个工厂提供的这个毛绒汽车玩具。
1: 毛绒还是个汽车玩具，
0: 嗯，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大概尺寸是大概整整就这么大点吧，然后一个就是写的 iCar 汽车的一个这种的一个毛绒玩具，打的标。
1: 好吧，
0: 嗯，很可爱的。
1: 因为什么？我们知道从 V23 开始一直到 V27 产品质量是非常有特点的。
0: 嗯，
1: 什么特点
0: 啊？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 二三的话，它工厂是这么一个，就是一个大概的规模，就是先出的二三，它是。

0: 一个这个纯电车型，那么我们再出的二期它是一个什么了，混动车型。那么我们在今年九月份的计划是我们的 V25 啊，它也是一款混动车型。那么我们在明年的时候会上一款这个 V29， 那么29的话是比27还要再大一些，25的话是比27小一些，它就是在23和27的中间啊，所以这是一个目前之后的一个我们的新车型的规划。那么像23纯电的话，这个就是目前就是很受这个所有这个大众亲民的一个这个喜欢这个个性的样子嘛，类似于什么了，这个小 G 车型嘛，大 G 奔驰的小 G， 它的外观的样子，包括它的时尚感，包括它这个纯电的一个续航。那我们现在有这个有两驱有四驱，然后包括这个续航它也做了一个增加。那么26款的话它增加了一个550的续航，那么之前的话它只有一个401续航，401续航505续航，包括四驱500的续航，那么大家可以去是选择性会更多一些。那我说啊，我觉得上下班开有这个400够，那我就选400。那么后来说哎，这个续航有点短，那我就选择这个550的续航啊，包括说啊，我想选个四驱啊。当然这个四驱的这个需求，像纯电车型的话，在这个市区里面可能是就是相对来说的话它没有两驱会选择的会多一些，当然也会有个别这个客户他就想要这个四驱，会满足他的一个需求嘛。所以目前来说的话，23就是从它整个这个两驱到四驱的这个标准的话，还是就是每个配置这个每个版本啊，401和550的话基本出的会比较快一些，四驱的版本的话可能是稍微就是没有它俩可能会好一些。那这个是23的一个就是纯电的一个它的这个标准。那么上升到了27，那么今年3月份上来这个我们的 iCarV27， 它整个就是很火爆的一款这个方盒子造型的车型。那它是一个混动，它是一个混动增程版的，那 1.5T 的一个发动机，那匹配的是我们这个纯电续航里程，刚才讲到了它是用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宁德时代的一个电池嘛，续航做到了200。那像这个满油满电的情况下，它能做到1200公里，包括它整车的一个车身的尺寸呀，它的一个配置呀，包括它的四驱。那么相对来说的话，这个它的四驱的就是会基本上，咱们举个例子说啊，我们一个月大概差不多是在100左右的一个销量，那么四驱的话，基本占比在95%。所以四驱会卖的比较好一些。
1: 对，那我再问几个问题啊，选四驱呢，我背后的肯定有个核心的理念是什么？价格肯定是公道的。
0: 对。
1: V23呢，你要刚才说和海豚之间的关系，报价应该是10万出点头，但实际上成交价不是这价格是吧？
0: 对，你要说海豚比的话，那海豚肯定是比这个23它要是便宜的。那么因为这个纯电车型23的话它是方盒子主力，所以现在目前的话它是就是买到401续航的话，上路大概下来是105000块钱。那么如果说二期，刚刚说到这个伟哥说到这个价格真的是了，它主要是说实话四驱的价格是放到很低，像我们这个四驱，然后像这个中配的车型，加上目前我们是有这个国补，我们有长补，然后还有这个工厂给出的这个购置税全免政策，然后再加我们这个一个好多的一个权益，那么比如说什么终生免流量啦，然后包括这个整车加三电终生质保啦，或者是你二手车过户之后去售后，我们那个报备完以后还可以享受这个整车加三电终生质保包括现在买车的话它会赠送这个拖车资质这是它的一些权益。所以二期的话基本上它的就是定价会很低，那么加上国补加上长补加上这个减免包括我们也会有一些当地的一个政策是这种的，然后基本上的话在上路中配的情况下是在16.5个左右就能买到四驱买到四驱的一个 V27。
1: 16万多带四驱满配16万多。
0: 对。
1: 好，这个好。
0: 阿姨性格就是爱好。
1: 谁夸谁呢这是
0: 没事，我就当你夸我了。
1: 好吧，来继续来看史金博爸爸说 1.5T， Jackie 里也是 1.5T， 朝阳花 1.5T， 感谢各位啊，你们都对了，就凭您发这几个字到四号桥那儿有个 iCar 店去领您的那个毛绒玩具。感谢武汉送出的粉丝团的灯牌啊！来，我知道 iCar 呢是除了设计特别美之外，它还有一个特性是能玩的属性。为了让能玩，这辆车配备了很多能玩的一些基础类的专用配件。 讲讲。
0: 说到这个能玩的时候，就是像鄂尔多斯这个地区本身就是以沙漠居多嘛，大家都想玩。那么首先我们从这个底盘对吧，包括拖车资质包括我们这个一个它的一个磁霸悬架从这几个角度来给大家去说一下我们莱卡 VR7。VR7 的话其实它版本的话不是很多，当然这个就是四驱会受这个广大要求观众的这个喜好一些，一个两驱版本，然后是两个四驱版本。那么四驱的话底盘它的离地间隙做到了220毫米，然后它整个的就是四驱电控四驱，再加上它这个顶配啊，说到顶配和中配它会有区别的。那么顶配的话它是带这个激光雷达，然后带城市智驾，带高速智驾。那么中配的话它只有高速智驾。那么还有差在了什么，底盘上面有一个顶配。
1: 慢点不要太快啊，
0: 嗯，
1: 这个智驾这一块详细的说一说，如果说非得要跟华为系做一个参照的话，你觉得它的能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妈呀，这个跟华为比的话我觉得肯定是稍微略微
1: 稍逊
0: 对因为这个它是奇瑞工厂自己研发的这个一个智驾。那说到这个华为，那么华为的话肯定是要比这个奇瑞这个还要高端一些嘛。那么主要是什么，猎鹰700，那么猎鹰700的它的这个标准就是顶配会配备猎鹰700的智驾包括激光雷达。那么你在这个，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这个车可能你现在是需要那个自动泊入或者自动泊出的时候就没有人的情况下，那么它顶配的话就是你没有这个实线的这个停车位它都可以去识别到。嗯，这是猎鹰700的一个标准。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智驾。那么像这个底盘，说到刚才这个底盘它不是采用的这个百万级豪车的一个磁霸悬架，它上面就会比如说你去这个玩这个坑洼路面，包括去玩沙漠的时候，那么它这个磁霸悬架它就会介入这个我们的这个车程里面，比如说你这个现在跑这个不好的路况那这个时候的话它会自己去调节做低又高这种的一个标准。所以说这个目前来选择的话 iCar VR7 的顶配它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对，不但漂亮还有一些实用性的功能。
0: 嗯，
1: 你看我知道那个车在好多合理的位置上有类似有小挂钩一样的小配置。
0: 嗯，
1: 很小的一个细节彰显出来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为驾驶者和乘坐者想到了要悬挂一些类似于液体，但是你放哪都不方便的。
0: 嗯，
1: 对，悬挂着呢又能保证能拿着走，同时又不洒了。
0: 对，它车身里面的话是就是配备了好多处这个叫什么了，储物空间吧，就像刚刚伟哥说的这个什么有挂件呀这个有这个储物空间呀，全车已经高达了36处以上就是你前排呀，然后包括这个后排呀，后备箱呀某些地方。那么它这个就是它主要的一个点就是它里边就是它的工作台左边和右边最就是边边上的时候它放的那个香薰就是从里面直接卡进去的。那么假如说这个可能是我们工厂会发回这个就是这个小
1: 这个香薰就是厂家原厂就带的了。
0: 对，然后它发回来之后可能是我把这个小香薰一往进放卡一下，然后它这个车里面散发出来的味道它就是很香很香的一个，
1: 而且不影响整体的一个布局。
0: 对，
1: 也是体现在细节上了。
0: 对，
1: 渐行渐远问长安七五和奇瑞瑞虎八怎么选，推荐一个来请。
0: 长安七五跟瑞虎八这两个都是燃油车吧？
1: 对。
0: 那我建议还是选七五吧。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七五瑞虎八的话怎么讲，瑞虎八其实瑞虎因为奇瑞嘛，奇瑞家的这个发动机 1.5T， 然后七五的话也是 1.5T。 我的邻居是
1: 长安照顾邻居
0: 因为我俩挨着嘛，门挨门，可能每天都在一起，
1: 了解要多一些
0: 对，可能了解多一些。这个你就我觉得都行吧，也不能说非得选七五吧，这两个都可以。但是作为燃油车的话，这个价位里面我觉得应该还同价里面还有其他选择吧。
1: 我和你反了，我要一定要推奇瑞瑞虎八。
0: 是吗？
1: 我给你讲一下道理啊。
0: 嗯，
1: 奇瑞这么多年能过来，你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吗？
0: 技术，理工男。
1: 核心一点就是瑞虎八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标杆示范。虎八一直是，就是哪一款都愿意被咱们的使用者接受。瑞虎八是一款知名的车型，现在由于竞争激烈，燃油车的价格也都下来了。就不单性能各种好的反馈之外，价格也下来了。对， 我是偏向于后者啊。
0: 嗯，因为啊，这个你就那就听伟哥的吧，因为我跟他是邻居啊，除了

0: 这个
1: 你是打感情牌了是吧？
0: 对，因为确实是每天在一起嘛。
1: 虎爸还是非常经典的。
0: 嗯，
1: 游戏也发了信息问 V23 的续航是多少，冬天下降多少？
0: V23 的续航是400、500和550三个版本啊。那么冬天下降的话，你就是按一半吧，比如说这个400，那就是200的标准。550的话也是减半的。
1: 典型的城市代步车嘛。
0: 嗯
1: 嗯，但是是非常漂亮的。城市代步车 V23
0: 就是它那种一个方盒子造型，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像冬天的话，这个纯电动车型的话，它都会去减，
1: 普遍都是这样。
0: 啊、
1: 你甭管
0: 是
1: 磷酸铁锂呀、
0: 啊嗯，
1: 还是什么氟迪呀、啊，你甭管是什么，冬天在北方就这么个状态。
0: 嗯、对，
1: 这个是比较公道的啊。
0: 嗯、不管是哪个品牌，什么氟迪呀、啊，什么刚才那个宁德时代呀、啊、这些的，它全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啊，它有续航焦虑嘛？
1: 对，渐行渐远说、
0: 嗯、
1: 谢谢您，不客气。刚才您说23和27之间出一个25，描述一下那个状态。
0: 嗯，25的话，现在是准备在。大概是在九月中旬或者九月底会上。那么25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混动车型，但是现在不确定它是混动还是增程，嗯
1: 嗯，
0: 还没确定。
1: 我坚信一点，肯定比27的价格还要低，
0: 是的，
1: 就是12-13万的一个报价。
0: 嗯，就是目前来定的话，就是它是27以下的一个车型，那么是23以上的一个车型，那这个区间。啊，像27的话，目前我们按两去来算，就是169,800嘛，那它肯定是在这个27的下面，然后在这个23的上面，嗯，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听明白了，总感觉 iCar 呢是给这个就会玩的年轻人做准备的一个交通工具。
0: 嗯，确实是，这个我前两天看了一下这个它这个。25的这个就是它可能出来一个简单的这个让可能是外观这个，但是现在肯定是还没有出来就是正规的这一个车型的一个，
1: 会不会走这个27的风格，只不过是个缩小版呢？
0: 嗯，有可能。
1: 家族脸嘛，对吧？
0: 嗯
1: 嗯，来看，这是空忆江南柳 iCar27 有什么优惠？
0: 27有优惠，27的话现在是长补5000，然后购置税全免。那么因为现在今年26年的话，咱们国家的政策就是，咱们国家给免一半，免一半，然后自己需要承担一半，那目前的话，工厂会承担所有的购置税全免政策，再加5000的长补，
1: 就另外一半需要你交的，厂家给你交。
0: 是的，
1: 嗯，
0: 就是你不用掏购置税，直接给你工厂就给你交了，
1: 或者是把那个钱减了，
0: 可以，或者从车价里面给你减掉，你自己去交也行，反正就那么多钱嘛。
1: 奇瑞相关的产品一直有个特点，价格非常稳定。
0: 嗯
1: 嗯，它不会主动的说疯狂的降价，说迎合市场，我就这样啊，该有表现，我就要和我的同竞品表现出我该有的状态。
0: 嗯，是的。
1: 你看这热销车型是几年了？2年了吧？
0: 嗯，对，23的话基本是持续了两年多，然后27的话因为是今年上来。
1: 好，继续来看啊。
0: iCar 是哪个工厂的？iCar 是奇瑞工厂的。奇瑞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叫 iCar 汽车。
1: 哎，总部在哪儿？
0: 芜湖，安徽的芜湖。
1: iCar 的总部在哪儿？
0: 芜湖嘛。
1: 也在啊。
0: 对，都是在芜湖。
1: 支持零首付吗？
0: 嗯，零首23还是27？23的话是，需要自己承担购置税和保险。那么27的话，就是可能现在就只承担一个保险就行。嗯，也算是支持吧。
1: 这个商务政策，它是27发来了。
0: 嗯。
1: 商务政策正常的，您放心，现在只要说厂家统一的说贷款零息，那就是真零息。
0: 嗯，27的话它是没有零息的，然后23是有的。那么先说一下，你就刚刚问到这个27是吧，27可不可以做零首付？是可以的，就是你自己需要去承担一个这个保险的钱，然后车价可以去全都做了贷款。如果就是这个看这个咱们个人的一个征信问题，
1: 这个也正常的，因为啥？你买车、
0: 嗯、
1: 无论是贷款还是全款，你保险肯定额外要买的嘛。
0: 是的，可以的，车价可以都贷的。但是这个基本上要看这个，看这个征信。如果说征信好的情况下，那么走银行贷款；假如说你开票是吧，那么全贷是吧？
1: 哎呀，小二老板还是比较认真的啊，征信都能提到了，这就是每个人的问题了。来继续看 V23 和星途 ET5 智驾对比一下。
0: 嗯，差不多吧，他们都是属于奇瑞的，嗯，都是属于奇瑞旗下的。iCar V23 的话，老款它是没有智驾啊，就是25款的车型它是不带智驾的，然后26款的车型它采用的是猎鹰500的智驾，然后它只有高速智驾，没有这个城市智驾。星途的话跟这个应该用的是一样的一个智驾。

0: 呀，就叫猎鹰五百。
1: 龙飘飘这一看老朋友啊，奇瑞修车不排队了吗？排吗？
0: 那是之前吧，那是很早之前吧。
1: 任何事情发展都有过程嘛，对吧？
0: 嗯，
1: 我们这一生不断的就是从犯错误再纠正错误，然后再犯再纠正错误，这么过程当中过来的嘛。
0: 奇瑞现在还是挺厉害的，能进入这个世界五百强，然后从一个小草屋到现在的这么大的企业，然后包括他现在说到这个技术的时候，什么理工男，所以他肯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啊，还是很不错的。
1: 被大家认可理工男这个概念，是因为哪款车？是因为哪一个技术呢？我记得是发动机，当时发动机这个热效率它是最高的，48.7了。
0: 对，但是现在，48.几的车型不在咱们 iCar 车上，是在别的车型上。iCar 的话，现在做到了是45.6还是46.5来着？这两个应该是。
1: 那数据也非常高了，现在普遍都是41、42。
0: 27的话应该是45点，我记得是45.6。
1: 好，长知识啊。
0: 嗯，
1: 大家有问题继续发展，说 iCar 最长跑多远呢？问得好。
0: 他
1: 说的肯定是增程是吧？
0: 如果要增程的话，它是 1.5T 发动机，是1200公里续航。但是这个我觉得，他给出你数据之后的话，我认为他得分地区。你像鄂尔多斯的话，冬天我觉得肯定做不到1200，就是肯定做不到。就是你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自己这两天的天气去开的话，我认为跑个900左右是已经很不错了啊。那像你在南方地区说你这个纯电续航200，然后加上这个满油满电的时候能做到那么大的公里数，但是它肯定有要求的，说你这个全程的话就是不超多少迈啊，这样的话能做到。但是在北方地区我觉得应该差一些。
1: 这一箱油到底能跑多少？
0: 目前的话问客户，就是我们客户买完这个之后的话给的反馈基本就是900-1000。
1: 那相当可以啊。
0: 嗯，900-1000，就是问过其中2到3个客户吧。但是1200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觉得肯定上不了。嗯，上不去。
1: 那个油箱是多大的容积？
0: 油箱是63升的油箱。嗯，其实也还行了，63升油箱。嗯。所以我觉得上1200是有点困难的，900应该是没有问题。之前有客户反馈过这个问题。
1: 行，说好了，主要 iCar 一定得看，一定得试。
0: 嗯，
1: 第一看了就知道太美了啊。
0: 嗯，
1: 一试说还能玩。对，核心还有一个逻辑呢，它价格非常公道的。
0: 对，他刚才说到还有一个续航最远，那要是三的话 ，V23 的话，它是续航是最多是550的，那像550的话，你这两天的天跑的话，基本是做到了80%的一个状态，就是咱也得跑个450左右吧，嗯。
1: 夏天还是有丢续航的这个问题吗？
0: 嗯，就是它做不到550的，就是你满电的时候550，但是夏天肯定做不到，因为咱们一开空调的话，一开空调它会有一定的影响。
1: 那明白了，空调所使用的能量也是来自于这个动力电池。
0: 嗯，
1: 那正常的。嗯，雨安暖高兴的。您甭客气啊，你不是叫十二姨？
0: 他刚刚叫我姨。
1: 方青云说，奇瑞修车排队是因为最早的时候奇瑞没有自己的维修店，是挂靠在别的品牌下的维修店里维修，所以经常要排队。
0: 这个也没有做过这个正面的一个求证啊，就是之前也听别人会说这个事情，就是老说那句话，但是后来去了工厂培训完之后，就是说到这个问题了嘛，就是因为当时就是一个小草屋，就是不起眼嘛，地方不大，可能当时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后来慢慢做好之后的话，真的奇瑞还是挺厉害的。
1: 嗯，这都是过去式了啊，一定每个人还不是都这么成长过来的，对不对？
0: 嗯，对。
1: 他说奇瑞理工男是从爱七开始的，爱瑞泽七。对对对。
0: 嗯，哎呀，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从爱瑞泽七开始的，
1: 就
0: 是
1: 那发动机嘛。
0: 对，他就是当时因为他就是说到这个理工男的时候，就是因为发动机嘛，他的热效率会很高，所以当时就一下就是火了这个。就是火，其实就火了嘛，是因为什么火？因为这个技术，因为发动机，因为热效率。
1: 嗯，还有一点，奇瑞呢，说实话，发自感情，应该要多支持。为什么？在俄罗斯建厂了。
0: 嗯，确实，但是咱们这儿有这个厂子，它基本就是出口，出口别的国家， 像咱们现在奇瑞旗下的品牌会有很多，那么咱们简单介绍一下啊。刚才说到我们的 iCar 的话，它是奇瑞的里面的一个高端产品，像2723车型。那么 iCar 呀，包括这个风云啊，风云它会分为什么啊？燃油呀，这个新能源呀，它会分为CHER 网啊，它会有很多个网啊，包括这个星途呀，包括捷途呀这些。它都是属于包括纵横啊这些品牌，那么它都是我们奇瑞旗下的一个品牌。
1: 龙飘飘说，伟伟上时候上小行车呀，什么意思？我们领悟一下，广告之后来回复啊，或者是你要是觉得没表述清楚的话，龙飘飘你再重新发一下。广告之后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4: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6: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7: 凉亭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8: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6: 主播带队探镜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9: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重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三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无法与您同机抵达， 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

盈利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

0: 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阴，仍有小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2-3级北风转3-4级西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准其乌镇其南部有小雨，3-4级北风，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7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2: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 1, 2, 3。 哎，我这个习惯不太好啊，总是一秒也不想浪费，就想认认真真给大家服务。但是后来发现我这水平也一般啊，但我心态是好的
3: 啊。你已经很厉害了，
1: 我
3: 不是一般，真的很厉害、啊、我很佩服。
1: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嗯、下面段换一个问题，再多发点奖品呗，让大家都参照参与一下、啊、要发这个 iCar 厂家给发的汽车模型的玩具
3: 啊。那这个已经我觉得应该十个应该大家都已经差不多都
1: 啊不舍得了是吧。
3: 咱们换一个行不行？也不是不舍得，可以
1: 啊
3: 但是换一个吧。
1: 换一
3: 个还是十个已经领满了没？现在十个
1: 没那个没问题，你就亲发就行、嗯、你还有什么礼品你再说。
3: 看伟哥多好，伟哥上来就是过来给大家去
1: 谋福利，
3: 对，争取这个福利的啊、嗯、我还想着说送水杯。
1: 嗯，水杯可以啊。
3: 嗯，
1: 送了三个
3: 可以，
1: 出一问题
3: 六个也行，比如三个翻倍
1: 漂亮六个。
3: 嗯，咱们出一个问题吧，就是这个可能加大点难度啊。那么 iCar V27、它的天窗大家用这个全名给我去形容一下。嗯，
1: 这个问的好。
3: 嗯，
1: 因为这个在其他车上真见不到。
3: 就是它这个很有特色啊，它很有特色的一个天窗，但是它有一个名字，四个字、
1: 嗯、
3: 叫什么什么什么窗，四个字。
1: 哦、
3: 嗯、
1: 对，
3: 大家提示一下。
1: 我就奇了怪了，你说搞设计的人他为什么要那么设计，他的目的和初衷是什么？
3: 嗯，好看。就是很，就是它这个真的是很个性啊。为什么？就是正常的话，像我们一般所有车型，它的天窗啊，它都是一整块的啊。比如说它是天幕啊，咱举个例子说天幕，打不开就叫天幕嘛，或者是能打得开，它从前到后就是一块玻璃。
1: 对
3: 对，
1: 尤其这两天天气热，你像什么那个小米呀、特斯拉呀，哦，那车里的温度就是比常规的车辆温度就是要高。
3: 嗯，但是V27 它这个设计、恰恰是相反过来的、它不是一整块的、它是分开式的。
1: 对，这个天窗的名字叫什么、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我一直想说两条条这样的一个天窗怎么用啊、干什么用啊。
3: 它是天幕啊，它打不开的，然后但是它这个是分为左右的，所以这个它这个设计理念是很个性的。当然咱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它这个天窗咱们不方便透露这几个字，因为你要猜嘛，对吧、然后
1: 透露一下吧、没关系，大家刚才听好了，你就直接发这几个字进来就可以、就能
3: 拿奖。就是它这个从就是两条，刚才伟哥就说了两边左右、它虽然没有这个就是遮阳帘，但是它的隔热效果做到了99.9%。
1: 哦，
3: 它叫星际炫窗。
1: 星是
3: 星星的星、
1: 星际
3: 星际就是星星的星，际是那个就是耳朵过来那个星际炫窗。它是这么个名字、就感觉说这个空间会很大。
1: 哎，真有回答。你看、这朵朵提前发的。
4: 是呢，
1: 是，来来来，
3: 厉害厉害厉害，给你点赞。哎，你这样吧，这位老铁，你来的时候我给你拿个水杯，再拿一个毛绒玩具。
1: 漂亮，那还有王瑞了，还有仔细从东来，都对了。
3: 嗯，
1: 还有顺其自然。
3: 行了，
1: 大家就凭你发的这个东西啊，到4号桥对面的 iCar 去领就行了。上班时间啊？
3: 对，我们是8点半上班，下午6点半下班，这个期间过来都会在。
1: 你那家店有售后维修保养吗？
3: 有的。来说一下咱们售后维修保养吧，就是、现在是暂时我们是刚开的这个售后。那么如果说我们有这个 iCar 的车主们想要过来去做保养检测维修安装的，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

0: 电话，我们有这个，我们东升和康巴石都可以啊。打完电话之后，我们会把你这个信息第一时间发到我们的群里，我们去对接。现在可能是刚开，不是特别完善。那么我们会每一个星期我们的每一个星期，我们会就是我们的维修这个技师呀，包括服务接待人员，我们对每一个星期抽一天，比如说周日啊，或者下周三啊，他都会下来这个店里面，然后把你们最近约好的这个所有的问题都给大家去解决。嗯
1: 嗯。
0: 那么后期可能说是人员到位之后啊，我们就不存在不用说是啊单独约呀什么的，那么就是随时随地在约。那么暂时的话，还是需要去一周去预约一次。
1: 嗯，朵朵发来一张图片，线上感谢本客简单人又战斗师小燕总吗？今天说话。像北边啊那个地区的口音啊，哪个地方咱不说了。然后买风云替妈说的那么好，现在居然说长安好。风云替妈就是瑞虎八的一个插混版，外观大小一模一样，这个车开起来不错的。是这个不是刚才那个问题是长安
0: 的75跟瑞虎
1: plus
0: 啊，75 plus 跟瑞虎八八 plus。
1: 这男人要战斗，一看就专业人士。
0: 嗯，这个他是你的忠实粉丝，但是他买的 T 八。
1: 哦。
0: 嗯，他关注你都好多年了。
1: 嚯！
0: 后来他就从这个可能这个平台吧，这个还得归功于你。然后后来他就找到了，
1: 哦、就我们俩的故事得问你，
0: 是不是？然后可能关注你好多年了吧。然后他后来正好去年咱们不是开了这个风云店之后嘛，他可能之前也关注过您跟这个特工吧。后来他就去店里看了这个车，正好当时是去这个东盛，然后我安排的人看了咱们家的这个 T 八，后来他来康巴石店里，然后去提的这个车啊。不过他开这个车真的还开得很厉害，他那个是纯电续航130的，他每天东康线跑，他给我反馈的数据是真的很好的。嗯，
1: 那就好，只要你满意就行，好吧？
0: 所以他肯定对比过很多啊，他就刚才想到这个瑞虎八应该是跟 T 八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1: 正好真实是最主要的啊。
0: 嗯，
1: 我还想问你售后这个事儿啊。
0: 嗯，
1: 现在你这是增程式的新能源，这个维修保养都做什么项目呢？
0: 嗯，像这个检查肯定要做，然后发动机的保养啊、需要做，然后目前的话二期就是还没开始呢。因为三月份上来的。
1: 你说那个保养也是常规的，像燃油车一样换机油吗？
0: 换，要换的。就是三月份上来，3月13号开始交付，到现在4、5、6，目前二期的保养做的会相对来说不是很多啊，因为它还不到这个期限。现在的话它是像奇瑞 iCar 二期的话规定都是10000公里一次保养。
1: 这个很好，能省很多钱。
0: 嗯、对，就像以前的话可能
1: 资源不浪费啊。
0: 对，以前那像 T 八也是的 ，T 八的话现在也是，如果你首保做完之后二保的话也是10000公里一次啊。那么之前的话可能说5000，你要求5000需要去做保养了啊，不管是发动机还是纯电，但是现在是加起来之后它的总里程啊跑到10000啊，你去店里面去做保养
1: 啊，就是纯电续航的加上发动机的两者加一起10000就可以了。
0: 是，对，所以这两天是。
1: 但我知道一个情况啊，但凡有插电混的车主几乎不用油。肯定是。
0: 伟哥这个确实是，可能怎么了，可能应该自己也感受过，就像我的话反正就是肯定想先用电，对不对？像我现在开纯电，我开完纯电之后我就现在不想看燃油车，我先加油费钱。
1: 开电车确实省钱。
0: 嗯，
1: 对，另外呢就是操控好，刷刷刷
0: 啊。
1: 但也有个问题啊，这个好多朋友都反馈了，如果坐到副驾驶或者是后排，那叫一晕车呀。
0: 哎呀，这个我确实感受过，就是我上一次真的是，因为我从来都不会晕车的一个人，然后上一次是没有自己开，然后我坐了，然后可能就是这个感觉，
1: 开反而没事。
0: 对，就是因为我自己没开，然后我坐了，我突然那天就一直老吐，我就发现我说晕车了吗？我才发现确实是新能源车型，这个就是你开的时候没有问题，你坐的时候
1: 实际上是有喜了。最后一点时间啊，咱这样，因为嘉定林集团呢是一个大集团，它不单有 iCar 对吧，还有其他品牌，你把您能掌握的其他品牌的情况也给大家做一个汇总。
0: 啊，可以啊，咱们就从 iCar 先说起。刚刚说到的 iCar， 然后 iCar 有这个增程，有这个纯电。如果大家说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这个康巴士或者东胜店里都可以的啊，去试驾这个2723啊，有需要的话可以过来找我。那么第二个是什么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名爵。刚刚有人说到这个名爵 MG4 嘛，最近的话它是很火的一款车型。那么名爵的这个店面的位置就是在我们的iCar 的这个店面的旁边啊，那是在铜川啊，铜川啊。那么这个的话，大家也可以，比如说这个 MG4 很个性，年轻人的想法啊，它跟名爵有的一拼嘛，是吧？然后包括 MG4 呀、MG5 呀、MG7 呀，对不对？然后这些车型的话都可以去选。那么还有什么了？除了名爵之外啊，目前在鄂尔多斯就是很火爆的什么蓝图啊，那么蓝图里面有这个我们的梦想家商务车，包括最近上来的泰山啊，就新款的泰山嘛。那是那叫什么了 ？X 八吧，还是八 X 来着？我老翻不转啊。
1: X 八
0: ，X 八啊 ，X 八，那就记住了。我每次就是八 X， 后来说不对，应该是 X 八。
1: 我以前读差八。
0: 我以前读差，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读完差八之后，好像觉得不是很礼貌，然后我就改成 X 八。啊，以前我就叫差八，后来我觉得差八好像不太美观。
1: 嗯，厂家说明确规定不允许影响我品牌形象了，那好吧 ，X 八。
0: 对 ，X 八可能会上档次一些，就叫差八，感觉拉低它的档次了。然后这个车型目前的话，它已出来五座了，五座六座都有，然后包括梦想家，包括这个新上来的这 Free 这些车型，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康巴什跟东胜它都会有店。啊，包括 iCar 也是一样的 ，iCar 的话它是康巴什和东胜也会有店。那么再往下的话，目前我们单位还有这个，这不加特林这个集团嘛，会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林肯店啊。林肯的话它是属于燃油系列。那么如果说现在有想买燃油系列，有想买高端车型的，那么大家可以去选这个林肯的这个Z 系列车型啊。那么它也会有这个 SUV， 也会有轿车。那么还有就是什么了？我们再往下的话，就是这两天我们刚申请的这个我们的启境啊，启境和逸境。那么启境的话其实已经开始了，就是它是现在有展厅在这个铜川的店面，包括这个万达商场，大家都可以去逛逛啊。那么逸境的话现在是大概的，逸境车型大概到店的时间可能会在这个七月的中旬会到店，大家可以去到时候关注一下逸境的这款 SUV 车型啊。
1: 要我插一下啊，
0: 嗯，
1: 实际上你会发现加特林集团最近选品牌呢，基本上是和华为系走得非常近了。
0: 就是广汽和华为，像这个逸境、启境呀，它基本都是华为和广汽合作的。
1: 而且产品上呢，已经方向上都选择了新能源了。
0: 就是新能源的占比现在可能比较大一些，像之前咱们这个燃油车多嘛，但是今年这个大的转向还是新能源会比较多。逸境应该快到车了，逸境差不多应该就是这个月中旬。
1: 我关心一个问题，原来像你那个现代店，好多现代车车主怎么办呀？
0: 售后现在还在。
1: 那不影响是吧？
0: 售后现在还在，不影响的。你是退，但是他销售不进车的情况下，售后现在还在。就像你正常做一些基础呀、什么保养呀、维修啊，都是可以的。他是倒到那个，跟咱们那个林肯售后在一起。如果说现在有现代车主有需要的，说你想这个保养维修呀，那咱们都可以到这个林肯的售后这儿。
1: 行，长知识啊。
0: 嗯，
1: 嘉禾万事兴说加速太快，开得太猛了。
0: 这就是纯电车型的一个优势。我每次开车我永远都想站第一个，就是红绿灯我就要站第一个，因为它提速快嘛，没有声音。
1: 你就想崩别人，碰跑了。真的。望而却步。我像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带搭不理，我正常走我的。
0: 我现在看完之后，这个纯电车型就是心里面，因为开的这个司机他绝对不会用车的，然后就永远想站到第一，就是我在红绿灯第一，我起步嗖一下就出去了，你就看不到我，然后下一红绿灯你都不知道我跑哪儿了，这就是纯电的一个优势啊。但是它确实是你要坐车的话，它真的会有这个，有的时候会晕车。
1: 然后叮咚，违章三分来了。
0: 没，我还是很守，还是很守这个交通规则的啊。
1: 啊，提速快，这个点，
0: 就是提速快。但是你要跑东康线的话，确实你要你得跑东康线。我这在东胜住，在康巴士上班，确实，没有一次违章啊，很守规矩的。你得去先首先系安全带。你虽然站第一个，但是你不能太快。你东康线最快110、120，那不行，那超了就不行了呀。那超速直接就是 那罚嘛。
1: 对，呵呵，行，这还有一个品牌没说呢，就是关于春风摩托
0: 啊、哦，摩托没带，
1: 最近特别火。
0: 哦，还有一个品牌就是还有个皮卡，
1: 还有皮卡，
0: 对，奇瑞皮卡叫威灵，嗯，挺便宜。
1: 讲讲。
0: 皮卡就是可能大概咱们说一说吧啊，就是它也是奇瑞旗下的一个品牌，它叫威灵皮卡。那么这个皮卡的这个报价大概是从8.99万到这个15万之间啊，它
1: 确实很便宜啊。
0: 对，它这个店面的话是在名爵的旁边，嗯。威灵皮卡，这里面可能会有大家需要的，说像是这个工地啊，什么工程之类的，那么需要这种便宜的皮卡的，可能会有这个就是纯电的呀，皮卡，或者是什么柴油的呀，汽油的呀，那么这个是有
1: 皮卡纯电的也有了，
0: 有了，我记得是有，嗯，可以到时候下来，我可以帮大家去问问啊。然后这个再就是摩托车，摩托车最近真的就是春风摩托啊，很火。因为可能到了夏天了嘛，大家都需要去骑行。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骑这个摩托车。那么之前的话，确实，
1: 拥有过。
0: 嗯，我有，我所有的装备都有。我刚开始第一时间考了驾照之后，当时的可能就是第一年轻嘛，第二就觉得驾照下来之后，我非得整一台，我就想开开，我就想骑一骑。这是我感觉应该所有人的一个。就像考完驾驶证之后，我想拥有一台自己的车，我就想开，我就想当司机。现在反过来就特别不愿意当司机嘛。然后这个当时考完这个 CED 吧，就是 CED 的时候，就是心动啊，那个当时就觉得，哎，得买一辆这个摩托啊，咱们耍帅一下。然后什么头盔呀，什么骑行服呀，什么就是
1: 骑行服好贵啊，
0: 我买了，我都买了。嗯，当时就是觉得。我感觉我还是比较重要的，我怕摔着，就是
1: 一定要保护自己。
0: 对，所以就是当时
1: 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当时的头盔也会很贵啊，但是也没舍得买那么贵的，就是买了个2-3千的吧。然后衣服、鞋子，然后头盔，就是所有的装备一应俱全。然后我每天可开心了，一上班的时候早起半个小时就开始穿装备。然后可能那个新鲜劲儿真的当时真的很喜欢啊，就每天骑着摩托车啊，觉得很帅很帅啊，很飒。然后可能大概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吧，然后我突然发现好麻烦呀。
1: 你那个透气性怎么样？
0: 头盔吗？
1: 整个包括你骑行服。
0: 骑行服还行，就是因为正好那会儿是夏天，刚考下来，可能是带的那种小窟窿那种的骑行服还好了。但是后来就每天，因为上班得早起半个小时，还得戴头盔，还得化妆。然后后来我说，别了吧。
1: 时间宝贵啊。
0: 嗯，对。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最远跑了多少公里？最远
0: 摩托。
1: 嗯，单程。
0: 就家到单位，那是最远了。我再没有跑过很远。
1: 可怜你那摩托了。
0: 嗯。然后就从单位就是在铜川嘛，家的话当时就在东陵那一块，其实也就是十几分钟的路程，因为当时不敢跑太远，因为害怕刚考下驾照来，有没有那么多
1: 压弯能压了吗？
0: 哎呀，不敢，上次试了一下，差点把我吓死，都太危险了。嗯，就不敢，还是比较就是刚考下来那个心情可能是当时很激动的，但是你要让我正儿八经去开一圈压弯，我是绝对不敢的啊。
1: 比较真实的小样啊。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里了。各自呢把回执拿上，然后去四号桥对面的新能源爱卡店领奖品。再见，
0: 拜拜。
2: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暑期、汛期电梯防汛安全管理需注意。每日巡查电梯机房、井道、底坑，疏通排水沟槽，清理积水淤泥，避免雨水倒灌，浸泡控制柜。地下车库、低洼楼栋电梯提前储备挡水板、防汛沙袋、小型抽水泵，暴雨预警来临前提前停运低洼地区的电梯。电梯一旦进水，第一时间切断总电源，禁止反复弧梯强行运行。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

0: 电话19104772288 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0: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2: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2: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5: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777077微信同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

0: 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6: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7月10号9时到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沈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也就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晚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内呢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5: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7: 来关注暖心驿站的寻物信息。7月10号上午，自驾从伊旗乌兰木伦镇到上湾的路上丢失了鲁 R09Y31 的蓝色车牌照，失主电话呢是18605442737。来关注招领信息。7月9号上午，爱心人士王先生在东胜区万家汇菜市场捡到了带黑色皮套的众泰车钥匙，失主呢到驿站来认领，地点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珠海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1008厨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4: Go go go， 出发咯。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秀快乐天天游，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一直为各位开通，哪里有路况各位小伙伴可以分享给我哈，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今天呢，部分路面可能会有积水啊，大家一定要把车速车距控制一下。当然还有一些城市呢，估计也在下雨的过程当中，雨天路滑，各位啊一定要谨慎驾驶哦。康妈是今天还好啦啊，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轰轰烈烈啊，那有下也有降雨的过程，但是也不是大雨啊，可能是小雨吧。保不齐哪个城市啊突然间就会有降雨的过程，大家走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天和大家走进一下童话故事，说起童话故事你们想到的有哪些？最经典的哈，全球我估计都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有丑小鸭呀，就安徒生童话哈，丑小鸭，鸭妈妈孵出了一窝小鸭子，哎，然后呢其中有一只小鸭子喝死去了是吧，喝得受供对吧，所谓又黑又丑灰扑扑的，和他介绍那个兄弟姐妹完全不一样，农场里所有的动物都排挤他，戒不得他啊，看他热野的不香，小鸡要啄他，鸭子要欺负他，就连养鸭的农妇啊也死戒不得他，所以丑小鸭呢很难过咯，只想啊独自逃离农场。冬天他就在这个冻在结冰的湖面啊，饿了只能就是啃一些什么草啊啊，反正就对付说也可啊，保证不把干饿死，所以他是受尽了孤单和寒冷。到了夏天的时候，到了春天的时候，哎，他发现自己肯定也找到了吧，是不是？虽然是样样有点不了，但是也是找不大找到了。他舒展了一下翅膀，飞向湖面。哎呦，这湖那不是小开了，化下水水了。然后低头看见水中的倒影，自己已经变成了一只身姿优雅、羽毛雪白的白天鹅。所有以前的曾经的嘲笑都消失不见了。天鹅群看到了这只天鹅，当然是非常温柔地接纳了它。啊，你跟我们一样的漂亮，你还不来我们的队伍当中，不来我们的，不加入我们的美少女天团，你还等丧了你？啊，所以这个童话故事，其实我们很早的时候就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就是一时的平凡，一时的不起眼啊，只是我们自己还没有等到属于自己绽放的时刻，所以我们要坚持什么？坚持善良，坚持坚强，最终会遇见最好的自己。当然，丑小鸭被泄气的那一段故事我就省略了，哇，因为太穿了。就说一些家喻户晓的经典的童话故事，除了这个丑小鸭，另外还有灰姑娘是吧，哎，灰姑娘的他妈早早姐就闷了，他爸来了是又娶了个二老婆，这二老婆来是又带两个肥穿不降也的个女女啊，然后住在他姐后，咱俩个姐姐呢是非常的自私自利啊，她这个继母呢和她几个姐姐是每天就把她欺负说个么。

呗，是吧？然后什么家务活脏了，什么家务活不好干了啊？拿了回昌大就把它往哪了错法？哎，大家就是坦因为每天都是灰头土脸的嘛，所以叫她什么呢？哎，灰姑娘。啊，这灰姑娘是吧？掉毛嘞，是他们来拜嘞，是有个窝的窝子啊，就是小六外道姐是准备要是举办一个什么呢？宫廷的舞会是不是啊？全城的少女得呢去那个国王的那个王国里去参加这个舞会啊？但是呢，你说他这个继母能不能让他参加？不能参加，为啥呢？啊，他继母想里头也是你想了吧？他那么大让来，难道不到灰姑娘榜上找点给过学的吗？是不是？人家长得也是新疆女女对吧？主要忙脚上就处处擦张回报，不讲看见她的庐山真面目，看到她那这个上世美颜是吧？所以就不叫她克梗，她主要忙就是让她撒豌豆了啊，也死不敬眼，她这个后妈故意刁难她撒豌豆呢啊！这回姑娘嘞什么办法？她爸不做主是吧？被她后妈的美色一会给迷惑住了。从来是不关心他啊，遇了个他爸常年在外不在家噻，让由他的这个继母呢和两个自私的姐姐欺负了个拐个。哎，这个灰姑娘就非常的伤心啊，难过。这个时候来是可能这个魔法术就看不下个了，想什么栽狗的，只还有个顺利的地方了，咋还？所以呢，就变出了华丽的礼服，还有水晶鞋，还有南瓜马车啊。然后呢，就告诉他了，说你可参加个啦。但是啊，我这个我现在这个树，我这个魔法现在还没有历练的那么个吃劲了啊。你午夜十二点，你必须离开那个地方，你听懂了吗？所以我回姑娘来是敢讲是吧？换上这个华丽的礼服，把米也切了一把，穿上那双水晶鞋，坐上那个南马锅。那个瓜瓜南瓜马车，南瓜马，南瓜南马瓜车，南瓜马车，拖一会儿就去那个国王的参加舞会去了。这舞会上呢，啊，王子我跟你说也是嘛，结果什么特别什么，一会儿就看上这个灰姑娘了。你说不对不正的噻，再看看来是这个午夜的钟声就敲响了。他赶紧一不脱就是个跑，这个时候呢丢下了一只水晶鞋，王子就拿着水晶鞋呢全场找麦六阿香，让所有的姑娘都试穿。这王子你说他聪明吧，你说也再也不知道该咋接评价他了，不聪明个吧啊，再倒是个败犯是吧，麦六阿脚四了，遇了个客好好他们缺账呢，是没有一个人呢别下在只水晶鞋，只有回姑娘才能穿这个了啊。回姑娘你看是挺色，就要我在飞机撇起的，我靠那是他不这样个对吧。哎，最后该是无论如何咱这是相上这个回姑娘来了对吧。这个灰姑娘呢是就放下了所有的恩怨，然后和王子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啊，从此以后就是过上了幸福安稳的生活。当然这个就是灰姑娘的故事，后来不是有改编嘛，为了让现在孩子们相信真善美，为了圆满而圆满，为了幸福而幸福，为了人间的这种温柔而温柔，就有改编。说改编成什么样子了呢，就是那个灰姑娘后来还不是她那个继母和她那个俩姐姐再看，我跟你说多少年来想不得灰想着一再看这个灰姑娘说相上以后不是多少往后呀，还在她继母和她俩姐姐再看就变好了，一下就反转了啊，就喜欢就是善良的又不能够了是吧啊，整个和以前来了就是判若己让你知道吧啊，就为了约满而约满。然后这灰姑娘就说啊，就是她就嫁给了国王，嫁给了那个王子了嘛，然后不是她现在可是有靠山来了，条件不是一下子就刚中彩票了是吧，还扶持他们家那个妞姐人。从此以后就是长盖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啊！那个灰姑娘有改编的。好了，今天给大家讲了两个非常经典的童话故事。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和各位说什么？我看平台当中各位小伙伴的信息啊。讲故事呢才来听，我跟你说我都讲俩了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童话故事有关系，我想要问到各位的是说啊，如果能够让你走进童话里，你想成为故事里的什么角色呢？童话故事里的角色啊，你想成为哪个角色？当然还有伙伴说今天就讲故事吧，哪个不香嘛啊，90分钟全讲了故事，你不把竹涵姐力量撅死。那等一下还给大家再讲几个经典的

0: 事啊，以及我们现在的一些新故事，好不好啊？那现在你各位想一下，就说如果让你回到童话故事当中，你会选择成为哪个角色啊？然后进广告喽，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
4: 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5: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

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大家好呀，我是竹涵姐姐。今天和各位唠的是说啊，如果可以的话，你让你回到童话故事当中，你想成为什么角色？我有伙伴说到了，他需要成为这个回到这个卖火柴这个小女孩的故事里头了啊，因为他需要逆袭一回了，特别的有毅力啊，非常让这种奖赏非常让人感动。那么卖火柴的这个小女孩的故事呢，说实话特别让人心疼啊，让人很难过的一个故事。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你想在一个大年夜啊，天上又下着雪，特别冷，街上有一个小女孩呢，连鞋也不穿，光着撇子走的了，是吧？然后呢，她出门的时候其实踏是她妈妈的一个大拖鞋，那过马路的时候望一回来了个车，然后就冲过来了，把她弄得慌了神，鞋子也丢掉了啊。啊，一个是丢了，一个让另一个小男孩给劫走了，所以这个小女孩非常无奈啊，她也就是拿着一大堆火柴，对吧？然后呢，就要卖火柴嘛，哈，卖火柴出去挣点钱。但是呢，你说这个火柴卖不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啊，都卖不出去。但是她在这个大街上呢，看到了家家户户过这个大年夜嘛，哈，然后过这个过年的那个景象，家家户户团团圆圆的啊，他自己又冷又饿，路上还有很多人欺负他啊，这个故事让人听非常心碎，我听着啊，就我们大概的意思讲一下就可以了。你妈小咋接逆袭了，就是我一个人过不成，你们也不要好过，怎么个逆袭啊？他离世的时候呢，看到他疼爱他的奶奶，温柔的奶奶，看到了火炉，看到了非常

0: 丰盛的圣诞大餐啊，还有美丽的圣诞树，是不是？对，让这次过上带劲了。最后呢，就是他和奶奶在一起啊，紧紧相拥，其实也是小女孩离开了这个世界了嘛。这故事太惨了啊，太让人心疼了。如果说可以的话，让你回到童话故事当中，你会选择哪个角色嘞？如果你一定要卷逆袭在这四强启动，我愿意夺小红帽。真的，我愿意夺小红帽。小红帽的故事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小女孩啊，总是戴着她的外婆给她缝制的红色的一个小帽子，所以大家伙呢就叫她什么小红帽。哎，有一天呢，是她的妈妈就让她把这个葡萄酒还有蛋糕撒滴溜上，然后去看望她生病的外婆，叮嘱她了，说哎呀，你可不敢可不敢走那林间小路，也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小红帽呢，半路遇到了一个大灰狼，毫无防备的告诉啊狼外婆家，告诉这个狼他外婆家的这个地址啊。这个大灰狼嘞是巧鞋跑到外婆家，一口就把他外婆给吃了狗的了，躺在床上就打败他，他外婆的模样，假装是他外婆。小红帽估计是可能偏板鞋看多了，那眼伤是多少是有点不太好。来了个木屋以后啊，他也就没让出来，这个他外婆讲天有点不一样。可顺利了，往捞吃的，把他外婆吃了以后啊，捞的也是好消化系统，望一口又把小红帽也吃够的了。这个时候正好路过了一个猎人嘛，然后猎人就看见不对劲，然后就把这个捞肚解开以后，救出了外婆和小红帽。然后三个人用一帽子把那个石头全部填到了狼肚子里头。大灰狼醒来之后呢，说渴了要去河边喝水啊，说石头它太重了，就把它闹在水里头吃死了。从此呢，小红帽才牢牢记住了，说不要轻信任何陌生人啊，不要相信人陌生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就小红帽的故事，如果说我要回到小红帽当中的话，看见捞的第一次是吧，我那电工先把给电死，然后崛起，然后我就去相捞的外婆。然后逆袭的话，咱逆袭成个外企是吧。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告诉小朋友们，不要相信陌生人哈，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要跟陌生人走，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啦。来，短剧刷多了，想要逆袭一下。来看一下还有其他小伙伴在我们群里都说是什么啊。来，有伙伴说到了啊，有没有想当皇帝的？你想穿新衣呀？皇帝的新衣，说实话咱就讲话了哈，那有点实力才行。来看一下啊，我们说童话故事当中如果走进角色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北斗商圈是那个动画吧，是吧？然后怎么说，我看他啊，不是童话故事，童话故事你还要选择丑小鸭了，你要蜕变一会儿了。丑小鸭故事是我第一给大家讲的，最后变成白天鹅了。那你要是说讲逆袭这一卦的话，你变成白天鹅，你会不会把路上欺负你的那一些全部的欺负回来呀？我不相信狼吃小红帽的时候就没有鸟一可。童话故事小慧多少再强想一点啊，就是你不要太过于较真儿。童话故事嘛，讲的大概就是一个道理，告诉小朋友们一些生活道理而已啊，对吧？当然你如果要是告诉小朋友是东西，你要是细嚼慢咽这个道理启动，你肯定不能给他讲小红帽的故事来了，是不是？你告诉自己家宝宝啊，告诉宝宝吃饭的时候不要着急，要细嚼慢咽，你讲什么童话故事比较合适呢？你讲说小红帽的故事那肯定不行，那大灰狼一口吃了个他外婆，又一口吃了个小红帽，那个保障那个结实呀嘛。那闲话不留我们那个死，是不是？再放也是，没有说洗涮一下那必，而且你说有很多细菌来上来，咱们还说了教育孩子吃饭之前要洗手啊。所以你要给宝宝讲什么样的一种，告诉他什么样的道理，我们要贴合这个题材，是吧？你小红帽只能告诉他说不要相信陌生人，是不是？ 你如果是说想要给那个小朋友们讲那吃饭要细嚼慢咽的话，有一个小成语故事叫做囫囵吞枣啊，囫囵吞枣啊。这个有我给你们讲在故事啊，就是有一天有小 monkey 一个小猴子看见红枣和梨子，想出了一个他自己就要长卷来看聪明的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红枣直接整个的吞下去，不咀嚼不嚼啊，也不会伤牙齿。梨子呢只是吸它的那个梨水啊，就汁水，不吃果肉就不会胀肚子。他就是咕咚一口吞下了这个整颗红枣，没过一会儿呢啊，这喉咙呢就被枣壳枣核给卡住了啊，大整个烫的来是讲古好别人是吧，肚子呢也是又凉又疼。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山羊医生告诉他了，说哎托呼，你吃东西还能不嚼了啊，你给咱这个嚼给俩货了吧，是你在看你的下巴笑吧，你装死，你吃东西一定要细细嚼啊，然后你这个枣呢你要嚼碎了是吧，你才能吃这里头的贴味，可个托呼，然后呢就是你的果肉你嚼烂了，而且你才能够吸收到里面的营养，你这么着急的话你吞下去只能是伤害你自己，就是囫囵吞枣啊，知道吗？所以现在咱们在生活当中也有一些小伙伴啊，吃饭的时候呢特别的狼吞虎咽啊，这是不利于消化的啊。还有伙伴说选择丑小鸭以后就成了白天鹅，咋借着在的电鞋改错腿哟，电鞋再在电鞋改造，你往下折曲龙哪种是上来啊，那是白天鹅，是麻雀。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跳舞，你还要秀一秀你的羽毛。来，如果说让你回到童话故事当中，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看一下啊，其他小朋友都说些什么？大朋友、小朋友啊，想要当那个灰姑娘了，是探奶说水浆歇了图啊，不用做家务，天天跟着老公到处参加宴会。就王子真是卖了粮你才加夜会是吧，啊，想当灰姑娘的水晶鞋哦，你想当灰姑娘的水晶鞋，灰姑娘的水晶鞋我觉得这是不咋好穿，天亮扛亮是吧，不是那种拥堵鞋，不像灰姑娘水晶鞋，那是灰姑娘那辆，那也是那个什么降入相府神户的那个什么嘛，一种那个嗯，对吧？那两外套外不是贴贴他那个灰水晶鞋，人家王子是吧？那天天我跟你说，那老北京布鞋了，那什么哄墙跳下来，你鞋给扛家是吧？是吧？扛家给买了吧？是不是？还能讲古脚穿水晶鞋了啊？再反那个水晶鞋也不是王子给他的，水晶鞋是那个树给他的啊，是树给他的，是那个魔法的，不是王子给他的。另外那个水晶鞋，那个他肯定不穿了嘛，那个嫁给了王子以后，王子啊，他抠的连双鞋也不给买了呀。所以你做他的水晶鞋不行啊，不是长久之计。来，我先进广告，一会儿回来。
1: 六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主播带队探靖坤，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 微信同号。
4: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7月15至7月16日，由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鄂尔多斯市中小学生第三届戏曲比赛暨第十一届课本剧比赛决赛即将火热开赛。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两个组别。中学组决赛时间7月15日15点，小学组决赛时间7月16日15点。7月15日至16日，登录暖新闻 APP 观看决赛直播，我们不见不散。
2: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是阴天，仍有小雨天气，局部地区呢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2到3级的北风转3到4级的西北风。明天也见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乌镇及南部有小雨，3到4级的北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石小雨17到23度，东胜小雨17到23度，树林赵镇小雨18到27度，悉尼镇小雨17到24度，乌兰镇小雨17到21度，敖勒赵旗镇小雨18到22度，汉鲁图镇小雨20到23度，阿勒腾西热镇小雨18到23度，曲家湾镇小雨19到24度。以上呢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主涵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008竹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5: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6: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哈，如果说你能走进童话故事里的话，你想成为什么角色啊？看一下各位小伙伴的留言信息。有伙伴说到了啊，他说要到那个哆啦 A 梦了，是那口袋里装满的东西啊，再也不用为什么没有钱呐、然后麻烦事而发愁了。哆啦 A 梦属于童话故事吗？它不属于吧，动画片啊。还有人想当睡美人啊，哦，他想当睡美人的这个管家。天天在这个宫廷里吃好吃的，然后主人睡的 ETS 鱼米打堆上不到

王后盼了很久，终于想下一个漂亮的小公举啊，国王十分欢喜，然后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这个王国里面的多少个仙女来祝福来着，12个仙女来祝福啊。可是呢，哎，这个王国里面呢还有第13位仙女，这个国王呢，你说是葫芦不塔街，就忘了摇抢他了，激发了他的愤怒之心啊。宴会当天呢，这个12位仙女呢就依次送上美好的祝福了。哎呀，你要善良美好是吧，从惠王热是吧。然后轮到第12位仙女的时候呢，然后门外闯进来那位被遗忘的仙女，她满心的愤怒啊，对公主呢就是下了一个诅咒，说公主15岁那一天会被这个什么怎么样啊，然后就是永远昌睡不醒，所有人都活捉了吧是吧，因为最后一位还没有送出祝福，然后这个没有送出祝福的这位仙女就上前，然后啊，她没有办法帮她解除这个诅咒，她只能减轻这种灾祸，说公主不会死去，只是陷入了百年沉睡，等到说真正爱她的人来抢她一会儿，她就苏醒了。哎，这个是后来是你说国王和王后好容易想下这个女子是吧，那相当的不得了吧，就为了保护女儿下令全国啊销毁所有的就是伤害她女儿那个东西啊，不允许任何人靠近这个她这是纺纱的，就是织布的那个纺锤，不允许任何人啊纺纱织布。公主呢也是终于平安长大，拥有世界最美好的特质，渐渐长到了15岁。有一天呢，啊，这个国王和王后外出，公主独自一个人呢在城堡里闲逛，走到了一座高僻的一个，就是那种偏僻的塔高塔里头，塔上面住着一个老伴儿，手里面拿着一个纺锤，正在纺纱。公主这个就好奇了嘛，对吧？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特别好奇，就问了说：“奶奶，奶奶，奶奶，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呀？”哎，这个老伴儿是。就假笑了一会儿，递给他那个纺锤，然后公主呢伸手一碰，立刻野火给化来了，瞬间倒在地上沉沉睡去，就是那么亮眼啊。哎，多斯莱斯吧，这个魔法就开始起效果来了，笼罩住了整个城堡，什么国王来、王后来、大臣来、仆人来、院子里头的马来、狗狗来，是吧？全部就停下来，一会儿就疯，就给定住了，定格了，陷入了沉睡当中。城堡四周啊，慢慢的长出密密麻麻带刺的荆棘，牢牢的。包裹住了这座宫殿，外人再也无法靠近了，这就等一百年吧啊！时间说实话如流水啊，对吧？时光匆匆而去，一百年望一会就过个来。这个时候呢，有一位非常年轻的王子就听说了这个城堡的传说，然后他也是个就是探险爱好者吧，嗯。对，穿了一身休闲外套就来到了这个密林里头。特别神奇的是什么呢？百年的荆棘看到王子，自动向两边分开了，长出粉色的鲜花，啊，让出通往城堡的道路。可可，再就是命中注定。王子呢走进安静的这个宫殿，所有人都静静的沉睡啊。他登上了高塔，看着躺在床上。容貌绝美的公主，哈，再猜 beautiful 了，太漂亮了吧，就忍不住呢俯身强了她帮了一口。就在这个时候，诅咒就消散了，公主呢缓缓地睁开了她那个毛葫芦芦大双眼，温柔地望着王子。城堡里所有的人都陆续地苏醒了。哎，这个时候呢，啊，仆人们也开始干活了，王国呢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机。不久之后呢，啊，大概就是王子和公主又一回又过上幸福的生活来了。对，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俩人就是幸福永远。我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嗯，就是睡美人，你小段睡。我跟你说，那你听这个故事听完以后，你小段睡美人这管家的梦想估计是只能破灭。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不要说睡美人的他们家管家了，就是睡美人的狗都要动起来，不要做那些美梦了啊。你就是死木啦，对吧？整个城堡都已经要掉根儿了。
啊，所以呢，你就说你说你这个睡美人这个肯定也是不靠谱。

啊。来，接下来看一下其他小伙伴的信息，还有伙伴想成为这个童话故事当中的谁呢？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兔子，每天慢悠悠的逛奇妙仙境。我不记得这个故事了。爱丽丝，我爱那个什么，就是《灰甲的诱惑》里头的那个女的叫个上来，不是爱丽丝啊？那个不就是爱丽丝吗？嗯，传说平入的遗孀那个，那不是爱丽丝？嗯。还有伙伴说，我想要当丑小鸭，我会慢慢的蜕变成白天鹅，惊艳所有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咱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属于是独一无二的丑那个白天鹅啊，白天鹅啊，不是丑小鸭，可以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白天鹅。还要想当拇指姑娘，住在花朵里啊，然后蝴蝶呢还能直接能当坐骑，生活软软糯糯的。嗯，你想让蝴蝶来当你的坐骑啊？这个想法很好啊，每天都美美的，但是你就怕你过敏了。嗯。还有伙伴说什么啦？我想当冰雪奇缘里的雪宝，不怕冷不怕热，每天冰雪甜蜜蜜。永远开开心心不难过。冰雪奇缘也不属于童话故事吧，它属于动画片是吧，大电影。灰姑娘的南瓜马车晚上就能出出门兜风兜风了，白天就变成大南瓜回家睡觉是吗？你想到魔镜啊，每天只说好听的话啊，然后每天说假话就行。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白雪公主。然后这个巫婆呢就特生气，把你骗一回闹碎，你看你。匹诺曹说谎话的匹诺曹鼻子就会变长。其实我觉得白雪公主里面那七个小矮人正不错，每天挺安逸的是吧，那房子还有白雪公主每天给生闹说，这四个白雪公主啊多少是有点傻白天，哎，逮地就小向别人让这脚盖上就盖上吧，这七个小矮人比较有点想苦来了。但事实上其实七个小矮人的生活过得还是不错的。另外还有伙伴想是要当海的女儿。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我要当月亮上的玉兔，天天呢捣桂花糕。月亮上的玉兔，你不害怕那个猪八戒惦记你吗？还有想要白雪公主里的小矮人，你看我觉得白雪公咱凑成七个不就可以了吗？我当一个再来六个，咱这七个当小矮人，你说也不用是吧，不用这个争夺些什么啊，也不用每天就是为了什么而焦虑啊，有什么压力，反正天天呢就是唱歌超自在，出去挖挖煤矿。不错吧，啊，我觉得也是完全可以的啊。

互动话题和各位说到的是，如果可以的话，让你选择回到童话故事当中，你会选择哪一个角色呢？我们欢迎各位继续参与节目互动啊，发送留言信息，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字的广播一直为各位开通。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2: 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我是竹寒姐姐。我们今天说到的哈，童话故事当中，你要是可以回去的话，会选择什么？会选择什么角色？孙悟空又不是童话故事。还有伙伴的小朵玉皇大帝，哎呀，童话故事，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童话故事，咱们小时候听的那些童话故事啊，都是些什么嘞？哎，比如说啊，这个现在的一些童话故事，什么穿靴子的猫，对吧？小时候经典的童话故事，丑小鸭、灰姑娘、花地的祥衣、小红帽、青蛙王子、卖火柴小女孩，大概就是这些啊。其实说实话，我们童话故事小时候听的非常入神，因为呢什么呢，我们能够这个什么，在其中啊可以学到一些道理，懂得一些道理，对不对？小孩子嘛，就通过这些啊情节，然后吸引他，让他明白，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我长大之后呢，似乎好像童话故事都已经不听了，开始看什么霸道总裁爱上穿秋裤的我，霸道总裁爱上穿秋裤啊，在哪了哪了是吧？打扫卫生的我，怎么？就是霸道总裁爱上了是吧？第几部来我摇街拍拖车，在这里做节目的我，大概是这样的，是不是就被一些短剧给代替了？哎，现在小孩们，你还会有，当然有一些家长还会坚持给这个学生讲绘本呐， 然后讲童话故事呀，包括现在，当然如果是说大人愿意在手机上搜索的话，也会有一些绘本的分享，比如说竹寒姐姐讲绘本啊，也跟大家会分享一些绘本的内容。孩子听一些绘本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绘本非常丰富，比如说像保护牙齿的啊，告诉他有些时候不要太过于善良的，要保护自己的，勇敢说不的，对吧？对于特别特别多，我们如果大人实在是不愿意给讲，也可以选择给孩子播放这种绘本，让孩子们听一下啊。 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爱就一个字》送给各位，这也是我们一个动画当中的插曲哈。我们稍后7点之后再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1008竹寒秀由鄂尔多斯体育彩票中心独家冠名播出。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4: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

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接下来给各位送一下我们的抽奖卡啊，了解一下我们的抽奖卡。2026年的抽车还会跟大家进行我们的听友节如约而至，线上呢会抽取名爵 MG4 一台。各位小伙伴啊，希望各位有好运气，前提呢是要有一张抽奖卡才行哦。给各位提个问题，非常无厘头啊，也挺搞笑的，你们想一下，说玻璃杯从楼上掉下来对你说了一声晚安，为什么？玻璃杯从楼上掉下来对你说了一声晚安，请问为什么？发送到暖心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一个回答的小伙伴呢送给您抽奖卡一张啊。

问题相对比较是简单一点的啊，我看到有伙伴说到了啊，因为他睡了，没错，就是因为他睡了，因为他睡了，所以他肯定要跟你说晚安呀啊，我要是睡了，我也得跟你们说晚安，是不是？第一个回答对小伙伴，注意查收您的回执信息，按照回执上的留言信息啊，来打电话啊，获取您的抽奖卡。

好了，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7月18到7月22啊，带大家去大连发现王国，每天嗨玩40余项游玩项目加光影秀啊，邀请各位一起去参加。因为7月18号和7月22号，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如果大人有时间的话，完全可以参与进来。另外，如果说孩子已经挺大的了哈，那自己呢也完全可以。另外，我们还可以到大连的旅顺人文红色的深度游感受。感受一下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大连气候也还可以啊，我们最近的价格呢4000多，包含了双飞的机票、4晚的住宿、门票全包啊，包括一些细节的东西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团报会更优惠一点。20人左右的一个小团，各位小伙伴要抓紧时间来咨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来了解一下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后以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后轮左右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丝滑方便。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让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学猛士汽车道统参找佳佳。各位呢也可以拨打电话15248472862。

再次要提示各位小伙伴，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有路况的话，可以分享给我，辅助各位快速，通行。这一首歌曲呢，名字叫做《爱久见人心》，我们稍后见。

0: 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一点时间啦啊！大家今天晚上可能出去聚会呀，包括来到我们美食节呀啊，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星期五嘛，晚上呢会有比较放松、轻松一点啊。那么希望各位呢有一个愉快的周五的夜晚，以及迎接非常美妙的周六以及周日。

邀请各位呢加入到竹涵秀的群当中啊，搜索管理员的微信，大写的 ZHZH330099。夏天还好了，冬天可能会有一些即时路况信息，包括我们可能有一些什么活动的安排，都会邀请大家在群里呢，可能会知晓的更快一些。

又是一首老歌，一直很安静，可能配我们今天这样的天气也比较合适哈。再次祝福大家有一个周六的愉快的周六周天，也能够度过非常美妙的周五夜晚。我是朱涵，我们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周一见喽，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东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男子假装明星骗粉丝钱，最终刑拘判诈骗罪，警醒大家追星需理智，花钱需谨慎。
3: 最近有个新闻，马某化名全在悬，
4: 全在悬，
5: 一点稳当的都没有，全在悬。
3: 就是冒充这么一位艺人，骗取了2名女孩18万元和他们的爱慕。
5: 得了，王大雷，你现在啊，发财致富、获得女孩芳心的方法，现在小花已经告诉你。
3: 不是，我是说他是相当于那个女孩啊，被骗女孩。
5: 哦，
4: 你这么一说，我怎么觉得我成流氓的那种感觉？
5: 不是不是，
3: 没有啊，
5: 这你就是仰慕明星。
3: 就看他这本上，这都是签名。
5: 你看看，李金斗、
3: 马德华。
4: 嚯，行了，等会儿吧。我喜欢这人，我上不了当。
5: 孙启旺，我记得那年录北京电视台春晚，然后有这个谁，林志玲，哎呦，王大雷哟，我求求您了，奶奶，您就跟我照一张吧。
3: 姐姐什么奶奶？姐姐。
5: 她叫好听的，要想好先当小啊，给人当孙子去了。
3: 给人玲玲气的
5: 啊！
3: 你说什么？
4: 哎，小花你就别学了行吗？把老家话都带
3: 出来。你说什么呀？什么呀？什么是奶奶呀？
5: 去边待去。
3: 这助理说的啊，咱这助理、
4: 我以为也是模仿秀的。
3: 林玲姐给气够呛，我跟你说，还有那次碰见了刘亦菲，哎呦，王大雷当时扑通跪地。
5: 奶奶，您让我跟您照一个
4: 吧。我是要饭的，是怎么着？
3: 这个叫的是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5: 三位姐姐都太乖巧了，
4: 我还是喜欢马德华。
3: 对，三位姐姐都乖滑得很，我一个都抓不到。
5: 哎，有一林志玲，有一刘亦菲，那位姐姐是谁呀、啊？
3: 李明启。
4: 哇，那都不是奶奶，那是嬷嬷。
3: 你是不是作为粉丝支持过明星的粉丝经济了？这会儿大磊年纪大了，稍微稳重点了。但年轻的时候简直疯了命了，天天吹
4: 什么叫疯了命？
3: 人家过生日，你也拿着大蛋糕就去了。
4: 哎，你告诉我上哪儿去行吗？
5: 电影院。
3: 粉丝见面会啊。
5: 哎，对，有粉丝见面会。
3: 首映式啊之类的。
5: 或者是那个。
4: 哦，得赶上生日那天的首映式。哦，还真不容易。
5: 不，你管他是不是呢？你就去给补过生日。有一粉丝上去把人女明星一拥抱，给人扑倒了，是不是你啊？
3: 是不是你？
4: 还真不是我。
3: 你动作没那么快。
4: 我真没扑上
5: 就倒了，你倒看着点脚底下。
3: 净看女明星了，回来以后信誓旦旦的，我得娶一个。
4: 娶
3: 像女明星那样的人。
4: 我是得娶个人。
3: 这是现在有我和小柱看着你了，多给你点这种法制教育。但是要回到10年前，我们俩对你放任自流的时候，哎呀。说不准
4: 我犯什么错误了，你先告诉我。
5: 就有时候你就是
4: 我让什么人骗了，
5: 就失去理智。
3: 因为你上当受骗的次数比较多，曾经有一次逛商场，人家说你的外形特别好，请你拍广告，你也信了。
4: 哎，这点哪点不可信呢？哎，我外形不好吗？
5: 好啊。
4: 我不能拍广告吗？
5: 能啊。
4: 不完了吗？
3: 咱们细数一下，王大磊，20多岁的时候，人打电话说是个同学，要借5000块钱，借了吧？
5: 借了。
4: 不是，是我同学，我为什么不借人家？
3: 诈骗电话，一说是你同学，你说哦，是不是上体育课咱俩一块儿免考那个？他说对对对对对，哎，是不是咱们俩去食堂，然后你把饭盆丢了，我帮你找回来的那个？对对对，完了以后你给人提供了不少证据和线索，
4: 我帮他证明他是。
3: 人哼哼两声，哎，你全信了，然后借了5000块钱给人家。完了有一次说你中大奖了。要到这个深圳去领奖，但是先得要是怎么着来着？先得干嘛来着？
5: 先得把那个税钱交了。
3: 啊、税钱交了。王大雷一想，
5: 嗨，怎么着也得税，交吧。
3: 去那儿也得交税啊，是吧？ 国家想交税，咱们作为这个守法公民，咱们不能。
4: 我特想知道我什么时候我儿子被绑架了。这样的诈骗电话都找我，我上岁数了，
3: 哎，
4: 是吧？
3: 这个呀，不得不夸人家嫌疑犯的这个机智了。
4: 我夸人家。
5: 当然了，人家这个前面这工作做得特别的好。
3: 你说你没儿子，人家立马改了，说你侄子。你琢磨你有侄子呀？
4: 我没听说诈骗电话现商量的，那可能不是你儿子，你侄子，你外甥。你说你有谁吧？
5: 干嘛得说有谁呀？
4: 人家说他编不下去呀。
3: 反正人家说你有没有吧？
5: 有。
4: 我还顺着他说。
3: 你反正一翻小纸板，你有。
4: 我小纸板写的是有啊。不是没有吗？
3: 一翻小纸板，反正你有。完了以后你。
4: 我帮人算卦
3: 的。8000给你寄过去了。
5: 就这样，8000、10000的，反正你是没少花钱。
4: 我的目的就是为把钱寄给他，是吧？
6: 对。
3: 还有一次，警察说你在哪哪犯了一个案子，你想了半天，大概其实有过，
5: 而且还上网查了这船票是到哪儿的。
4: 没有，我愣信是吧？
3: 后来钱怎么骗过去的？
4: 打到固定账户上，替我先保管。
3: 对对对对对，
4: 还对对对，我自己说是吧？
3: 我都替你忘了。
4: 我记得还真清楚。
5: 对，你主要是你替他记着的。
3: 这回
4: 又什么到我们家了？
3: 这个男子扮明星韩星骗了女孩18万，怎么骗呢？你可能也奇怪哈，都是受骗的，可能受骗方式却差别很大。
4: 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无非就是跟对方要钱呗。
3: 对，以什么手段呢？
4: 什么手段？直接要，我觉得不需要手段。
3: 总得编点什么吧？
4: 编点什么？这个我们家有什么什么事儿啊？哎，急需要用钱呢。
3: 对，就说没钱支付房租了，我要回。
4: 什么明星啊，这是连房钱都交不起。
5: 不是，你比如说大明星租别墅。
3: 对，还有什么人民币没兑换出来？这两天银行，
4: 小花，你看你当不了骗子，这瞎话现编。
5: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临时有演出，

0: 身上没带钱，打我点钱，我买张机票。然后呢，他得有助理吧？一下他要出几个人的票钱来，这骗多骗少，他不也是骗吗？
1: 这个男的呢，这个钱呀、倒霉都自己花，女粉丝一块花的，美容。
2: 那这位还不算太吃亏，
1: 买包。后来还骗这俩粉丝说自己要回国了。

0: 搞笑，然后学了几句韩国话、日本话，
1: 都是瞎话。
0: 你忘了？
2: 那期节目毙了，没播。
1: 就是因为学得太不像了。
0: 这个马某啊，被公诉机关建议判处有期徒刑3到5年，为什么呢？因为他犯的是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1: 你看看，逮起来了吧？
0: 哎，你有没有觉得不少追星的小朋友还挺有钱的呀？
1: 也是家里人的钱，
2: 而且他们对于追星来说啊，花点钱他不在乎，能不能有那实力，他都把这钱花了。
0: 怎么就那么爱呀？
2: 我哪知道啊？你爱过
0: 一个明星吗？
2: 我爱过谁呀？没爱过。
0: 你能理解王大磊这个行为吗？
2: 我就是喜欢二师兄呗，喜欢那些乖滑的姐姐们。
0: 就是一个也捞不着。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女生化妆花样多，男子与妻子结婚多年，竟未见过其真容，首次见到后直接崩溃离婚。
0: 家宝，我问你个问题啊。
2: 啊，你说。
0: 假设你喜欢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你别说长得还真是挺漂亮的。
2: 是啊，
1: 还真是。就说明有假事。
0: 哎，画着非常漂亮的妆颜。
2: 嗯。
0: 跟你一块儿
6: 妆颜，
1: 你这还要烧我是吧？
0: 就非常精致的妆
2: 啊，
0: 跟你一块儿出去，你呢？层层的这个迷雾之下，
6: 好嘛，压根没看着是怎么？
0: 层层的
6: 迷雾，
0: 在层层迷雾之下，你也猜他长什么样呢？
1: 好，你带着镜子看看，听我的，
6: 那是我眼睛有毛病啊！
1: 你还猜？
0: 就真实的他长得是什么样的呢？
2: 真实的，
1: 没见，
6: 还是没见过呀？
1: 没见过本人就看照片
0: 了。这个女孩呢，因为她太会画了，看着像画的，但是又像无痕的。
2: 哎呦！
0: 但是你仔细，她还是画的。但是你稍微恍惚就觉得没画。
2: 我不要了，我不要了。这女的怎么这么复杂呀？
0: 戴着这个假睫毛，有色的隐形眼镜。
2: 哎呦，
1: 戴着有色隐形眼镜看人。
0: 但是你猜测她应该很好看。
2: 我这人也是多疑，
0: 八九不离十的，差不了太多。
2: 是个女的。
0: 那么你现在就很想见见她的素颜，可是呢，很遗憾。
2: 怎么呢？
0: 没什么机会，因为你们俩见面的时候他都化妆呢，
2: 哦，
0: 对吧？你们俩
1: 由于没结婚，又不能住在一块儿，
0: 对
2: 啊，没有这个一个特好的一个时机去见。
0: 对对对，然后你提出请让我见见你的素颜，他就有点不高兴，因为他觉得你竟然怀疑他现在的颜不是素的，
2: 那是肉的。
1: 对。
0: 那么在这种左右为难、尴尬不已的时刻，
1: 你突发奇想，
2: 我怎么办？
0: 怎么办呢？
1: 叮叮一声，
0: 怎么才能够看到他的素颜？请问
2: 啊，这是个问题，是吧？
0: 哎，
2: 啊、哦，这问题太长了，这问题，刚才一设问，我问你一个问题，到这儿才是问号。
0: 哎，
2: 哦，我怎么办？那好办啊，你一是你采取一种善意的谎言，是不是？你得让他这个露出庐山真面目，那无非就是，是吧？在睡觉啊、不能睡觉。
1: 你看看，刚说，你看，
2: 我就说呀，他睡觉不得卸妆吗？是不是？
1: 可你不在边儿
0: 啊，没你事儿啊。
1: 他卸不卸妆，你看不着啊。
0: 你们还没有走上婚姻的殿堂。
2: 那这呀，那您得想，那得从这根源找起。他这妆是什么呢？他是化学药品，对不对？
0: 对。
1: 哦。
2: 化学药品它是不是有色？
0: 对。
1: 有啊。
2: 有色，有色，怎么样把这个色弄下去？
1: 拿橡皮擦。
2: 橡皮擦，他也得让你擦呀。
0: 酒精。
2: 那都不太像话。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找水，
0: 对，
2: 是不是？哪儿有水啊？
1: 哪儿是哪儿都有自来水管子，厕所，
0: 厕所
2: 那都不能让它顺其自然的。
1: 暖气有水，你给暖气捅漏了，呲的一身。
2: 这方法呀、都太费人力，
1: 但是能造成是误会，你好办。
2: 我觉得最合适的是不是？游泳。
0: 哦，带人家去游泳池。
2: 游泳池。哎，你泳池咱聊天的时候，你说、走，哎，啪！
0: 但是他万一他就下水，水下有运动，他不上来呢，
1: 他就
2: 淹
1: 死了。你跟我说正反，我他就水上运动，他不下去倒有可能，
2: 哦、
1: 水下运动不上来，
2: 不下

0: 不是，他就身子下去，脑袋在上面飘着。
1: 对，
2: 我找一深水池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1: 但你说不会游啊？
2: 不会游，找一泳圈。
1: 找泳圈，脑袋在上面啊，脑袋在。
0: 你是这意思？他下水之后，你再一蹬他腿，走。
2: 得，我这好。
1: 太欠了，这人。
2: 我呀、啊，估计啊，这如果要是这种情况，我真的不想跟他住了，咱就就此分别的。我怎么那么费劲？
1: 没有说你跟他住啊，刚才。
2: 我说我不跟他处了。这就拉倒吧，是不是？他老不让我
1: 去、啊、就实验这么一次，就出这么一点的，
0: 就
1: 不
0: 干了，对不对？那张光101怎么办？
1: 你这意志力也太薄弱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太弱了呀！
2: 我能力并不弱，我感觉这姑娘能力太弱了。
0: 你带她从楼底下走，你雇一人从楼上往下洒水，噗，
2: 哎，
0: 一下。
1: 那姑娘万一都让头发吸收了呢？那水
0: 你帮她扑了啊？哎呦，你看都一身都一身吧，你看。
2: 好，再一看脸上都熊猫了。那
1: 对呀，那你也看不出来呀。
2: 对
1: 呀，都花了，妆花了，你更看不出来。
2: 满脸黑，满脸白，把
0: 它洗干净了是吧？
2: 其实来说啊，
1: 或者就是你这么着，你气他，气他气他给气哭了，完了这妆也花了，对吧？
2: 啊、
1: 你再拿个湿面巾纸往一糊噜，
2: 好，面巾纸黑了。
1: 面巾纸里面要弄点卸妆油，因为有的这个浓妆没有油是卸不掉，以油卸油。
2: 哎呀，
0: 再有办法就只能是给他灌醉了。
1: 你要干嘛？
0: 灌醉之后帮他卸妆看看啊。还要干嘛？你想要干嘛？
2: 王老师都是这么着。
1: 不是，我怕你们年纪轻轻的，都是一时这个啊，走上犯罪，
0: 一时无忧了，
1: 一时冲动走上犯罪的道路。
0: 我不知道法律给他弄喝多了擦个脸也算犯罪。
1: 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说让他喝醉了。这个姑娘
2: 不是我要说让他喝醉了，
0: 这姑娘怎么了？
1: 但这姑娘说我不喝酒呢。
0: 你不喝酒，你想别安眠药下水里？
1: 王大雷，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你现在为什么没媳妇儿？就你这些手段，
0: 不都是电影里看的？
1: 哪电影专看这电影吧？
0: 谍战片里就是这个，怎么给人药翻了吗？不就是？
1: 哦，在这个汽水里、北冰洋里放点这个安眠药粉是吧？
0: 不能直接拿
2: 安眠药的粉
0: 得拿针往里打，你知道吗？
1: 你看看，
0: 不让人发现这瓶盖开开过。
1: 怎么样，家宝？
2: 哎，
1: 能用吗？
2: 你们说这主意啊，我一样也用不了。
1: 那这女的如果说我就不喝，哎，不喝水是不很少的。这
2: 多新鲜！
1: 王大爷真毒哎。
0: 再不行就是熏香了。
2: 我的天哪，是奔着犯罪去的。
1: 我得警戒胡同周边的这些女性朋友们，珍爱生命，远离王大雷。这事儿你们应该也都了解吧，听说了吧，就是那个外国有一男的跟新婚妻子海边游泳，新婚妻子那脸上的妆被海水冲了，男的一看，这是我首次看到妻子的素颜呐，这个我这个心里
0: 拔凉
1: 拔凉的，您这个是怎么弄的
0: 啊？你说这是一个外国人，是外地人，
1: 后来俩人就因为这事儿离婚了，
0: 说明这男的太不细致了，都结婚了住一块儿了还不知道媳妇长什么样。
2: 哎，有点没心没肺，
0: 要用我这方法早解决了。
2: 哎，但是这个国家好像还真是这样，
0: 没有熏香。
3: 老师出题只顾题目能不能做，不看题目是否合理。有一种妈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你们是亲生的。
1: 哎，
0: 嗯，
1: 大雷，家宝
0: 啊，
2: 又有了新课题了。
1: 想给你们算个题，
2: 你看，你看，新课题吧，
0: 考我。哎，你知道我是学理科的吗？大雷，
2: 对，你就说100以内乘除法，这都没问题。大雷哥，
1: 是吗？68乘以36，
2: 你看，你看，他在那说这也太……你听清楚，我说100以内的乘除法。
0: 68乘以三，
2: 练先练竖式去。
0: 你等一会儿，我写一写。
2: 写呢。
1: 来，12乘以21，这好点，
2: 这好点，快说，
1: 对对对，
2: 好，快点，行，
1: 快。
0: 你就不能算一个它一样的吗？
1: 一样的，
0: 啊，
2: 一样的，99乘99。
0: 咱们说点别的题行吗？
2: 哎，看是兴致盎然要回答。
1: 33乘33，这简单点。
0: 哎，这好算，
2: 这好算。
0: 33乘以33，
2: 对，
0: 它是这个990啊，加上99，它是1000。
2: 哎，行，您这练等差数列。
0: 1089。
1: 哎呦，这比下蛋可难多了。
2: 没有，刚才摁的计算器。
0: 这么说你想的。
1: 哎呀，
2: 就是这问题啊，
1: 这100以内的也足够难为一个成年人了。
2: 没错，
0: 他得算一算，但我最后还能算出来。
1: 哎，如果说这

0: 这个两位数之内的加减法、乘除法，这你行？
1: 加减法、乘除法刚才说了不行啊。
0: 那么一位数之内的加减乘除没有问题吧？
1: 那太简单了，一位数的加减乘除最多加的10，
0: 太棒了，
1: 乘最多81，这也算
2: 太棒，
0: 太棒了，
2: 太棒，
0: 太棒，
2: 太棒。
0: 那这样，
1: 你们这么夸我，我有点不适应。
0: 这个好，正式出题，小明今年8岁。
3: 小明为什么这么狠？小明
0: 爸爸的年龄是小明的3倍，爷爷的年龄是爸爸的年龄的6倍，多3岁。请问爸爸爷爷各多少岁呢？
1: 太简单了，
2: 这是绕口令。
1: 这个3倍，3×8=24
2: 啊，
1: 对吧？
2: 这会算。
1: 然后爷爷是6倍多3岁，那爷爷就是4×6=24，2×6=12，144。
2: 哎，对，
1: 144再加3，147。
0: 好的。那么爷爷到底比爸爸大多少呢？
1: 爷爷比爸爸整大123岁，也太简单了。
0: 那么爷爷的比爸爸大123岁，
1: 对，
2: 你觉得？
0: 那么爷爷什么时候有的爸爸呢？
1: 爷爷123岁上有的爸爸，这还不简单吗？
2: 哎呦，
0: 不是，爸爸现在24岁的时候，爷爷是123岁，
1: 爷爷是147岁，
0: 147岁。
1: 对啊，爷爷的123岁，
0: 123岁的时候有的爸爸。
1: 对啊。
0: 那么请问123岁的人怎么有的爸爸？怎么有的孩子？
3: 怎么有的儿子？不是怎么有的爸？123岁怎么都能有爸爸？
0: 怎么有的儿子？
1: 123岁人生的儿子啊！
3: 你看这就不合理了，这就是数学算得好，人文情况懂得的不多。123岁怎么能有儿子呢？
0: 是啊，
3: 谁123岁先生一儿子？
0: 嗯，
1: 先。
3: 您有这理想？
1: 是我也没这能力啊。
0: 那这个题你还算那么刺激？
3: 对，
1: 谁算刺激？不是这
0: 没算出不合理吗？你应该首先提出，虽然数学上是这个数字，但是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生物学上这个数字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才是你正确答案呢。
3: 对，
1: 哎，你别说，还真没想这么多。哎，小时候老师一出题就知道赶紧练式子算，具体多少也没想过什么合理啊不合理啊。
3: 嗯，
0: 还是见世面少了。
1: 啊，这么说您见得多。
0: 我见过，我知道不合理呀、啊。
3: 还是有生活。
0: 小院门前往来忙，
1: 李家短来张家长，
4: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4: 哪家强。
0: 快乐大街家属院，哎，家宝大雷
3: 在。
0: 那个你快过生日了吧？你们俩谁？好像
3: 记错了。
5: 不是，你要想随份子，你要想蒙吃蒙喝，你随便。你
0: 不是不是，我在想，你要过生日的话，你妈应该给你准备了一大桌好吃的，给你过个生日。
5: 等会儿，
0: 给你带上那纸质的这个大皇冠。
3: 纸质的大皇冠。
0: 你妈最疼你了，反正是。
5: 我妈疼我不需要证明。
0: 没错，平时从你们的对话当中，我们就感受到了这浓浓的母爱。
3: 哎，
0: 比如你跟你妈说，妈，
3: 这时候是变声期。
6: 妈，我想学跳舞。
0: 你妈说你呀、啊，你想学跳舞啊？你咋不跳六呢？
3: 就是那么诙谐，
0: 保护了你的自尊心，幽默的方式化解了母子之间的尴尬。
3: 对，
5: 他不制造这就没有尴尬，
3: 因为你想要的东西很多。那天你说
7: 妈，我想要钱，
3: 你妈说你咋不要后呢？
0: 你他妈怎么也倒仓了？他妈说你想要钱、啊，
5: 我妈俩这上火了。
0: 你咋不要后呢？
3: 对，
0: 那时候你还小吗？也替你想。
5: 我小就不让我要后是吧？
0: 那天你看严家宝玩这个放花呢，
3: 嗯，
0: 严家宝被刺的那高兴啊，
3: 我被刺的那么高兴，
5: 自己熏自己。
0: 你给王大磊看着心里痒痒、
3: 嗯，
0: 妈，我想玩窜天猴。你妈说你想玩窜天猴啊？你咋不上天呢？
3: 你咋？
5: 我妈是说相声的。
0: 你妈这个语言态度永远这么和蔼可亲。
3: 哎，而且你妈就喜欢这种谐音的包袱。
0: 要不然你爱好曲艺呢，跟你妈有很大的关系。嗯，就是有时候你跟你妈想表白一下，说说心里话。
3: 嗯，
0: 因为母子不一样，
3: 连心
0: 的啊。有时候你有什么
3: 心里的一些不痛快呀、啊？
0: 对，愿意跟妈妈讲，不愿意跟爸爸讲。
3: 哎、
0: 爸这肯定吼你啊，上来就骂你。
5: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吧，我还是比不上小花的母亲，真的。
3: 哦，
5: 小花的母亲一般都是满足小花的要求。你看我母亲老不同意我干这干那，小花的妈就不一样。你看小花的跟妈的妈说，妈，我想吃糖葫芦，他妈一定跟她说哪颗牙想吃，拔下来。
3: 哎呦，
0: 哎呦，
3: 哎呦，拿牙找糖葫芦。
0: 我妈那时候看我这门牙嘡啷嘡啷的老要掉，
5: 她这个牙怎么这么多声音、啊？
3: 还嘡啷嘡啷的，
5: 她那个点儿还不会，嘡啷嘡啷嘡啷嘡，
3: 哎，
5: 嘡啷嘡啷嘡啷嘡，你这玩意儿。牙是怎么都晃的了？
0: 那也比你妈强。妈，我有女朋友了。你有女朋友了？

0: 容易啊，养了你这么多年，终于会拱白菜了。
1: 就是诙谐。
2: 嘿，不过这是报复、
1: 幽默。
0: 你妈一跟你在一起就特别开心，
1: 特别开心，就是从这里边找到了一种自尊和自信。
2: 这还是小花她母亲对她好，真的。
0: 我妈跟你妈说话那语气不一样，你再听你妈怎么说。妈，今天我错过了最后一班车，感觉像被全世界抛弃了。没事儿，如果全世界都不要你了，记得啊，宝宝要记得妈妈，妈妈也不要你。
2: 我觉得我这点事儿怎么都发生在别人生气的时候。
0: 语气语态很重要，我妈说话不这样。我就想跟说说家宝了哈，咱们俩人的妈妈就不像家宝他妈妈，家宝他妈妈是跟那个家宝有来有回有来有去。
1: 什么叫有来有回有来有去呀、
2: 就是他跟他妈犟嘴是吧、
0: 对对对对，他妈也跟他犟。
1: 好嘛，我们俩肯定得打起来。
0: 妈，我想吃火锅。
1: 你看我这个语态多么的萌
2: 稚嫩，发生在变声之前的事儿。
1: 哎，想吃火锅，这多好的意愿。
0: 你想吃火锅呀、
1: 对呀、
0: 我也想吃。那走吧妈，你花钱呀、
1: 有来也有去，这个矛盾点在
2: 哪。我觉得那个话虽然是这么说的，但他妈当时不是这种语调，
1: 对，
2: 说你花钱啊。
1: 对，
2: 就是你们家人分这个财产分得比较清楚。
1: 哎，好没在一起过呀。
0: 王大磊呢，跟他妈又表忠心去了。妈，我想吃猪蹄儿。
1: 这是表忠心吗？
2: 这叫提要求吧。
0: 提要求提要求。这么胖还吃啊。
1: 你
0: 妈，我想再睡会儿。这么胖还睡啊。
1: 你看。
0: 妈，我不想动。你这么胖还动啊。
1: 对。
2: 这么胖怎么就不能动了。
0: 哎呀，咱们都仨人的妈妈都说了一遍了哈。
1: 对。
0: 这差谁的好像是。
1: 好像差一个妈。
0: 啊、
1: 差一个妈。
0: 营养猪吧。妈。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2: 也许是正在上厕所的时候。
0: 看电视呢，刚好插播广告，闲着也是闲着。
1: 哎，你看
2: 他妈不闲着想不起他来。
0: 所以我觉得哈，用一句话来概括你
2: 俩，咱仨吧，连你也概括进来。
1: 对，
2: 最
0: 好把你。我那个性质不一样啊。
1: 不不不不，咱妈是一样的，
2: 道理是一样的，
0: 语境也不一样的啊，
2: 意思一样、
0: 是。就是有一种妈呀，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你们，你们亲生的。

幽默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要和快乐不见不散。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64期。
4: 等丁元英打开门，来人果然是叶小明和冯世杰。叶小明两只手里各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大塑料袋子，通过塑料就能看见里面装的全是杂志、报纸之类的文字资料。刘冰站起来，以特别哥们儿的语调。

0: 笑说，我准知道就是你们俩。叶小明从刘冰的神色和语气里已经读了所以然，说，
1: 哟，这么巧啊。
0: 刘冰笑着说，是瑞小姐送我来的。叶小明把两个袋子资料放到沙发上，说，
1: 丁哥，能搜集到的都带来了。
0: 客厅的沙发上已经坐不下屋里的人，丁元英从里屋拿了两把折叠椅子放在茶几的另一侧，让叶小明和冯世杰也坐下，又去厨房的消毒柜里拿了几个小茶盅，坐回原位，动手给他们烧水准备泡茶，说道，趁你们几个都在，刘冰的事你们拿个意见。冯世杰说，都是自己兄弟，只要丁哥不反对就一块干呗。
1: 就是，都是水深火热的，能帮衬就帮衬着点吧。
0: 叶小明笑着说道，然后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放到茶几上，接着又说，
1: 丁哥，这是我经常上网的一些音响论坛的网址，那里也有不少信息，你可以上去看看。
0: 丁元英拿起纸条看了看，收进衣袋里，说，
1: 有个问题不明白，小丹的音箱用的是悦盛旗舰的套件，那是悦盛公司看家的东西，为什么还允许代理商零售？
0: 这个问题叶小明最有发言权了，于是解释道，
1: 悦盛旗舰套件有三个流向，一是发烧友自制音箱，有发烧和实惠两个优点，二是音响店贴牌的组装音响，俗称超值版，价格比悦盛旗舰低500元，贴的是悦盛旗舰套件标志，不是悦盛注册商标，表示该音箱不是悦盛公司原装的悦盛旗舰。三是大城市的一些发烧工作室专门针对有钱人手工生产的豪华音箱，其中一部分使用悦盛旗舰套件，这三个流向走出的套件对悦盛旗舰的整个市场不会有影响，对提高悦盛品牌的知名度有好处。
0: 冯世杰补充道，正规音响公司都有自己的品牌，不会买套件往别人脸上贴金，一般都是采用散件组合搭配，突出自己的品牌，不是说悦盛的喇叭最好，而是说在这个价位上悦盛旗舰套件的性价比最高，如果抛开价格因素，还得说是欧美的老牌产品过硬。
1: 丁元英听明白了，
0: 冯世杰侧身看了一眼音响，略显拘谨地笑着说，
1: 丁哥，打开音响听听。
0: 丁元英说，想听就开，唱片都在那屋的书柜里，自己挑。或许是发烧友嗜好唱片的天性，这一下让他们来了精神，居然没人开音响了，三个人全都到书房里去浏览唱片，两个贴墙而立的书柜除了少许的工具书之外，几乎放满了唱片，足有1000多张，这对他们无异于发现了一处宝藏，他们放下这张，拿起那张，居然张张都是原装的世界著名唱片公司产品，有不少新唱片甚至在 CD 圣经和音响杂志上也没见过。刘冰和冯世杰嘴里除了哇子，已经发不出别的声音了。三人非常投入地挑了一会儿出来，冯世杰手里拿着几张他们只凭封面挑出来的不知片名和内容的唱片，叶小明打开音响，把其中一张放入 CD 机，音箱里立刻传出了一支以钢琴为主声，以小提琴齐奏为辅声的极具北美韵味的音乐，优美的旋律刚一响就把人打动了。刘冰赞叹地直摇头说，
1: 不说了，真没啥可说的，钢琴是一粒儿一粒儿的脆呀，小提琴油亮油亮的，真像抹了油。
0: 水烧开后，丁元英把茶泡上，给每个人都倒上一杯

0: 分别放在茶托上。冯世杰感叹地说，别说这套音响了，我听了瑞小姐那套音响，回去以后就再也不开音响了，真不能听了。多明哥的嘴越听越大，海菲兹的琴越听越肥，受不了。叶小明笑笑说，还是这种曲子听着舒服。前两天我听了一张民乐专辑，个个都是苦大仇深，那个悲呀，二胡、马头琴全用上了。刘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刚刚下肚就脱口而出，香啊，然后放下茶托说，听这套音响真是灾难，以后没兴趣墨迹了，指望压块石板换个电容改变音质根本不解决问题，说到底还是得挣钱，好音质得凭银子拼出来。叶小明见丁元英一直没说话，就喝光茶水站起来说，丁哥，资料你慢慢看，还需要了解什么就给我打电话，我们还有点别的事儿，就先回去了。冯世杰也站起来说，丁哥你忙，我们回去。丁元英确实有大量的资料等着要看，也就不再留他们。刘冰三人下楼坐进吉普车里，冯世杰开上车驶离嘉和园小区，三人的心情很愉快，也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的在车上聊起来。冯世杰问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叶小明，你说丁哥算不算发烧友？叶小明说，不算，人家算个玩家，看人家这活法，听着音乐喝着茶，不急不躁的。刘冰从后座凑上前说，丁哥这活法简直就是神仙过日子，早知道会有今天，当初说啥也不能赚丁哥的钱呢。叶小明说，真有这心，现在把钱退了也不迟。刘冰说，那怎么行，那不是打丁哥的脸吗？哎，哥们儿，我突然想到，既然有人给咱投资了，那还用咱出钱吗？叶小明闻声垂下头，做了一个极夸张的昏厥状，说了网友聊天常说的一句话，晕。冯世杰笑着说，我要不是开车也晕了。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65期。
0: 下班的时间已经过了，办公室里只剩下芮小丹一个人，他还在赶写一份结案材料。这是一个由侦查马王黑恶集团案派生出来的案子，经查实与马王黑恶集团案并无直接关系。写完之后，他把结案材料连同审讯笔录等相关文件一同放入卷宗，锁进抽屉，又从另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里面装有东西的档案袋，挎上包，锁上门走了。下楼梯时见四周没人，他拿出手机给丁元英打电话，乖，都闷在家里好几天了，我带你出来散散心，现在就去找你啊。但是他没有想到楼梯口拐弯的走廊处有人，胖子赵国强正让队长雷剑锋看一份有关案子的材料，他的话正好让他们听到。赵国强怪声怪气地笑道，还乖，好麻哟。他故意把那个乖字的音拉得老长老长。芮小丹不好意思地笑笑，继续下楼。赵国强说，哪能笑笑就算啦，得请客啊，弟兄们早就瞄住你这顿饭了。芮小丹停住脚步说，啊，又要请客呀，我不是刚请过吗？赵国强哈哈笑着说，那顿是你大难不死的请客，这顿是乖的请客。芮小丹笑道，好好，我请。出了公安局，他穿过马路来到一家珠宝商店，

0: 在加工首饰的柜台将一张定做首饰的凭证和650元现金交给营业员。营业员看了看订单，从柜台里取出一只红色丝绒的首饰盒递给他。他打开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地方，又看了看发票，满意的走了。取完首饰，他乘公共汽车去了嘉禾园小区。神秘的礼物打破了丁元英沉寂的生活，这些天是他自从来到古城以来最紧张最繁忙的日子。他从相关的杂志、广告、网站等等所有可能的渠道了解音响行业的状况，分析研究各种信息，思考针对王庙村经济的商业运作计划。芮小丹按动门铃，门开后见丁元英左手夹着一支抽了一半的香烟，脸色憔悴，头发乱蓬蓬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比起昨天的精神状态更疲惫，体力和脑力都已经严重透支，而且也是连续第六天不叠床不洗茶具了。在这六天里，每天都是芮小丹傍晚下了班再来给他收拾房间，房间全然不见了丁元英一向简洁干净的风格，音响、电视和茶几上都落上一层薄薄的灰，原本一直清理得干净整洁的茶具上残留着斑斑茶渍，卧室里面床上的被子堆成一团，书房的茶几和沙发上堆满了各种音响行业的资料，两台笔记本电脑都开着，那台激光打印机正在打印从网上下载的资料。芮小丹心疼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说，看看都熬成这样了。然后从档案袋里抽出一个精致的玻璃镜框，镜框里是那张经过放大了的他和狼狗在山上的照片。丁元英接过一看，满意地说，好，这个好。芮小丹又从包里拿出红色丝绒的首饰盒，从里面拿出一个只有硬币大小的带着项链的椭圆形玉佩，说，这是我在珠宝店定做的，不值几个钱，送给你。玉佩呈淡绿色，正面刻着一个郑恺的法字，背面刻的是1996年10月9日的定做日期，玉佩有辟邪之意，不言而喻，但是上面一个法字的含义也同样不言而喻。丁元英淡淡一笑说，司法原则是无罪推定，我这还没做事儿就已经被假定有罪了。芮小丹把玉佩给他挂在脖子上说，自家的孩子就得多管着点，象征性戴三天，这三天不许摘了啊，咱把它掖在衬衣里，外边就看不见，不怕人家笑话咱娘娘唧唧。这时打印机已经打印完毕，丁元英到书房把烟头在烟灰缸里熄灭，将芮小丹的相片放在电脑的旁边，整理好打印的资料，芮小丹则动手收拾房间，把床整理好，清洗茶具，将家具擦拭一新。房间里除了书房的文件资料多了一些，又恢复了平时的整洁。干完活，芮小丹到书房，在丁元英右侧的沙发上坐下，见丁元英皱着眉头，左手拇指按在太阳穴上，就问，是不是头疼啊？丁元英点点头。芮小丹说，你躺下，我给你按摩一下。丁元英平躺在沙发上，芮小丹搬了把小椅子坐下，给他做头部按摩。他的手指在丁元英头部穴位上揉、按、敲、捏，问道，有可能干点事儿吗？丁元英说，有可能。王庙村做出来过音箱、机柜，但这事儿需要你和欧阳雪帮忙，需要你帮忙还有段距离。现在是需要用欧阳雪的一个空头名字做控股股东。芮小丹不解地问，为什么？丁元英解释道，一旦展开 他一说话就习惯性的想坐起来。芮小丹按住他说，还没完呢，你就躺着说吧。丁元英只好躺着解释道，一旦展开，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程序的控制权，到了关键时刻，局面就会失控。这个名义股东的人选需要具备人文背景、出资能力、平等身份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欧阳雪都具备，用他的名字合适。如果名义控股权下的红利归他，亏损归我，签一份承诺协议保证，他不会由于公司行为而招致经济损失，这个条件他应该可以接受。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2: 吉他 riff 搭配空灵的雨声，空山灵雨的编曲自带画面感，新裤子和旅行团乐队用默契演唱，把都市人的疲惫与对自由的向往藏进旋律，雨打枝叶的清脆与歌声交融，治愈每一颗紧绷的心。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王天歌的《700海里》的旋律悠扬而富有感染力，编曲风格简洁而不失深情。通过钢琴的悠扬旋律与吉他轻柔的伴奏，营造出一种温馨而略带忧伤的氛围。我待在天

《为你歌唱》是由小美作词，谭咏麟作曲，严立行编曲，谭咏麟、许冠杰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7年7月31日。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支付宝到。
2: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66期。
3: 芮小丹肯定地说，欧阳不会去拿这种遮遮掩掩的好处。丁元英说，样品音箱务必在明年6月以前寄入欧洲，距现在不到8个月。北京国际音响展示会每年3年一届，下届展示会是1998年5月15日，距现在还有18个月。这些都是这个计划里非常重要的环节，时间非常紧张。欧阳雪那里行不行都得尽快有个结论，如果不行就得马上做出调整。这事儿定不下来，后续工作都不能展开。芮小丹说，能帮上的忙欧阳一定会帮，你先和他谈谈，听听他的意见。丁元英说，你安排个时间。芮小丹为他理了理因为按摩而凌乱的头发，站起来说，还安排什么呀，现在就去，我就是想带你出去溜达溜达。于是丁元英关掉2台电脑和打印机，穿上一件外衣，拿上烟和打火机，两个人锁上门下楼了，在小区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维纳斯酒店。夜幕已经降临，维纳斯酒店也渐渐进入营业的高峰时段，从大街透过酒店的玻璃窗就能看到里面生意兴隆的景象。芮小丹到服务台问了一下，带着丁元英上到2楼。此时的欧阳雪正在办公室里打电话，听到敲门声，随口说了声进来，却没想到推门进来的是芮小丹，更没想到跟在后面的竟是丁元英。因为正在通话，所以只能用手势和表情表示热情，同时也匆匆结束了通话。放下电话，欧阳雪走过来，热情地与丁元英握手，说，是丁先生啊，你好你好，早就说要摆酒谢罪，小丹一直不给机会，我也不敢冒昧。丁元英礼貌地笑笑，没有说话，

0: 他不善于这种应酬。欧阳雪大方地说，我和小丹情同姐妹，咱就是一家人了，以后该怎么称呼呢？就别先生小姐的叫了，以后我就叫你大哥吧。丁元英说，随意随意。欧阳雪略想了一下说，今天大哥给个面子，城南路刚开了一家苗族餐馆，听说不错，我请大哥去尝尝，全当谢罪了。芮小丹插了一句说，欧阳，元英找你有事。
1: 哦，
0: 一听有事，欧阳雪的神色有了一丝异样的变化。自从芮小丹跟他提出借钱和以后汽车归个人的事之后，他就开始特别敏感。此刻他本能地感觉到丁元英亲自来找他一定不是小事，而且很可能是芮小丹所说的就着王庙村那茬让他出来干点事儿的事儿。他心里有些隐隐的不安，但还是表现出自然的神态说，那咱们到小三厅下坐下聊吧。丁元英注意到欧阳雪的神态的微妙变化。紧挨着办公室的小餐厅空着，欧阳雪交代站在门口的服务小姐上好茶，并且通知值班经理这个餐厅不要再安排客人，他们三个人在小餐厅坐下。丁元英说，小丹想让我做点事儿，这你已经知道了，今天来就是想请你给我帮点忙。丁元英的语气里特别强调了请你给我帮点忙的我字。欧阳雪谨慎地笑笑问，我能给大哥帮什么忙呢？丁元英说，王庙村我去过了，也和冯世杰他们有些接触，我以为如果以王庙村为生产基地，在北京注册公司运作市场，从理论上说拉动一下王庙村是有可能的。这时候餐厅服务员把刚刚沏好的一壶茶送来了，还有杯子和暖瓶，服务员正要按程序给大家倒水，欧阳雪做了个手势让他走开了。芮小丹端起茶壶倒了两杯茶，给欧阳雪和丁元英各送上一杯，没有给自己倒水。欧阳雪的顾虑打消了，心情也开朗起来，对芮小丹说，你不喝水啊？芮小丹站起来说，你们谈，我去给元英找点吃的。说完他就出去了。丁元英和欧阳雪都明白，芮小丹是主动回避，避免由于他的在场而影响双方的意思的表达。欧阳雪问，大哥是说小丹借钱的那事儿吗？丁元英摇摇头，放下手里的茶杯说，用你一个空头名字做控股的股东，通过你取得合法程序的控制权，条件是盈利归你，亏损归我，我承诺不因公司的行为而给你带来任何经济损失，你承诺不假戏真做和协议保密。欧阳雪没想到所谓的帮忙原来仅仅是用他的一个空头名字，不出资，不担风险，甚至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坐收红利。如果是换一个场合或者换一个对象，他一定不会相信。但他现在面对的是丁元英，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事件和一个有着特殊需要的人。欧阳雪问，这样的好事这人为什么是我呀？直接用你的名字不行吗？丁元英解释说，不行，那就变味儿了，不但吃大户的心态会使这事儿很快垮掉，而且我这碗水也不好端了，端得再平也是不平，所以我和小丹不能有任何经济利益在里面。找你帮忙是因为你同时具备人文背景、出资能力和平等身份三个条件。欧阳雪自嘲地一笑说，看，平等不平等的一动真格就都出来了，噎都噎不住。可这里边如果没有小丹什么事儿，你图什么？

这么绕着多累呀、啊、你说扶贫不就得了。但是话音刚落，他自己也觉得这个说法有问题。继而说，那也不行，人家县长书记这些父母官都不着急，你这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扶的哪家子贫呢？谁信呢？丁元英说，事物的缘起有很多因素，这个不去论它了。欧阳雪思忖着这事儿，仅就帮忙而言，这么简单的事儿无需考虑，也无可拒绝，而且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沉思了片刻说，这不是坏事，往大里说还是个积德的事儿。这事儿与其说大哥让我帮忙，不如说大哥给我机会，我相信大哥。但是这种偷偷摸摸的钱我挣不来，要让我干就来真的。我不知道需要出多少钱，要是输不起我就不往前凑了。丁元英说，你的股票本利相加不会低于100万，所以无论真假，你名下的出资都是100万，这个必须要有根据。你的资金要到明年5月才能从股市退场，但是公司运作的资金不能等，所以无论真假，你都得先用股票和饭店抵押，从北京融资，资金很快就能到账，我给你做担保方。重要的是法律手续的真实，证明你是真正的投资人。欧阳雪说，股票能挣多少钱我没想，有多少算多少吧，本来就是外财，但50万本金是实实在在的，其中有几万还是借的，这50万我是赔得起的底线。我没别的能耐，就会开饭馆，这事儿成不成我都开我的饭馆。我能不能问问冯世杰他们出多少钱？丁元英回答，他们可能会出一些，但可以忽略，本质上还是需要资本方给他们的股份垫资，如果他们不缺资金，就不需要请你们吃枣了。公司运作到高峰期可能需要300万的资金，到那时候是以公司的名义融资，风险底线是公司破产，绝对风险是你名下的100万和他们可能拿出来的投资，其中你给他们垫资的部分表示他们个人对你的负债。欧阳雪说，赔到底就是股票连本带利的100万还能承受。我说句实在话，这事儿没真的假的，就是我实实在在投资，我请大哥给我帮忙还不行吗？如果真赔了，白纸黑字我绝对不会有半句怨言，能请到大哥这样的人帮我理财，我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这时小餐厅的门被推开了，一个服务员进来对欧阳雪说，经理，小丹姐已经把饭准备好了，让我来问问现在可不可以上饭。欧阳雪用目光征询了一下丁元英，然后说，可以上饭吧。服务员闻声下去了。丁元英说，这不是件小事，你慎重考虑，考虑成熟了给我答复。欧阳雪说，不是我不考虑，是这事儿就没什么可考虑，我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大哥既要帮他们还要防他们，稍微一想就不知道为什么了。丁元英说，这事儿起因复杂，简单的说就是开发王庙村的廉价生产力资源，拉动王庙村经济，给叶小明、冯世杰、刘冰他们一个成就事业的机会。欧阳雪一愣，惊叹道，刘冰也凑进来了？天哪，这公司成发烧友俱乐部了。一会儿的功夫，芮小丹来了，一个服务员跟在后面端着一只大托盘，托盘里是一碗热气腾腾烩菜和一碗白生生的米饭，显然是一个人的份饭。服务员放下饭菜离开了，芮小丹把筷子、勺、辣椒、醋放到丁元英面前。欧阳雪看了看烩菜和米饭说，就这么简单，你就让我大

0: 哥吃这个啊？
1: 芮小丹说，这就挺好啊。欧阳雪问，那你吃什么啊？
0: 芮小丹说，我在厨房里吃了几个包子。
1: 欧阳雪说，刚才我一看大哥来了，就知道准有事，心里就开始紧张。
0: 丁元英拿起筷子问，紧张什么？
1: 欧阳雪笑了笑说，大哥不是一般人，想必对小丹的将来会有打算，最担心的就是小丹从店里撤股，虽说以后还是朋友，可谁都知道那样就越走越远了，本来我们这儿过得好好的，你一来就不安全了，就给打乱了。
0: 丁元英这才明白，原来欧阳雪的神态变化是在担心这个，或许是因为他不了解欧阳雪与芮小丹的背景，所以他不太理解欧阳雪的敏感。暂且不管欧阳雪为什么担心芮小丹有没有从店里撤股的可能，至少从单纯的经济利益考虑，芮小丹从店里撤股只能对欧阳雪的收入更有利，而欧阳雪也并不缺乏收购芮小丹股份的资金。那么欧阳雪与芮小丹之间更多的就应该是友情、理解和默契的相互需要，这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沟通的问题。丁元英笑着说，小丹在你这儿有钱挣，为什么要撤股？我来不来古城，小丹都要留学，也是越走越远。
1: 欧阳雪说，不一样，一个是天涯咫尺，一个是咫尺天涯，能一样吗？
0: 芮小丹感愧地笑着说，姐姐，我这脸上已经挂不住了，好像我真有多重要似的，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些年姐姐一直照顾我，没把我扫地出门就不错了。吃完饭，丁元英就告辞了。欧阳雪执意让芮小丹开车送丁元英，他把汽车钥匙塞给芮小丹，送他们到酒店门口，看着他们上车离去，这才转身回到店里。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补月二十点下，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

0: 接下来进入畅游中国环节，今天的目的地是哪里呢？让我们放松身心，跟随主持人一起去看看吧。贵州作为中国唯一上榜孤独星球的地方，比想象中还要神秘。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贵州。
1: 2020年，孤独星球国内唯一入选地。一直以来，因为贵州很穷，以至于曾长期占据中国最没存在感的省份 TOP3 的宝座很多年。实际上呢，贵州是一个严重被低估的省份，它曾被《纽约时报》评为一生必须去的旅行地，也曾是 CNN 强推的中国最有前途的旅行目的地。这里风景旖旎，多彩诱人，别具风情，只不过因为山高路长，再美也无人知晓。现如今，这座影视圣地不经意地被解开了神秘的面纱，转眼间就震撼了世界。贵州从不缺少美景，所有的春天都是被鲜花唤醒的，贵州也不例外。每年四月，毕节的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便迎来了最佳的赏花期。杜鹃盛开的时候，其绮丽归艳的绝美景色堪称世间少有。在绵延的山脉上，有

几十种杜鹃花竞相绽放。更称奇的是一树不同花，一棵树上开七种不同颜色的花，景色颇为壮观。开得最盛时，色彩缤纷，繁花似锦。在贵州流传着百里杜鹃甲天下，黄平归来不看花的说法。五彩路上成片的杜鹃花染红了山林，也染红了岭外的天。所谓仙境不过如此，即便是落花时节，也别有一番韵味在心头。倘若没有见到过黄果树瀑布，那么就等于没来过贵州。但见其上横白阔数丈，翻空涌雪，而不见其下阶，盖为对崖所隔也。西游记中美猴王的水帘洞天便是取景于黄果树瀑布。作为亚洲最大的瀑布，黄果树瀑布从来名不虚传。来到黄果树瀑布，便不自觉会吟出王维的名句：水云深处龙翻腾，擂鼓嘈嘈震宇环。其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磅礴气势令人震撼，纵然什么都不做，感受飞溅水珠带来的丝丝凉意，能够柔化绕在心间的忧愁。荔波的小七孔素有小九寨的美名，这里的山水精巧秀美，在宽仅一公里长不足十公里的狭长幽谷里，集洞林湖瀑石水多景观于一体。每到夏天，七孔桥上爬满藤蔓和蕨类，在阳光的照射下绿得令人心醉。两岸古木参天，巨大的桥枝沿着桥身壁宛如巨伞撑在桥上，湖水仿佛施了魔法一般，不同角度欣赏湖水颜色也不尽相同，时而深绿，时而孔雀蓝，时而又变成竹林色。游人坐在船上，微风吹过，欣赏两岸风光，好不惬意。喜欢冒险的人则别错过大七孔的自然风光，其景观险峻神奇，水流汹涌澎湃，洞中有瀑，瀑下有湖，湖上有天窗，游人沿河游走，踏瀑见浪，虽有惊无险，却乐趣无穷。梵净山，自古梵净山就是佛家的弥勒道场。梵净山的美景充满了灵性之美，漫步在烟雾缭绕的峡谷中，恍然间会误以为日照香炉生紫烟。最堪奇的非梵净山的佛光莫属，旭日东升或夕阳西下，总能在这里看到炫彩的巨大光环里佛影端坐，庄严肃穆。云雾涌动时更平添几分仙气。每年夏天，梵净山又变身成为避暑圣地，在这座天然氧吧里，真正的是让人颐养身心。贵阳，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绿带环绕，森林围城，城在林中，林在城中，说的便是贵阳。城市与自然完美融合在一起，外面日新月异的变化，大山内的贵阳也一日千里的发展。而在贵阳人眼中的故乡则更真实，这座城市不大，嘈杂，各类闲杂人等常无名头地聚集在一起，理由当然是喝酒玩耍，熟人多，多数叫不出名字，但总会在小吃摊、饭馆、酒吧、夜总会一段很合适的时间见面，相互点点头笑笑。这座城市阴霾的天气却挡不住居住在这里的人的欢笑，大喊大叫和尽情的宣泄。画家董董描述的贵阳满是烟火气。在贵阳，花溪公园似一个迷你的盆景，既有巧夺天工的亭台楼榭、步凳飞桥，又有溶洞横穿的诱人景观，真山真水，田园景色，民族风情浑然一体，让人情致高昂。在贵阳，黔灵山公园的生态环境与真正的自然别无二致，猴子可以与游客嬉戏玩耍，鸟儿悠然地鸣叫生活，黑天鹅伸长那幽静的脖子在水中游来游去，很多人向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在这里得以实现。白天，贵阳人来人往，在当地的茶馆悠悠地品一杯茶，时光也静谧了一般。夜晚登上甲秀楼，便可把整个贵阳的美景尽收眼底，绚丽的令人回味无穷。贵州独特的民族风情，西江苗寨。关于苗族的起源，曾经有一个很美丽的传

0: 说，蝴蝶妈妈与水泡相拥，所产下的后代便是苗人的祖先和天地万物。虽然传说终归是传说，但不能否认苗族人骨子里都带着浪漫。他们生活的西江千户苗寨，四面环山，重峦叠嶂，与秀水相依。尤其清晨时分，被云雾缭绕的苗寨更像是世外桃源。每到黄昏时分，千户苗寨则又令人意乱情迷，万家灯火汇成的繁星点缀着古寨的夜色，伴着悦耳的芦声跳着特色民族舞，来过的人都想沉醉其中，从此大梦不醒。青岩古镇，曾经青岩古镇是军事重镇和商贾的云集，如今的地位却早不复往昔。然而青砖黛瓦、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每一块青石板、每一块青砖都记载着这里600多年古镇的沧桑巨变。沿着古镇拾级而上的阶梯，是越来越开阔的视野，心中再难排解的郁结也会一一消弭。镇远古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千百年过去，文天祥的诗句依旧掷地有声，他的诞生地镇远古镇则是中国最美的古城之一。五羊河以 S 型穿城而过，形成一幅八卦图，将镇远一分为二，南为旧卫城，北为旧府城，整个古镇仿佛一幅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卷，如梦如幻，时光静谧，让人忍不住流连驻足。独特的喀斯特风貌令贵州成为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也造就了不计其数的梯田胜景。梯田中不仅蕴藏着美，还藏着中国人的智慧。站在山顶便能望到层层叠叠的梯田，有着千余米的落差，不仅壮观，也别有一番意境。不同季节梯田的美也不同，高耀梯田的风景往往随着四季而变化，不同时节色彩也不同。这里不仅惊艳了路人，也折服了不计其数的摄影师。嘉榜梯田美得震撼，透着一股晶莹，尤其当阳光透过云层洒向梯田时，曾经朱熹笔下遥不可及的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在这里完美复现。照心洞寨，踏遍万水千山，总想有一处心安的归属。黎平的照心洞寨与世隔绝，哪怕曾成为2018年春晚分会场，却依旧保持着其独有的淳朴和简单。洞寨的吊脚楼往往临水而立，依山而筑，汇集了青山绿水的灵气，契合大自然的美，散发着生命的质朴和纯真。尤其雨后的照心洞寨，伴着侗族人的歌声，更是增加了曼妙情愫。闲时半倚靠在侗族的建筑上，遥望远处的流云彩霞，更是觉得人间好风光。尽快安排去贵州打卡怎么样？就在前不久，孤独星球评选了2020年度全球十大最佳旅行地区，贵州就作为国内唯一入选榜单。目测2020年贵州的人气快超过云南啦。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台湾的生活节奏很慢，人情味很浓，仿佛这座城市就是能让人轻松下来，永远慢悠悠。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体会在台湾的慢生活。
0: 在台湾，慢生快活，梦一场。台湾的生活节奏很慢，人情味很浓，仿佛这座城市就是能让人轻松下来，永远慢悠悠，滋润蔓延，始终带着一种高山流水式的沉浸。不怪乎蔡永康说，我喜欢的台北是一个可以随意行走的城市，漫步就能遇见所有，让人在这都市里不会感到自己太渺小。我印象中的台湾是侯孝贤眷念不已的最好的时光，是陈俊霖执导的人情味深深植入骨子里的一夜台北，是陈冠中口中充满生活质感的城市。在台湾，你可以在热气腾腾的夜市里品尝被淋上高汤后勾芡的生炒花枝，可以在忠孝东路聚集的小酒吧里听驻唱歌手的浅唱低吟，可以乘坐登山铁道小火车穿梭林间观看阿里山的日出云海，可以泛舟日月潭惊叹湖山共融的景色。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行程是三天台北游。再去台湾最为人知的两个景点，日月潭和阿里山，时间充足的朋友可以环岛游，全方位领略台湾的人文与美景。台湾全年温暖，四季中以春冬的变化较大，夏季变化较小，年平均温度约为22度，平均最低温不过12至17度，所以这里的冬天看不到皑皑白雪，只有在少数的高山地区可以一瞥雪花的影子。秋天，也就是每年9月至11月，天气晴朗凉爽，是适合旅游的好季节。台湾南部比北部热很多，台北比较湿，气温不高，高雄相对干燥，需注意防晒，注意打伞，以避免紫外线过度侵袭。另外，南部较热，高山较冷，要准备好雨伞。南部也是夹脚拖的天下，从30台币到1000台币的夹脚拖任你挑选。前往台湾地区旅游需要办理大陆居民往来台湾地区通行证、个人旅游签注以及由台湾方面发放的入台证方可前往，符合特定条件的人员可以进行异地办理。申请费通行证每本30元，旅游签注每件20元，有效期通行证5年，签注6个月，入境次数1次，停留时间不超过15日。先办理大陆居民往来台湾地区通行证以及相应的签注，方可办理台湾方面发放的入台证。入台证可以异地办理，出境时需携带包括通行证、入台证以及签注在内的相关资料，方可前往台湾。无论申请人户口所在地是否为台湾自由开放城市，目前入台证都必须通过有资格的旅游机构办理。关于申请费用呢，是不同的旅游机构费用不一，请先行咨询，有效期3个月。第一天我们去龙山寺、西门红楼、西门町和诚品书店，以及101大楼或台北象山看夜景。说台湾是宝岛，那么台北就是宝岛的心脏，这里有许多台湾的缩影，清幽的山、宁静的水、热情的人、好吃的食物、时尚的街区、舒适浪漫的温泉。在台北，不只是看雨，哪怕是花草都让人觉得是那么的精致。在台北的第一天，可以先游览龙山寺和西门町，下午到西门红楼参观，还能去永康街逛街，或者象山欣赏台北夜景。龙山寺，龙山寺是著名的台北古迹，与台北101、国立故宫博物院、中正纪念堂并列为台北旅游之四大圣地。龙山寺主祀的神明是观世音菩萨，在建筑上为独具特色的中国古典三进四合院传统宫殿式建筑。寺内有各式石雕艺术作品，全寺屋顶级带装饰，以彩色玻璃瓷片剪黏活胶纸陶，色彩瑰丽，堪称台湾特有的剪纸艺术之精华。另外，龙山寺

是参拜包括佛、道、儒三教重要神寺，是台北香火最旺的寺庙，共有神寺百余尊，七个香炉，让你可以选择你所信仰的神寺自由参拜。西门町，西门町是新一代流行文化的汇聚之地，怀旧的中老年人在此回味往事，前卫的年轻人在此寻找流行。在西门町，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小型演唱会、街头表演等活动。西门町有20多家电影院组成了电影一条街，在台北要看电影首映，来西门町准没错。西门町也是街头艺术家们的天堂，无论你喜欢歌唱、打鼓演奏，还是水晶球特技，在西门町的街头，你的感官将被一一满足。西门红楼，西门红楼就位于喧嚣热闹的西门町，如织的人潮在这座古建筑前快速地往来穿梭，冲突感与美感并存。诚品书店，喜欢看书的一定要来，里面有好多大陆买不到的书。夜晚的台北也同样迷人，看夜景最好最方便的地方就是101大楼或者象山了。101大楼是台北地标，这里有超多的购物和餐厅，就算逛一下午也不会烦，欣赏完夜景还能顺便品尝下美食。象山是拍摄台北夜景的最佳地，摄影爱好者一定要选择这里，狂热爱好者甚至中午就要去占地，上山需要徒步1小时左右。101大楼是台北最显眼的地标建筑，曾经6年蝉联世界第一高楼称号。大楼分为地上101层和地下5层，其中 B1-4楼共有5层楼的购物中心，86-88为观景餐厅，89楼为室内观景层，91楼为室外观景台。室内的观景台可透过落地窗俯瞰台北，是欣赏台北夜景的最佳地点之一。门票600新台币。象山，登上山顶可静观101大楼，远眺台北盆地，风景极佳，是登高眺望市区景色的好地方。傍晚黄昏之余的101大楼景色非常的秀美，而且人也非常少，感觉很好。第二天去中正纪念堂、士林观邸台、台北故宫博物院、士林夜市。第二天首先游览中正纪念堂，纪念堂由高耸的纪念楼为中心，包围着蓊郁茂密与池庸小桥，环境清幽而宁静，纪念楼则肃穆而庄严，而每个小时定时换班的仪式也成为游客游览的重点之一。纪念堂前的自由广场时有大型文艺演出，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碰到。士林观邸台，园内拥有清幽的环境，花园景观设计极为别致，是拍照的好地方。除此之外，不时还会有展览展出。观邸别墅中西合璧，装修精致大方，保留着民国时期的建筑与装修风格，能够更好地了解蒋介石和宋美龄曾经的生活。台北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位于台北士林区，收藏各类文物珍宝约65万件，素有北京故宫看建筑、台北故宫看文物的说法。展馆会每3个月更换一次展品，还有不定期的特展展出。除了付费租借语音导览器外，成人100新台币，儿童50新台币，凭护照或3000新台币的押金租借，还提供免费导览服务，每天4场，9点半、10点、下午2点半、4点，每场人数限制30人，其中15个名额开放官网线上预约，建议至少提前15天预约。士林夜市，台北人气最旺的观光夜市之一，各种小吃绝对能满足你的味蕾。宁夏夜市，质朴地道的台北传统味道，宁夏夜市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两个夜市可以选择离自己住的地方比较近的。第三天，台北总统府、国父纪念馆、台北动物园和阳明山。

起床后前往台北的心脏，台北总统府。或许不能进去，在外面远观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接着乘车去国父纪念馆，它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而新建。古朴的建筑风格给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接着去台北动物园，它又名木栅动物园，在里面可以看到大陆赠送的国宝大熊猫。下午去郊区的阳明山采采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这座台北人的后花园风光秀丽，草木丛生，满山遍野各种樱花、杜鹃、茶花、桃花等，是集公园、花卉、山泉、瀑布、游憩为一体的好去处。台北总统府是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日本占据时期被用为台湾总督府办公厅舍，是台湾的最高权力中心。办公室面向东方，可以眺望到四寿山以内的整个台北市。国父纪念馆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而新建，仿中国宫殿式建筑，是台北市民户外运动及各种文化展览的多元化场所。纪念馆都会进行三军仪队卫兵换岗仪式，整个过程约十分钟，酷炫指数爆表，是不可错过的参观内容。台北动物园是一处结合自然景观形成具有生态特色的休闲场所，号称亚洲最大的动物园。门票60新台币，开放时间早9点至下午5点，下午4点停止入园。阳明山园内种满了各式花卉，每年春天樱花盛开，总是吸引众多人潮上山赏花。三月至四月，竹子湖的海芋花会全面盛放，届时可以到各个农家海芋园，把美丽的海芋带回家。

0: 愉快的旅行，走走停停，今天这一站就先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下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我们再见。行万水千山，阅人间冷暖，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你要的诗和远方都讲给你听。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0: 继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平潭岛也叫海潭岛，因为岛上时常东来蓝气弥漫，所以它又有另外一个文艺的名字，蓝。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座小众又淳朴的海岛吧。
1: 平潭岛呢也叫做海潭岛，那因为岛上时常是东来蓝气弥漫，所以呢它又有另外一个非常文艺的名字，蓝。尽管它没有像其他岛屿，比如说厦门岛、圣斯列岛、普陀山岛等等一样出名，但是呢它还是吸引了非常多资深的背包客前去旅游，尤其是每年的四月份到八月份期间更是吸引了很多各地的游客。但由于这里呢其实还算是一个未开发的海岛，所以去到这里的交通呢其实不是非常的方便，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在长乐机场或者是福州汽车北站或者是福清站，然后坐直达的大巴，两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达平潭汽车站。而岛上的公交系统呢当然也没有像大城市里面那种完善，所以线路也是比较少，而且呢班次不规律，那景点相对来说呢也比较分散，所以大家会在这里建议你，如果你去的话可以在岛上租借一台电动车，吹着风骑到哪算到哪，这样呢既不用赶时间等班车，又可以自由自在地体验这岛上独特的安静恬然的感觉。那么来到这里呢，你骑着车随便在一条路上穿梭，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边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另外一边呢就是大片大片错落有致的石错这些石错呢其实就是当年渔民为了抵抗海水的腐蚀，用一块块彩色的石头垒建而成，最后呢就成为了今天的北港村。暖暖的阳光照下来，用手机随手一拍呢说实话有一种欧洲小镇的感觉。在这里呢也可以感受到诗人孩子所说的那样，建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那就是当你用一根棍子敲击房子上面的石头的时候呢，每个石头都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尽管这里肯定不能跟城市中的环境相比，但是呢，北港村里还是有非常多有趣有文艺气息的咖啡馆啊、民宿、酒吧、餐厅等等。你可以参观当地的文创店，随便找一家咖啡厅，坐在窗边吹着海风，听着浪花拍打岸边的声音，领略这个村庄的独特魅力。休息片刻之后呢，再沿着文创一条街往前走，你就会看到一个渔船停靠与避风的港湾，堤坝上堆满了非常多的渔网，不时的呢还可以听到商人在路边叫卖的声音。可以在这里买一份当地的特色小吃海蛎饼啊，它是用新鲜的海蛎肉加上猪肉碎、包菜、面糊等等搅拌混合之后再倒入油锅里面炸啊，做法呢其实跟上海的萝卜丝饼是有一点点相似的，那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便宜。吃过的人都说呢，虽然这个海蛎饼啊可能会油了一点，但是美味的味道呢会让你好吃到舌头都咬下来。如果恰好赶上渔民出海回来呢，那会杀价的朋友们还可以用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最新鲜的鱼货啊，比如说啊梭子蟹啊、虾菇啊、鲍鱼、海鱼等等，买上一点带回民宿，不用多复杂的烹饪方法处理，最简单的蒸煮就非常的好吃。吃饱喝足以后呢，就可以驱车前往东海仙境，花上15块钱的门票呢，在这里就可以从海岸上俯瞰开阔的海峡，海浪拍打礁石的景象。听当地人讲呢，在东海仙境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仙人井以及仙人谷。那这里的仙人井呢，其实是因为海水的腐蚀形成的天然景点，从岸上到海底的落差非常的大啊，整体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天井，底部呢有三个自然形成的洞穴与海洋相通，那涨潮的时候会有白浪翻腾，非常的壮观，给人有种俯瞰人间的感觉。而在这个井旁边的呢就是仙人谷啊，它就像是大山中裂开来的一个山谷，谷底可以让游客们游玩啊、拍照啊啊，当然如果当地的空气非常潮湿的话，起雾的时候还会有雾从海面上飘进仙人谷里面啊，就像是一个仙境一样。由于岸边呢是比较湿滑，而且地上呢有非常多的凹凸不平的鹅卵石，所以为了防止意外跌倒，来游玩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准备好防滑拖鞋啊，千万不要穿夹脚拖或者是凉鞋，毕竟出来玩安全第一。那么来到平潭岛呢，自然一定要去东向岛看一看啊，因为它就是《爸爸去哪儿》第五季的拍摄地啊，想必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节目而知道平潭的。那趁着天色还没有暗下来，咱们赶紧出发前往。其实听到很多人说这里是一个欣赏日落最好的地方啊，由于它是一个离岛，所以呢需要从平潭上的流水码头坐船过去，15块钱一个人，20分钟左右就能够到达。下了船之后呢，你就能明显的感受到那种啊跟其他充满商业气息的景点的不同之处啊，或许是可能没有被过度开发，那在岛上原始的生活气息还是非常的浓厚，而且这里的民风呢也是更加的淳朴，海水呢也更加的干净。尽管呢只有一片略显简陋的石头房，还有躺在街巷里面那些懒散的猫猫狗狗啊，并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景点，但是这里呢同时是观看日出和日落的好地方。位于东响岛的最东边呢有一个南摩奥沙滩啊，在那里呢你可以看到清晨的日出，而位于最西边的卢田奥沙滩，你可以看到最美的落日景观。夕阳的时候呢，海上的余晖是非常的漂亮的，粉色的天空和海水交错在一起，吹着海风躺在草地上非常的惬意啊，不赶时间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在这里留宿一晚，因为这里没有像城市一样的灯光污染，所以晚上的星河是特别的美的。那如果你是会拍照的朋友啊，估计又是刷爆朋友圈的好机会。当然即便是没法在朋友圈里抢占一次 C 位，但是偶尔跳脱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难得的放松。当然如果你身边还有自己的爱人、家人或者是朋友的话呢，应该会是一次非常特别的回忆了。如果不打算在东响岛留宿的朋友们呢，就得提前看好轮船

最后一班的出发时刻表啊，以免错过了回去本岛的时间。到了晚上天色昏暗的时候呢，可以到台南湾海滨浴场去玩一玩啊。与另外一处人头攒动的龙凤头海滨浴场不同的是，这里其实更像一个原生态的海湾，海滩面呢非常的平。

0: 啊，什么螃蟹呀、海虾呀、梭子蟹呀、皮皮虾，在这里都能吃到啊。想想呢，就让大江流了满桌的口水啊。一群人聚在一起，坐在细软的沙滩上，喝点小酒，配着海鲜，听着海滩边上店家放的音乐，聊聊天，玩玩游戏，非常的舒服。但是由于还没有完全的开发，所以周围的住宿条件说实话比较一般，大多数呢都是那种普通的渔家乐。如果不介意环境舒适度的朋友呢，还可以在海滩上租借一个帐篷啊，跟另外一半在海滩上听着夜晚的海浪声入眠啊，等待着第二天一早的日出，想必一定是非常非常浪漫的吧。但是由于在海边啊，日夜的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想要体验这种以天为被、以地为床的夜晚，记得一定要带上保温的睡袋啊，以免晚上睡觉的时候被冻醒。当然介绍这里呢，是因为这里的特点可不光是只有这样。那在这片沙滩上呢，还能够看到罕见的蓝眼泪。啊，尽管在平潭岛的红岩山庄、龙凤头、长江澳等其他地方都能看到，但是呢，这里是出现几率比较大的地方。一般来说，湿气很大的日子，如果恰巧吹起南风的话呢，就有很大的概率能够看到蓝眼泪。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前几年非常著名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就像里面的场景，大片大片散发着蓝色荧光的大海啊，就像是水里面有萤火虫一样，随着海浪拍打在岩石上，是不是有一种穿越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即视感呢？那有些专门来看蓝眼泪的背包客呢，会一个海滩一个海滩的寻找啊，可能这种追逐也像是我们的生活。生活中的蓝眼泪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爱情，可能是事业，也有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心愿，即使最后可能不一定会看到或者是找到，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曾经努力追寻这件事而感到后悔。
1: 赣州，这里是珠江、赣江的发源地，这里是全国最大的脐橙产区，这里是世界乌都。接下来跟着主播走进江西赣州，一个被游客忽略的客家摇篮。
0: 江西呢是一个比较低调的省份啊，赣州呢也是一座非常低调的古城，它保留了宋代时期的古城墙，但是游客不是特别的多啊，它也拥有非常绝美的自然风光啊，像江西省内的三清山啊、龙虎山、武功山、庐山等等都是非常知名的旅游胜地。而北部的婺源呢也拥有非常美丽的田园风光啊，被大家称作是中国最美的乡村。但是赣南啊，也就是江西的南部呢，似乎啊很容易被大家给忽略。其实赣州呢就位于江西的南部，那说到赣南，大家可能很多时候更容易联想到的就是它的脐橙啊，皮薄肉质脆嫩，水分多汁，酸甜适度。那每次到了季节上市的时候呢啊，基本上家家户户都会买上好几麻袋回家慢慢啃。好了，这个话题稍微有一点点扯远啊。啊，尽管赣州它不像江西省会南昌和旅游胜地婺源一样吸引游客，但是呢，赣州的历史真的非常的悠久。赣州古城呢位于市中心，那目前还是没有通地铁，只有公交车，所以呢，小伙伴可以乘坐 K2 或者是 K3 到了八进路口就能够到达。那它里面呢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古迹。其实我国保留古城墙的城市是非常多的，但是要说到赣州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这里建造于北宋时期。我国现存的城墙其实大多数都是明朝啊、明清时期建立起来的，比如说南京的城墙、西安的城墙，但是宋代的古城墙呢却是屈指可数，而赣州呢就是保留最完好的一处，距离现在呢大概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现在赣州古城墙上大部分地方都是免费开放的，可以登上城墙走一走、晃一晃，再一路往八进台的方向去啊。只有这个八进台是要付30块钱门票的。那这里呢原先是土城墙，并不是现在所看到的那样用青砖搭建，因为在北宋嘉佑年间常常发生影响人们生活居住的水灾，所以后来呢就把原先的土城墙改成了砖石城墙，并且呢在上面修建了八进台。曾经苏东坡被贬官到岭南的时候就路过赣州啊，也上到了这里的八进台游览过，还在这里呢吟诗作曲了一番，说不定呢他就是看到了这里里外外的城墙风景啊，触景生情以后就有源源不断的灵感产生。那赣州古城除了城墙以外，现在保留下来的

还有北门、西京门、建春门和永清门四座。啊，其实可以先去玉姑台历史街去走一走，摸一摸历史所遗留下来的古老遗迹。再从建春门走出去，可以看到那一座浮桥，啊，现在是仍在使用。这座浮桥依靠着江面上的小船支撑，总共大概有100多只小船拼接而成，每3只为一组，先是用缆绳把它们连接起来，然后呢用钢缆铁锚固定在江面上，经历过腥风血雨、战火硝烟，修修补补才留存至今。人们呢可以通过它走到江的对岸，在那里呢有一些渔船会长期停留在江面上，啊，售卖一些水产啊、晒干的鱼货等等。码头上呢也有各式的小贩，售卖着臭豆腐、鸡腿呀、鸡爪呀、冰激凌、小乌龟、小金鱼什么的，感觉呢是吸引带小朋友的游客。我那个还在幼儿园的小侄女看到这些就完全走不动道啊，在地上打滚哭闹了很久才肯放弃。总体上对岸是充满了一些烟火气啊，从城墙上望过去呢，感觉就回到了过去那种淳朴慢悠悠的时光。另外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呢，就是这么冷的天气啊，还有当地的居民老爷子大叔直接脱衣服下河游泳。尽管冬泳还是能够强身健体没错，但是说实话还是得注意个人安全啊，不过也不得不感慨一下他们的勇猛，毕竟这么冷的天气，我连把手掏出口袋都需要3分的勇气呢。那除了逛一逛这个老城区，其实还可以去不远处啊，开车差不多30分钟就能够到达的通天岩风景区。它呢被称为江南第一石窟，至今呢还保留着从唐朝到宋代的石龛佛像359尊以及摩崖提刻128品。啊，作为景区来说，这里算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地方了，因为我小的时候就跟爸妈去过一次。周末的时候呢来这里爬爬山、逛逛森林步道、看看石窟。那以前说实话对这里的印象就是陡峭的阶梯啊，爬坡的时候有的时候还会累到手脚并用。但是这次再去游玩的时候呢，好像竟然没有感觉到像记忆中的那样的大。走走停停一圈下来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逛完了。以前不懂事的时候呢啊，看着石头上的佛像还感觉有一点点吓人。后来呢才知道这里是佛徒们的参拜圣地。但是随着更多的景区开发，这里的整体基础设施相比下来就显得比较老旧了，来这里参观的人也慢慢变少，所以这个60块钱的门票呢会显得略微有一些不值。建议喜欢佛像造像的小伙伴呢不要对这里抱有太大的期待，和国内的四大石窟啊，河西的莫高窟、山西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以及甘肃的麦积山石窟呢比起来肯定是没法比的啊，不过这也算是一处文物保护单位，带着轻松的心情去逛一逛、看一看就够了。其实如果来游玩的话呢，如果要去古城墙晃一晃，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去，这样呢晚上还可以看到一些夜景。我就是先去了古城墙再去的通天岩，所以呢啊，美丽的夜色没有看到，多少有一点点可惜。第二天早早的，我们在酒店吃完早餐之后呢，就跟着家人们坐着大巴来到了赣州的小武当山风景区。那这里呢是要收门票的，1米2以下的小朋友不需要。门票里面不包含3处玻璃栈道的费用，如果想从高空上低头看一看脚下的风景，还需要额外的花上10块钱。我们从11点开始登山，那直到快5点才回到了山底。刚开始爬的时候真的有一种累到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想着网络上的美景啊，以及秉持着来都来了还是去吧的精神，也就慢慢的坚持下来。走走停停到了半山腰，看到了折返的游客，又被他们吓唬说啊，上面的山路坡度很大又非常的陡峭，所以呢他们只好被迫下山。听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又一次受到了打击，不过还是那个老话，来都来了。最终呢还是花费了5个小时左右才结束了整个行程。实际上并没有他们所说的又陡又险，真的没有感觉到。山路大多还比较好走，那对比起以前爬过的华山、张家界和黄山来说呢，真的不算什么。山上呢有一些小贩在卖东西啊，像一些饮料啊、水果啊、客家美食什么的。因为所有的商品都需要人工挑担上来，也比较辛苦，所以售价呢自然会贵一些。那沿途上呢也有经过几个果园，那如果想摘桃子吃的话呢，就要在合适的季节再来，反正冬天肯定是没有。从丹霞地貌景观一眼望过去，

啊，说实话也不知道是饿得头晕还是怎么样，看上去感觉什么都像菠萝。但是细细观察每一座山呢，也有不同的形态，命名大多数也是根据它们的样貌来取名的，比如说是舞女拜寿啊，双龟攀岩啊，啊，印象最深的就是当中的高空栈道啊，这个也是近几年啊比较流行的这种玩法啊，沿着悬崖悬空建成，站在上面呢，能够感受到轻微的上下震动啊，有一点点刺激。本来以为呢是年纪比较小的小侄女会感到害怕啊，结果没想到是我妈啊，死活都不肯上去，一直呢是沿着靠近山体的方向抓着我的手臂慢慢的滑啊，也被小侄女嘲笑了一番。那其实赣州能玩的景点不是特别的多啊，反倒是特色的小吃啊，让我这个吃货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但是呢，其实你去那儿的话，并不是每一种都能够吃到啊，所以也建议挑选几个比较重要有特色的尝一尝就够了。比如说艾米果啊，有长条形的、半圆形的、饼状的啊，几种形状的蘸糕呢，都叫这个名字。馅的话呢，就是酸菜瘦肉或者是萝卜瘦肉啊，看个人的口味选择。啊，个人还是觉得浅绿色长条形的比深绿色的要好吃一些，皮呢也更薄一些。那宁都肉丸啊，也是可以尝一下的小吃之一，推荐指数大概5颗星吧。那这家呢，是一位阿姨蹬着个三轮车在城区里面到处转悠啊，所以想吃的话呢，还得看能不能遇上啊，一切随缘。锅里的肉丸呢，有大有小，10块钱一碗，配上热腾腾的汤，饱腹感还是比较强的。那在这里呢，也是强烈推荐一定要加上他们的酸萝卜和辣椒啊，真的是好吃到我只顾着吃忘记拍照纪念一下了。另外一个路边卖的萝卜饺也是不错的啊，看起来有一点点像广式的水晶饺，平平无奇，但是吃起来非常的有口感。内馅呢是萝卜和鱼肉包成的，蘸上一点点酱油，然后还有葱姜蒜搭配的酱汁，非常的过瘾。酒足饭饱之后呢，也可以带一点回家慢慢的享用啊，剩下的像南安的板鸭呀、兴国的灰鹅、百情腊鹅啊等等等等，当然还有我们念念不忘的赣南脐橙，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咱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全球华语排行榜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10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第5位，汪苏泷，向晴天，向雨天。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0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傅辛博的个人单曲《忆梦》，歌曲以极具张力的笔触剖开一段亲密关系中的沉默与错位，将矛盾而真实的状态包裹成为一种温柔而残酷的诗意。这不是一首给出答案的歌，而是一面镜子，照见每一个在爱里徘徊拉扯挣扎的我们。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21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孙燕姿的《日落》，没有华丽编曲，只有她当下的呼吸与眼神和我们交叠的四季人生。她说，日落不是结束，是下一次光的准备。这首录制于北京鸟巢现场的歌曲，以极简编排凸显情感共鸣，被乐迷称为集体唤醒的仪式。新歌上榜来到第19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吉克隽逸、黄明昊的《骄傲的少年》，致敬 KPL 十年征程与电竞选手的拼搏精神。歌词激励人心，呼应少年追梦、逆风翻盘的信念。当黄明昊的革新式演唱碰撞吉克隽逸极具穿透力的高音，这首经典励志曲成为致敬电竞少年峥嵘历程的时代强音。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6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路虎为电视剧《即刻上场》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即刻上场》。歌曲由路虎亲自完成作词作曲并制作，以激昂旋律和真挚歌词传递职场新人勇敢上场的信念，被歌迷戏称为亲生 OST。 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0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3: 总是最亮的那束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97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罗一舟为电视剧《大生意人》演唱的插曲《向谁问》。从《青春有你》三中凭借扎实的唱跳功底脱颖而出的训练生，到影视剧中尝试各种角色塑造的新人演员，罗一舟的成长轨迹始终伴随着突破与探寻。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姚琛的《右肩的约定》，这首歌由他本人包揽词曲创作及 MV 导演，将歌迷留言升华为艺术表达，直接引用歌迷的关切，形成留言变歌词的直球告白。 MV 创新采用青年姚琛与中年姚琛的双线对话，构建跨越20年的情感闭环。

当你落在我右肩，约定便被星空封存。来自姚琛的右肩的约定。继续来听周震南、严安、于雨涵的现场版《想给你写首歌》。三人以青春洋溢的表演和清澈嗓音，展现了强烈的少年感与舞台活力。这首歌以即时创作为核心作品，打破了录音室作品的精致桎梏，将周震南用音乐拆解情绪的创作理念与严安、于雨涵的青春质感完美碰撞。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

0: 原曲的细腻基调，新增孟慧圆的和声层次与严仁中原创 rap 段落，两人的分合声线的独特创意，象征旧爱记忆的拉扯，结尾合唱说不出完整的再见，将遗憾推向高潮。
1: 你是否爱过？

0: 以细腻唱腔唱尽分手后的余念，来自严仁中、孟慧圆的《重来》。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陆卓的生日单曲《
1: Can't Stop Run》，
0: 这是他巡回演唱会期间由乐迷共同选定的诚意之作。这首摇滚情歌便注定成为双向奔赴的浪漫符号，将失恋后的思念与执着具象化。这首歌是陆卓与所有乐迷在巡演终点站共同完成的深情回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由易烊千玺献唱残特奥会会歌《共赴山海》，以歌致意，携手粤港澳三地合唱团联合呈现，凸显粤港澳地域特征和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成就和精神面貌。祝福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在赛场上发挥出自己最好的实力，享受比赛的过程。
3: 穿过黑夜的总是最亮的那束光，到达远方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好啦，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朋友们，下期见。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

0: 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1: 密码错误。
2: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3: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4: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5: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6: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5: 赵爷爷，您又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7: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补乐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我的大学是由萧敬腾演唱，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网剧的主题曲，歌词深情而充满感慨，让人不禁回想起自己的大学时光。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接下来这首是黄丽玲演唱的《随心所欲》，歌曲中的让你能发现我，随心所欲天空海阔，让我能遇见你，走出原来世界激活这几句歌词，则表达了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激情。

歌曲《我们的答案》发行于2023年1月22日，演唱者是刘志佳和王赫也。这首作品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首全新的创作，而是制作公司为纪念成立3周年而推出的一首串烧歌

生活如果有真相，就是在黑夜里寻找希望。眼前吃下的苦，总有一天会笑着讲出来。海来阿木和王旭合唱的《向南边》，给你带来希望的万水千山

0: 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
4: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晚安暖城再相聚。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当爱意沐浴在渐暖的阳光中，风雪消散，亲亲爱用细腻的钢琴旋律将那一刻的心动谱写成一份独一无二的音乐记忆。

轻爱，轻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下面这首来自动力火车演唱的《第一滴泪》，这首歌曲表达了一种深深的爱意和无奈。歌曲的旋律悲伤而动人，歌词也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心弦。

陈势安的《夏恋》是一首充满夏日气息的歌曲，它以欢快的节奏和生动的歌词勾勒出一幅幅关于爱情与自由的画面，

鹿晗的吹吹风是一场独特的音乐盛宴，灵动的节奏似清风跳跃，婉转的旋律如云朵飘荡，再加上鹿晗那富有辨识度的嗓音，巧妙融合流行与抒情元素，为你打造出独一无二的听觉享受，领略音乐魅力新高度。

0: 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2: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0: 密码错误。
3: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4: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黄龄演唱的《钗头凤》是一首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古风歌曲，通过融合南宋诗人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元素，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

许嵩的画屏声音乐风格融合了古典与现代元素，运用了大量古典乐器编排，如古琴、箫、钢弦、吉他等，同时结合了管弦乐的恢宏庄重，形成了古色古香的音乐风格。

谢霆锋与钟镇涛的跨世代合作，在漫漫人生路中碰撞出独特的音乐火花。两代音乐人用沧桑与朝气交织的声线诠释人生旅途的百般滋味，仿佛一场穿越时光的音乐对谈，让听众在旋律中感受岁月的沉淀与新生代的力量。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8: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
9: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放松。

放松。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在湘桂交界的月城岭北路，一座灵秀的古村落静卧于群山之间。这座多民族共居的洞寨，被一片苍翠的沙木林温柔环抱。独守在村口的这一株，最为引人注目。
1: 哎，拉紧啊，往那边拉。
0: 粗壮的树干，七人才能合抱。14.8米的身高，是历经岁月摧折后现存的高度，不足原本的1/2。当地人叫他沙木王。站在他的面前，岁月沧桑便有了具体的形貌。沙木广泛分布于我国长江流域及秦岭以南地区，因生长迅速、适应能力强且用途广泛，有万木之王的美称。我国古代很早就掌握了沙木种植技术，据说这株沙木王是10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栽种的。自然状态下，沙木能存活数百年，属于长寿树种，但千年古沙木实属罕见。眼前的这棵沙木王，真如传说那样矗立了上千年吗？想要得知这个答案，最直接的方法是分析它的年轮。然而这株古树早已中空，无法提取完整的树心。那么我们该如何测算它的树龄呢？
1: 我们可以通过同一个种的不同个体啊，收集它的一个树心，然后可以构建出一个胸径和年龄的一个比值，可以把它的年龄可以推算出来。
0: 研究人员选取了一株较为健康和年轻的沙木，用较小的窗口获取树心，不会对树木生长造成影响。
1: 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大家可以看到啊，这就是一环一环的这种颜色深的，这就是我们的年轮了。树心上面显现出这一环一环的，这就代表它的一个年龄大概有多少啊？
0: 科研团队通过采集同种树木的树心样本进行分析，基于所得数据建立年龄回归模型，最终测算出沙木王年龄约1600年。1600年前，约在公元5世纪前期，东晋于420年灭亡，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考虑到科学测算允许的误差范围，文献关于这株沙木王植于东晋的说法基本可信。那么它又是谁种下的呢？据相关记载，它很有可能是由名为落月人的先民所种。落月人是中国古代百越人的重要支系，也是今天壮侗羽族诸民族的共同祖先之一。考古发现印证了落月人与沙木的紧密联系。从建造甘蓝氏居所到制作棺椁，沙木伴随了他们生命的全部历程。与落月人而言，种下一棵树是一项关乎族人生存的深远规划。我们或许可以想象，1000多年前的某个时刻，城部一带的先民从山中带来沙木种苗，栽种在聚落附近。其中的一株长得格外强壮，让人心生喜爱和敬畏。渐渐的，人们为这棵树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悉心照料，直到今天。如今落月人的身影已淡出历史，但他们敬畏自然、珍爱树木的深厚情感仍在这个村落代代相传。当地人会认树做阿公阿婆，当作家中长辈一样来维护和亲近。然而对古树的深厚情感若表达不当，反而可能成为伤害。 2003年冬天，一场民间祭祀险些让沙漠王毁于一旦。之前火星不慎落入空洞的树体，燃起熊熊大火。大火烧了近8个小时，噼啪作响的爆裂声中，村民们以为这棵千年古树的生命即将燃尽。

0: 然而五个月后，废墟中竟挣扎出了新的嫩枝。各位父老乡亲，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净身。虽然沙漠王最终恢复了生机，但曾经的大火让村民们痛心疾首。
1: 他们将守护古树写入村规民约，并自发组成护树队，定期巡山查看。近日，护树队发现沙漠王遭到白蚁侵害，专家团队随即专程前来。沙漠它是木材比较软的，就是比较容易受到白蚁攻击，尤其是这个树体里面有树洞的，它白蚁更加会喜欢去啃食啊。
0: 遗害严重时，可能引发树木水分疏导系统崩溃，导致树木死亡。
2: 把这个把它清理掉。
0: 专家团队正全力探索低毒、高效且对环境友好的白蚁治理方案，力求在最小干预下，为这位千年老者

0: 到一条可持续的守护之路。
1: 我们就研发出来了一个古树智能监控装置，这个装置的话里面有一个药引，还有一个发射信号的一个系统，如果是这个区域里面有白蚁引诱剂啊，会把它引到里面来，它会啃食这个药剂，啃食药剂之后呢，它会回到蚁巢，就反哺以后，这样子以后吃了这个药剂，它就会死亡，整个这个蚁穴的蚂蚁也会跟着就死掉啊，就达到了一个灭杀蚂蚁的一个效果。
0: 有了科学的守护，村民们的心里安稳了很多。
1: 那边抬高一点点啊，
2: 6.98米，比上次稍微长了一点点，最高14.8米。
0: 这片源自先祖的珍贵绿意，将带着生命的坚韧，走向下一个明天。

0: 宣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古法就是传承。
1: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不遇万变是常态，但只守千年靠的是人性，是做人的德行。
3: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4: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6: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7: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0: 文员们，搞快点，把花拿起来，先跳红星闪闪哈。
1: 今天中国的城市中，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但这里与众不同。14桌高大的古黄葛树构成了人们活动的天然舞台。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一株约500岁，平均年龄近300岁。

0: 抱作一团，占据了这片空间的中心。十、十一、十二、十四号数在西侧，七、八、九号在南侧，十三号数位于东侧，它们环绕而立，共同勾勒出这片空间的轮廓，又仿佛小小乐园的守护者。而树下，则是这座城市永不散场的热闹。是什么原因让荣昌人对这十四株古树如此亲近呢？荣昌位于重庆市最西端，古称昌州。明洪武年间得名荣昌，设荣昌县。
1: 我们荣昌取繁荣昌盛而得名，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0: 关于古树的来历，当地有个传说。相传明万历年间，荣昌县一位县令为不增加百姓负担，坚持在一座旧屋办公。当地一位高僧赞赏县令的行为，便将几株黄葛树苗种在旧屋院内。多年来，县令在荣昌县任上清正廉洁，爱民如子，树苗也成长为参天大树。深受感动的百姓集资在旧屋基础上修建起一座县衙，县衙位置就是如今这十四株古树所在之地。如今这十四株古树是否跟传说中的古树有关系，已无从考证。它们大致栽种于明清时期。
1: 大家栽树栽种这个黄葛树，一直延续在这儿办公，不管是县令还是我们的县政府，这里也是我们荣昌的地标中心。
0: 2016年，为推进城市发展，荣昌区政府迁离原址，古树群的去留也随之成为一个议题。这片位于老城核心的地段具备可观的商业开发潜力，但在广泛征求市民意见，经多轮论证后，最终决定保留全部古树，并以其为中心修建一座公共广场。扩建道路时，人们特意为这株十四号古树预留了生长空间，它矗立在路中，并非障碍，而是一座城市为守护古老生命主动让路的温柔证明。
2: 吃什么，弟弟？
3: 饺子。
2: 饺子。
0: 荣昌人对黄葛树的深情，其实还与另一段历史渊源相关。史料记载，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地处成渝古道要冲的荣昌，成为两湖两广移民重要的聚集之地。现存的古黄葛树群，正是这一时期移民种植的历史见证。荣昌县志有载，黄葛树，干枝复户，阴复重重，虽六月不知暑。对需要快速安家落户、开展生产的移民而言，黄葛树是一种理想的树种。它喜光、耐旱、耐贫瘠，生长迅速且萌发力强，能很快在房前屋后、田边地头形成绿荫，改善居住环境。此外，黄葛树木材可制器具，树皮纤维可带黄麻编绳，根叶还可入药，具备多方面的实用价值。生命顽强又浑身是宝，使黄葛树深深扎根于当地的生活。在它的浓荫下，背井离乡的人们也重获故园的安宁。1986年，黄葛树被定为重庆市市树。作为三棵榕树之

0: 植物。黄葛树枝柱根发达，有独木成林的天性。但荣昌区的这片古黄葛树却与别处不同，它们就像一个大家庭，紧密依偎。特别是群落中最年长的五号树和小弟六号树之间，仅仅相隔3.2米。两株古树的根系早已在地下盘根错节，相互交织，却在地表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未形成破坏性的根网隆起。
1: 竞争关系呢，就会倒逼它的根系向下去生长，它有一个协作的关系。古树群比单株具有更高的抗逆性环境的能力，重庆的夏季高温暴晒以及夏季的那个暴雨啊大风，古树群它可以一起抵御。
0: 冬冷夏热，雨水丰沛，重庆地区独特的气候条件也催生了黄葛树别样的生命节律。不同于大多数落叶树种在秋季落叶，这里的黄葛树选择在春夏之交完成换叶，短短20天左右，叶片由黄而落，旋即新绿满枝，生机勃发。
2: 中午的时候啊，阳光正好照下来的时候，斑斑点点的，非常好看。
3: 一般都是就像我们两三个朋友啊，
4: 或者在那坐会儿茶
3: 啊，就喝点粑粑茶，我们叫粑粑茶。
0: 相依相偎的古树，和谐相守的荣昌人，共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生命图景。在日复一日的相伴中，人们早已将这14株古树视如家人。如今14株古树有专人看护，定期巡查，始终健康生长。或许是因为身边总有人类的欢声笑语，古树也愈发葱茏。
1: 是你
3: 刚好是你。
1: 嗯，
0: 岁月的年轮里镌刻着美好的记忆，温暖了时光，也滋养了绿荫，把寻常的朝朝暮暮都化作了隽永的风景。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格力真
2: 好。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会谈。7月10号，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7月10号，赵乐际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7月10号，王沪宁在北京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并讲话。7月10号，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北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3: 7月10号，李书磊在京会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外方代表。7月10号，张国清出席国家防总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专题调度会并讲话。7月9号，陈文清出席2026年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组委会会议并讲话。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
0: 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实现丰收。
5: 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为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分地区看，25个夏粮产区中22个实现增产，夏粮单产稳中有升。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均有所增加。此外，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有所减少，但影响总体可控。从播种面积看，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已过八成，其中黄淮海下播粮食过九成，已出苗作物苗畦、苗芸。东北春玉米进入拔节期，大豆进入复叶期，水稻迎来分叶盛期，生育进程与常年相当，一二类苗比例超过95%，长势较好。
1: 西北、西南春玉米、水稻等作物长势好于上年，全国秋粮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总体正常。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3.69亿人次出入境，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
1: 随着对我国免签国家不断增加，中国护照含金量持续提升，中国公民走出去更加便捷。
2: 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土耳其、巴西、苏丹、柬埔寨等国先后宣布对持中国普通护照公民适用单方面免签政策。上半年，内地居民出境达880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同时，随着我国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深化推广，外国人入境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3: 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有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2: 发布会上还介绍，针对一些外籍人员反映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不便的问题，国家移民局自2026年3月20号起，在河北、辽宁、浙江、湖北、广西、重庆、四川等七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外国人本人或者留宿人可以通过国家移民局政务服务网站、移民局12367应用程序、移民局12367微信小程序或支付宝小程序网上办理住宿登记。网上办理与到公安机关现场办理的住宿登记具有同等效力。
3: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逐步在全国推广外国人住宿登记网上办理，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昨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1: 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历史突破。
2: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2: 长时已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昨天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
1: 任务圆满完成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5: 大家看到这个啊，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一个

0: 两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 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石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石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长石
1: B 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子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2: 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10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
3: 入轨的能力。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获悉，在海南成功实现网系回收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燃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燃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长征10号乙
4: 是我国专门面向商业航天市场研发的两级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芯级直径5米，核心部件实现 100% 国产化。作为我国首枚采用液氧甲烷推进剂的商用可回收运载火箭，本次发射所用甲烷燃料纯度达 98.7%， 全部实现国内自主供应。
5: 高纯甲烷燃料可依托民用液化天然气加工制备。本次发射所用高纯甲烷燃料由千余吨液化天然气经三级深度净化工艺精制而成。相较于传统液氢燃料，该燃料储运成本降低 40% 为我国商业航天低成本、高频次常态化发射提供了全新可行的燃料解决方案。当前，我国商业航天产业高速发展。
6: 液氧煤油、液氧液氢等传统航天燃料以难以适配商业航天高频次、低成本常态化的发射需求。液氧甲烷燃料凭借性能优异、适配可重复使用技术、绿色环保、储运便捷等多重优势，成为我国新一代商用航天燃料的优选方案。此次商用航天高纯甲烷燃料的成功落地应用， 构建起多渠道可替代、安全可靠的航天燃料供给体系，为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济高效、绿色低碳的全新技术路径，全面提升了我国商业航天产业的自主可控能力与核心市场竞争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 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
3: 星辰布雨，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下午，巴威正式进入

0: 24小时警戒线，预计明天凌晨可能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它也将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
1: 随着台风八威逼近，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先后遭遇强风雨，今天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今早5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60公里，中心最大风力有14级。
1: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至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我们继续来聚焦台风巴威的强度啊，9号台风巴威减弱为强台风级，昨天又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而在今天零点，巴威又加强为强台风级。
1: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强弱变化？相关问题来看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的分析。
2: 台风巴威呢，在减弱为台风级之后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它的中心内和附近的对流结构正在重组，而且正在形成一个双眼墙结构。那在这种双眼墙结构的过程中呢，离着登陆还有1天左右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外眼墙的收缩，内眼墙收缩，整个的台风强度还会略有加强。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大气的低层的西南季风的汇入是给台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而海洋一个温暖的下垫面呢，又会对台风产生一个比较好的作用，所以说台风的强度还会有所增强。那值得注意的是，台风在双眼墙的结构下可能会呈现出一种强度波动的情况，就是可能会出现强度是增强，然后随着内眼墙的崩溃可能会产生内眼置换的过程。那在这过程中呢，台风有一个先增强后减弱再加强的过程。
0: 昨天18点，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2省1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此外，昨天国家防总还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据浙江省气象台预报，受台风巴威影响，未来2天浙江丽水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丽水市昨晚8点30分将防台风和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从9号开始，当地已提前启动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各项准备工作。那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昨晚从丽水发回的报道。
3: 据丽水气象部门预测啊，景宁呢会是此次的强降雨过程当中较为严峻的这个区域之一，所以说当地呢提前做出了一些应对和部署，全县呢70个在建的这些工程呢全部是停工和停产了。当地在建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叫做这个景宁抽水蓄能电站的1183名的工人呢是陆续有序进行了一个转移，转移到了附近的5个安置点。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其中一个最大的这个安置点，叫做梧桐小学，这里一共有4栋楼、20多间的教室，其实所有的安置转移工作就已经是完成了。那么在这个安置点呢，一共是安置了576位的这个我们的这些工人。当地的这个乡镇干部和党员干部就来到这儿，对整个学校进行了一个清理和清扫。那么与此同时啊，通信部门呢还做了一些这个线路的保障，尤其在每个学校的这个教室当中啊，学校的教室当中呢非常贴心的安装上了无线的路由器，能够让我们在这儿休息的工人呢上网通信更加的便利。而这个生活物资方面，我们看到现在正在分发这些食物哈，其实在这儿还有我们的泡面啊、矿泉水啊，以及一些饼干等等，还有一些应急的被褥也在这儿，能够给大家随时取用。同时在这儿还设置了一个医疗的应急点，24小时可以给到我们的工人来进行一个应急的健康的处置。从丽水市的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全市一共已经累计转移了6.1万余名的这些群众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么同时呢，当地的这些应急抢险的物资啊，也已经是准备就位了，就为了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些险情。
0: 为应对台风影响，您

0: 波、舟山两地在建工地全面停工、全员转移。
1: 社区提前排摸风险点位，集中安置点同步启用。
2: 在宁波市奉化区淳湖街道，辖区内天然气隧道、吴凤山隧道等重点在建项目已经停止了所有施工作业，开展设备加固、场地排查、断电避险等工作，杜绝台风期间冒险施工。
3: 我们工地有36个施工人员，现在都已经转移到安全地方了，工地已经正式都停工了。
2: 淳湖街道及时启用集中避灾安置点，统一接收各在建项目撤离工友。截至目前，安置点已安全接收近100名施工人员。在浙江舟山东港街道的一处工地，88名工人于10号中午11点已转移至就近的一处避灾安置点五岭中学体育馆。这里配备了多台空调，还增设2台风扇。街道干部提前备好了饮用水、食物以及凉席、毯子等物资。
0: 受台风八威影响，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浙江温州沿海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并伴有大风天气，防汛防台形势严峻。
1: 温州市决定于昨晚20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而随着台风八威的逼近，浙江台州玉环市昨天对重点防汛避险村的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2: 玉环市大麦雨街道共有15处风险点位，近200名群众需要紧急转移安置。昨天上午，村干部逐户劝导村民转移。在大麦雨峰山村，山上有2位老人住在移动板房，其中一位老人因为腿脚刚做完手术，行动困难，工作人员再次上门劝导。
4: 我们村里头破门窗破通破不了，包括水呀、流血呀、包括空调通不准备好了。
2: 在峰山村村部的避灾安置点，工作人员搀扶老人落座，铺好床铺，整理生活用品，细致的服务让老人十分暖心。除完善食宿保障外，村里还提前储备充足应急物资，兼顾普通群众与特殊老人需求。
0: 随着台风八威不断逼近，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16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提升至2级。
1: 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
2: 7月10号下午，在周宁县施城镇杨尾村，镇村干部和网格员正分片入户劝导，帮助群众转移到村里的安置点。据了解，为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周宁县全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已提前完成清扫消杀，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号18时，周宁全县已累计安全转移路上群众962人，全部妥善安置到各村应急避灾点。
0: 随着台风八威逐渐逼近，福建省东北部宁德市可能出现持续大风、强降雨天气，农业生产面临严峻考验。
1: 这2天，当地抓紧开展农业设施加固、成熟作物抢收等工作。
2: 在宁德市霞浦县玉潭村的早稻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在金色稻浪中来回作业。据农户介绍，这片稻田里的早稻即将成熟，及时抢收可以保住80%收成，减少台风天气可能导致的减产损耗。在霞浦县沙江镇南平村，早稻还处于抽穗生长阶段，农户们正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清排积水，避免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稻田积水、浸泡受损，最大限度保证水稻稳产。在宁德福安市湾雾镇下塘村的葡萄种植基地，农户们正分工协作，加固棚管，并对松动薄弱的棚体部位进行逐一修缮。据介绍，福建宁德福安市葡萄种植面积达8万多亩。通过提前加固果棚，能有效抵御台风，降低棚体倾倒、棚膜破损等风险，减少葡萄种植损失。
0: 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目前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台风天气往往伴随着强阵风、强降雨，具有风力大、雨势急、破坏性强的特点，是设施农业生产的主要灾害之一。
1: 如何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一起来看专家解读。

0: 防风维护呢，是温室台风防护的首要重点。台风预警发布后，需要逐一检查棚体的立柱、横梁、拱杆、地锚这些核心承重结构，对有松动和歪斜的构件及时要紧固矫正，对锈蚀的、破损、老化的部件立即更换补强。同时，在大棚的两侧呢，要增设临时的斜撑，强化棚体的抗风承载力。那针对10级以上的强台风呢，可提前拆除表层的这个棚膜或者是遮阳网，以保全棚架的主体结构，降低整体的损毁概率。防涝排水是台风天气温室维护的另一个关键环节，那重点要做好事前的疏通、适中的排涝、雨后的除湿、杜绝积水自害。台风暴雨来临前，需要全面清理温室周边的主干道排水沟，彻底清除沟内的淤泥啊、杂草、落叶这些堵塞物，确保温室外面的排水系统是畅通无阻的，做到雨停即排，没有积水。那针对地势低洼和易进水的温室呢，需要提前在温室的门口、通风口堆砌一些沙袋，设置挡水挡板，有效阻挡外部雨水倒灌进温室。同时呢，要全面检修排水泵、排水管线、电路设备，提前调试试运行，确保这个暴雨期间设备可正常启动和高效排水。台风过境以后呢，要及时开展灾后的修复及复产和维护，开启温室通风设备，加大通风力度，快速降低棚内的空气湿度，抑制病菌的这个滋生。同时，针对性的要开展病虫害预防工作，喷施广谱保护性药剂。等温室内的湿度回落了，作物的长势稳定以后呢，科学补充水肥，适量喷施叶面肥，为作物充分提供养分，修复受损的这个长势，助力作物恢复快速生长，全方位降低台风灾害对设施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
1: 针对本次台风影响区域，国家海洋预报台还发布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沿岸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高。
2: 目前，国家海洋预报台已经启用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制作平台，根据沿岸风暴潮预报情况制作风险预警产品。
3: 今年我们首次启用了海水倒灌的预警产品制作平台，根据就是沿岸风暴潮的一个情况，我们制作这个预警产品，可以为沿海政府部门提供精细化的海水倒灌潜在危险区域。
2: 今年六月，自然资源部印发新修订的海洋灾害应急预案，首次将海水倒灌纳入国家海洋灾害预警处置体系，在原有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四类海洋灾害防御基础上，新增海水倒灌风险研判、专题预警、分级处置整套流程。沿海各地正严格对标新修订的预案标准，全面升级防御举措。
3: 沿海低洼社区应提前准备应急的挡潮设施，将一楼的物品搬运至这个高处，提前关闭电源以免触电。另外呢，提前将地库的车辆转移到室外比较高的安全地带。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玉江贵港段7号出现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洪峰水位达46.88米，超警戒水位5.68米。贵港城区路段发生内涝，交通阻塞。
6: 目前玉江水位正在稳步回落，汛情整体趋缓。贵港主城区路段交通也在逐步恢复中。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和平路一旁的这个小区内，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航拍的画面看到啊，这个小区的一个大部分路段呢已经没有了积水的情况，而它旁边的一些小部分的路段呢可能还会有少许的一些积水。那我们刚来到这个小区，了解到一个最新的情况呢，是这里的一个

0: 地下的一个车库抽水的工作呢已经基本完成，小区大部分呢已经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复电的一个情况。现在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最新情况呢，随着天气的转好，玉江水位的持续下降也给贵港全市的抽排工作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 贵港市多部门联动，24小时不间断开展全城区排涝清淤，目前城区部分道路已经恢复通车。记者从贵港市住建部门了解到，贵港主城区共有63个生活小区地下车库被淹，截至7月10号中午，正在抽排12个地下车库积水，同步推进断电恢复、信号抢修等配套保障工作。随着玉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下降，贵港市各部门将同步推进积水抽排、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灾后消杀前置准备工作。
2: 广西贵港严峻的汛情造成当地多处电力设施被毁，居民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3: 灾情面前，电网抢修队伍千里驰援，用连夜奋战为受灾群众点亮期盼已久的灯火。
1: 连日暴雨侵袭，广西贵港多个小区陷入长时间停电。凯旋国际小区受灾尤为突出，停电已达4天，上千户居民生活备受困扰。对于他们来说，最期盼的就是早日复电。在千里之外的广东广州，一支577人的电力抢修队伍闻令而动，清晨集结出发，一路疾驰奔赴贵港抢险一线。
4: 他们看到我们到来，哇，你们来应该是很快有电了，对我们那个期望还是挺大的。
1: 经现场勘查，小区的地下电房积水严重，抢修人员摸黑涉水进入现场，逐一对受损设备进行故障排查。与此同时，多台电力应急发电车同步进驻小区外围，随时待命，为应急供电做好充分准备。
5: 我们要把整个电房的那个水抽干，然后对所有的设备进行一个清淤的烘干试验，最终试验成功，然后我们才能保证正常的一个送电。
1: 抽水、清淤、烘干、试验，各项工作连夜推进，抢修彻夜不停。凌晨4点，随着配电房和小区供电主线相继恢复正常供电，居民家中的灯光次第亮起，中断4天的生活用电顺利恢复。
6: 突然一下子有电了，家里人马上该洗的洗，马上开风扇、开空调，真的不一样了。
7: 挺辛苦的，想给他们喝水、检查什么的，让我们等休息我再走。
2: 昨天，京津冀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北京门头沟、密云、怀柔等7个区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3: 截至昨天17点，北京市临时关闭旅游景区180家，转移群众近10万人。
8: 在北京市房山区佛子庄乡陈家台村，记者看到这里的其中一处高地堡垒，也就是村级防汛应急主阵地，设置在当地的村委会。在防汛期间，这里的主要作用就是安置从易受灾地区转移过来的村民。而像这样的高地堡垒，村子里还有3处，
9: 条件挺好的，有那个被子、床的，也还有吃的，他们都安排的挺周到的，我们觉得挺踏实的。
10: 根据咱们市里边的防汛的要求，在每个村的稍微高点的位置来设置一些高地堡垒，能保证在1到2天的生活的必须的这些设备和设施。如果要是延长安置的时间啊，这个商店呢会及时的供给一些相应的生活必需品。
8: 截至目前，房山区易受灾地区的居民按照应转尽转的原则已经全部转移完毕。白天，平谷、密云等地局地出现了暴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平谷区大陶市场，8时至17时降水量达164毫米。
11: 目前区水务局处于1级响应期间，全水务系统200余人在岗值守，开展应对工作。全区9座水库运行平稳，5座区管水库为应对强降雨，充分发挥拦洪错峰作用，都在进行泄水作业。
2: 昨天下午，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联合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升级为红色。
3: 当前至今天下午4点，受持续降雨叠加影响，天津北部山区滑坡崩塌风险极高，提醒相关部门严密防范，市民减少外出，远离山区河道，注意安全。
2: 昨天上午10点，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0: 预计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预计可达150至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
1: 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昨天上午10点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
1: 橙色预警覆盖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尤其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还发布中小河流洪水和自涝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北京东部和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同时，北京东部和西南部、天津北部、河北中北部。 辽宁北部、四川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各地需防范降雨引发中小河流洪水，强化城市内涝、农田自害防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当前至今晚8点，四川黑水县、澧县、九寨沟县、崇州市、宝兴县、名山区等21个县市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
1: 水利部于昨晚8点，针对四川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四川省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抓细抓实山洪灾害防御各项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 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2: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
5: 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这个数值已经远远超过美国、日本、俄罗斯3个国家最大负荷的总和。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
3: 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宁夏、甘肃、福建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
6: 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 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0: 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
1: 全方位筑牢迎峰度夏。

0: 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其中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
2: 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各类支撑保障性电源以及跨省跨区通道等重点工程都陆续建成投产。从统计来看，现在全国统调电厂的存煤保持在2亿吨以上的比较高的水平，整个电力的供应和调配能力也都在持续增强，这为应对夏季的负荷高峰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新型电网建设也为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提升了省间电力互济和应急支援水平。
2: 随着电网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升级改造，新型电网对于分布式新能源、储能、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这些新业态的承载能力也在进一步加强，可以实现源网合储各类资源的灵活互动，进一步来丰富我们电力保供的方式，促进波动性的新能源、新型储能、可调节负荷啊这些各类资源在电力保供当中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强化监测预警，动态研判能源电力供需形势，同时强化多元协同，保障用电高峰时段供电能力，用好用足虚拟电厂等新业态资源，全力做好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保障。
3: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获悉，截至7月8号，今年深圳湾口岸通关客流已经突破3000万人次，日均15.9万人次，同比增长20.7%。出入境车流量390.6万辆次，日均2.07万辆次，同比增幅37%。针对口岸大客流通行特点，深圳湾边检站提前研判客流高峰，灵活调配警力，强化重点区域防控，同时联动港方入境部门、交通客运企业协同处置，全方位优化通关效率，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0: 进入暑期，成渝双城经济圈探亲、学生、短途旅游客流叠加。7月10号至31号，国铁成都局加开4趟重庆北往返成都西特字头普速列车，全程硬座票价50.5元。列车运行于重庆北站与成都西站之间，途经合川、潼南、大英东等站点，覆盖早午出行高峰，满足旅客一日往返、周末短途出行需求。昨天，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查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强化农药兽药线上销售监管，端掉一批黑窝点，查办一批大案要案，从根本上斩断非法链条，有力保障农产品安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回应称，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请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伊朗还否认了部分外媒称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
5: 特朗普十号表示，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结束。美军中央司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十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这名知情人士强调，有关伊美谈判的任何进展，伊方都将仅通过官方渠道对外发布，部分外国媒体的报道不可信。连日来，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其他地区斡旋方力劝美国和伊朗降级紧张态势，并就伊朗核问题恢复谈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一名知情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十号报道，卡塔尔代表团当天已抵达伊朗。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十号分别与伊朗总统卡塔尔埃米尔通话，呼吁维护地区和平并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十号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巴加埃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八号和九号的袭击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和第二条。另外，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
2: 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十号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当天表示，伊朗从未放松保卫国家的准备。不论何时，如果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做好了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十号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天该海峡通航量下降。科普勒公司说，这一数据包括商业和非商业船舶。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
2: 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在阿曼附近海域近期发生袭船事件影响下，航运运营商继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9号仅有1艘船舶通过。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将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及相关合作举行会谈。
2: 巴加埃说，伊朗和阿曼此前已分别在两国首都举行了多轮技术会谈，此次访问是双方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磋商的延续。
1: 国际能源署十号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在6月有所恢复，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全球石油需求开始复苏，但美国和伊朗近日再度交火，又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
0: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全球石油消费量已经从5月的低点开始回升，显示全球石油需求正在恢复。该机构先前预计，受伊朗战事影响，今年全球石油日均需求将同比减少约110万桶，最新报告将这一预期调整为减少100万桶。报告称，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初步恢复，海湾地区石油产量局部回升，6月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增加410万桶，达到9880万桶，但仍比伊朗战事爆发前低940万桶左右。海湾地区6月日均石油出口量增加650万桶，升至1610万桶，但仍远低于战事爆发前日均约2400万桶的水平。国际能源署同时表示，尽管国际油价6月大幅回落，但美伊近日再度交火，给市场前景蒙上阴影。达成持久和平协议是石油市场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如果美伊新一轮冲突能够迅速平息，全球石油供应有望继续改善。在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进一步恢复的条件下，2027年全球石油日均供应量有望增加750万桶。

0: 近日，俄罗斯网站9号报道说，一份最新披露的监管文件显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导致中东地区的天然气供应中断，价格走高。美国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正从伊朗战争中获利。
1: 今年三月，伊朗反击导致卡塔尔拉斯拉凡工业城严重受损，而卡塔尔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约占全球总量的1/5，市场随即出现显著供应缺口，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国际液化天然气价格迅速上涨。美国全球风险投资液化天然气公司是美国第二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也是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商。监管文件披露，这家公司第二季度的平均液化费为每百万英热单位6.45美元，较第一季度的3.82美元大幅上涨，涨价幅度高达69%。液化费是美国液化天然气工厂的核心盈利构成，这类工厂通常按长期合同收取固定费用，同时也可根据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行情调整定价。与多数以长期合同为主要销售模式的美国竞争对手不同，该公司现货市场业务占比更高，能够更快兑现全球气价暴涨带来的收益。第二季度，该公司完成销售并确认收入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466.4万亿英热单位，较上一季度的480.8万亿英热单位略有下滑。即便如此，由于液化费的大幅上涨，该公司的第二季度营收大幅增长。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天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军控制7个居民点，在红利曼方向继续排雷和搜索清除剩余乌军人员，并向西推进。俄国防部还称，10号在多个州及黑海水域上空拦截摧毁了144架乌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据乌军发布的消息，遭到打击的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明晰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1: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克兰正在推动名为弗雷亚的反导系统项目尽快启动，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佩斯科夫9号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他还表示，北约自成立之初就是对抗工具，其本质从未改变。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学者布拉德利·鲍曼认为，特朗普提出的向乌克兰授予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的提议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落实，对解决乌克兰的当务之急帮助甚微。智库国防优先军事分析师珍妮弗·卡瓦纳表示，这项许可安排看似对美国和乌克兰都是双赢，但实际上却是双输。他认为，将此类技术移交给乌克兰存在严重风险，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最终将获得爱国者导弹的规格参数，这显然会使美军面临风险。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

0: 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二支四强球队。
1: 比赛第30分钟，西班牙队奥尔莫推射未果，卢伊斯补射，西班牙队率先打破僵局。第41分钟，比利时队的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将比分扳平。第88分钟，梅里诺为西班牙队再下一城。全场结束，比分锁定在2-1，西班牙队战胜比利时队，晋级本届世界杯的四强。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0: 汇丰早。
2: 此刻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汇丰，巴威是越来越近了哈，最新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2: 好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确实是在逐渐的逼近，预计呢它将于12日凌晨以强台风的级别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呢将会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它带来的风雨影响啊是不容小觑。那么今天南海东北部到黄海南部、东海大部的这一大片海域及其周边沿海一带，风力可达6级以上。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像是浙江、福建的北部，还有就是江西的东北部以及台湾等地，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局地将可能会出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也是提醒大家要避免外出，确保家中门窗紧闭。同时呢，由于台风巴威的东侧和北侧与这个副热带高压之间的气压落差大，形成气流加速，引导着东南风啊，把这个太平洋的水汽向我国的内陆输送，并沿着副热带高压的边缘拐弯北上，给东北、华北带来了充沛的水汽，也会助力这一带强降雨的发展。那么今天像是京津冀到辽宁、吉林这一带将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大暴雨，像是北京的东北部、河北的东北部一带将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出现，还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主持人，
1: 再介绍一下气温的情况吧。
2: 好的，气温方面，今天新疆以及河北的北部、河北的南部，还有山东的西部到广东大部这一带呢，还是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过，随着浙江、福建、江苏等地风雨增强，像是这一带的高温呢，将会逐渐的消退了。但是呢，很多地方依然还是比较的闷热。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中雨转大暴雨，25到30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沈阳大雨，24到26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通辽中雨，24到29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7到20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4到36度；成都雷阵雨转阵雨，24到34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小雨，18到27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太原小雨转中雨，21到31度；威海多云，25到30度；东营阴转多云，26到36度；郑州多云转晴，28到38度；南京阴，28到35度。泰州阴，28到34度；武汉多云转晴，28到38度；长沙晴转多云，28到37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福州大雨，27到32度；南宁多云，26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晴，26到36度。
3: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乔志荣，杭锦旗人，知名文学作者、纪实文学作家，深耕鄂尔多斯地方历史、社会变迁。近几年，在鄂尔多斯北边阿斯哈村田野杂技，双头马骑士阿斯哈牧人的城市化感受，郡王府记忆，鄂尔多斯蒙古王爷沙克杜尔扎布，觉悟人生行，11世乌兰活佛人生史，翻译作品岁月记忆。若问这些著作的作者是谁，他就是鄂尔多斯市史志档案馆特聘的党史专家，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专家，鄂尔多斯文史民族文化学者龚生闹尔布。今天我们就随作者的技术了解鄂尔多斯党史文史专家民族文化学者龚生闹尔布。今天播出上篇。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我与宫生的耳部是老乡、同事、朋友，行为志趣相同，且都是闲云野鹤，都喜欢读书和写作，常在一起讨论些问题。尤其近二年来，为有关部门撰写稿件，也共同参与了市电视台、市档案史志馆关于党史、文史方面的节目制作，自信对宫生那尔部比较了解。宫生那尔部是一个为人谦和、内敛、做事低调稳重、从不张扬说过头话的人，以致有很多人都不了解他，或是只读过他的作品，未识其人。今天写篇文章说说宫生那尔部，绝不是溢美于词，而是朋友间的心迹絮语，文友间的相互笔谈。宫生那尔部是杭锦旗呼和木渡镇人，是听着黄河的涛声长大的。他所在的嘎查是农牧交错地带，受田野之风和牧家文化的熏陶，宫生那尔部从小就善于观察和思考，更热爱读书。他小学和中学读的是蒙古族学校，参加中专考试时却以高分被当时的伊克昭盟师范学校语文班录取，1977至1979年。毕业后，宫生那尔部在杭锦旗蒙古族小学、中学任教，因为其汉语文和蒙古语文俱佳，被杭锦旗人民政府办公室选调为秘书。但宫生那尔部志不在此，上世纪80年代末各地开始编修地方志时，宫生那尔部请缨到了地方志办公室，是杭锦旗志的主编之一。上调到蒙府，先后在市民委、市粮食局工作，以译文士跻身领导干部行列，其作品都是在退休前后写就，文如其人。宫生那尔部的作品是其多年来精读研修、察人观局后的成果，也是对本地历史的总结和对当下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的思考。其作品大致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鄂尔多斯党史方面的著述，二是对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中的牧民如何融入城镇化的进程的思考，三是近代蒙旗历史和蒙古族文化方面的著述。他的作品严肃而又平实，多角度宽领域地记述了鄂尔多斯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和风云激荡的近代历史。鄂尔多斯革命史是内蒙古革命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内蒙古最早开展革命活动的地区之一，是我党在内蒙古建设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在我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提出、试验、实施、形成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鄂尔多斯的党史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开始整理编著的。当时的伊克昭盟党委将尚健在的战争年代的老革命、老功臣们请回来，

召开座谈会访谈笔录，或由本人写作，或由党史工作者记录整理。这是鄂尔多斯党史最珍贵的资料，再加上老一辈的党史工作者如马步萧、何之文、袁志忠、郝崇礼、王庆富等人的辛勤劳作，他们曾访问了大部分的老革命者，也翻阅研读了能够找到的各种档案、文书、资料、书籍，才形成了今天鄂尔多斯党史的基础。可以说，没有老一代党史工作者的忘我奉献，就没有鄂尔多斯党史工作的今天。但此前，鄂尔多斯党史都是一个时期、一个方面或一个人物、一个史实而分别存在的，没有一册贯穿整个鄂尔多斯革命史、全面反映斗争史实的本子，且在理论的探讨和升华上也需进一步提高。2012年10月，时任市党史办主任及后任主任王敬友和王华，经过认真考虑，将写作《中国共产党鄂尔多斯历史》第一卷1921至1949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委托给了公生纳尔部。两位主任慧眼识人，公生纳尔部才可堪任。经过了公生纳尔部的潜心努力，历经数稿，终于在2015年写出了《鄂尔多斯党史》的一卷本。公生纳尔部非常谦虚，称自己只是个执笔者。公生纳尔部在编写篇目大纲后，专程到内蒙古党史研究室，征求了内蒙古党史办专家意见，得到了很大的支持和指导。第二稿又由市委组织部安排，于2017年反复征求了市内党史老专家和新一代党史工作者及爱好者的意见，更将稿本送到市各大班子领导及各旗区党委有关部门审阅。在此基础上，又组织了数次有市内和区内党史专家们参与的论证会，且有的论证会由市委领导亲自主持，可见市委对党史一卷本的重视。因此说，鄂尔多斯党史一卷本是集中了集体智慧而成的。但公生纳尔部作为唯一执笔者是功不可没的。在资料选择的研读考证上，在结构文字规范取舍上，在主题及政治的审慎把握上，公生纳尔部倾注了自己前所未有的精力，可谓八年磨一剑。我算个党史爱好者，也曾参加了党史一卷本的修改和论证。作为一个文字爱好者，深深知道执笔者、主创者他的作用和辛劳。但我觉得公生纳尔部在党史一卷本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将辉煌的鄂尔多斯革命史以系统化的总结和提炼，尤其是在关于党的民族政策在鄂尔多斯如何试验和实践的叙述中，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集中体现了公生纳尔部在这方面的认识和理解。大家知道，我们鄂尔多斯党史是有其鲜明特点的。我们鄂尔多斯市没有当年解放吉宁战役中敌我双方动辄十几万人的部队在攻坚，在战斗场面甚是宏大，也不像包头、归绥解放前夕，除了血与火的战斗外，双方高层在暗战、在斡旋，而惊心动魄。我们鄂尔多斯党史的主线，就是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各族人民不断觉醒、不断奋起，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赢得了民族的解放，迎来了鄂尔多斯的

心声。公身纳尔部从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发布著名的三五宣言，派一批干部进入鄂尔多斯西南部开展工作，到组织乌审旗牧民参观团到延安参观。从1936年5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专做少数民族工作的机构，到1945年，延安民族学院迁建于城川，培养大批干部，再到成立城川蒙汉自治联合会，乌审旗南部成立地方民族区域自治政权机构。这是我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内蒙古的第一个试验田和实践地。几年后，在全内蒙古自治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良好的经验。这也正是鄂尔多斯革命史上辉煌的一页，也应是为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施的重大贡献。公生纳尔部条分缕析，浓墨重彩地为我们描绘了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公生纳尔部总结道，中国共产党鄂尔多斯的历史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鄂尔多斯地区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蒙古民族工作的示范区，鄂尔多斯是抗击日寇侵略大西北、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堡垒和屏障。鄂尔多斯也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民族干部的基地，鄂尔多斯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初期实践场所。中国共产党人在鄂尔多斯的革命斗争和民族工作实践，为指导全国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公生纳尔部还用了七个鄂尔多斯的革命实践，表明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鄂尔多斯革命取得的成功的首要条件。作为鄂尔多斯本土的一个党史专家，公生纳尔部近年来还参与了一系列关于党史、史志、红色旅游等方面的调研论证。2019年以来，公生纳尔部和其他党史工作者一道，参与编制大纲、撰写稿本、外景拍摄、镜前解说，并通过市委相关部门的审核，20多集反映鄂尔多斯革命史的电视专题节目制作成功，首次以影画形式展示了鄂尔多斯革命史的辉煌历程。节目播出后，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和专家学者们的肯定，也全面配合了当前开展的党史学习活动。特别是公生纳尔部面容庄肃，坐在镜头前细数鄂尔多斯的革命历史，侃侃而谈，给电视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笔者还想说，公生纳尔部执笔撰写的鄂尔多斯党史一卷本，是其对鄂尔多斯做出的一大贡献，也是他本人多年学习研究鄂尔多斯党史的心得体会。目前鄂尔多斯党史一卷本正经市委审核中，希望尽快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城市化是当今世界的大潮，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实施的重大战略。城市化的指标之一就是农牧民进城。鄂尔多斯大规模的农牧民进城始于上世纪90年代，在近100万的农牧民中，目前有近60万的农牧民移入城镇，城镇化的浪潮不可阻挡，也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的必然选择。但在这个滚滚

洪流中，蒙古族牧民如何融入城市化中，又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这是城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社会学中一个重大课题。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鄂尔多斯党史文史专家龚生纳尔布上篇，作者乔志荣，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盛夏的内蒙古，草原正绿，长调正酣，暖城鄂尔多斯正以最美的姿态迎接四海宾朋。7月10日至11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大会将在鄂尔多斯盛装启幕。

凝聚发展共识，明确发展路径，让每一寸草原都成为心之所向，让每一次抵达都人间值得。7月10日，暖城鄂尔多斯共赴我和草原的约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胀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0: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0: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5: 夏天容易出现短

0: 十大风、雷阵雨等强对流天气，属于常见的气象灾害。俄罗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您，雷雨时段远离大树、电线杆、露天水域，不要在户外逗留。大风天气要关好门窗，固定窗外杂物，防止高空坠物。要提前关注气象预警，合理规划出行，掌握基础的避险知识，用科学方法规避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5: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4: 一起向健康出发。
6: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7: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8: 好，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收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各位分享到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话题。我们来说这样的一句俗语啊，这句俗语大家都听说过，说这个治疗胃病啊，是3分治7分养。那么到底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呢？我想啊，就算是老胃病，可能也不见得能够搞得清楚。我们今天就来和各位听友说一说这个胃病的七分养到底应该怎么养。当然，对于我们那些胃还可以的朋友啊，咱们也是作为一个提醒。第一，要注意一个胃肠的感受。那胃肠它不会说话呀，它的感受我们也要去细心的去聆听去啊。像消化不良的人，他对食材他会比较的敏感，那么不同食物在餐后带给胃肠的感受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特别要注意避免吃太多富含抗营养因素，比如说像胰蛋白酶抑制剂、凝集素、苦涩味成分等等，以及会抑制蛋白酶、淀粉酶活性的食物，比如说生的坚果、没有煮烂的豆子，还有像芹菜、青椒，以及紫黑色和蓝紫色的食物，像紫薯啊、蓝莓啊、桑葚啊等等啊。如果说你是消化不良的，那么这些食材您在吃的时候就要注意了，因为吃下去的话胃肠它会不舒服。另外呢，就是注意可以利用调味品来暖胃，像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调味品，像姜、花椒、八角、孜然粉、小茴香，这些调味品呢是暖胃、促进胃酸分泌的小能手。像这个小茴香啊，它能够起到和姜类似的效用，可以刺激到胃肠神经血管，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增加肠胃蠕动，排出积存的气体，它这个是有健胃、暖胃、行气的功效。还有呢，咱们在烹调的过程当中用一点豆豉啊、酱豆腐呀、等等这种发酵调味品来替代盐，那么也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节胃酸，让咱们的胃呢能够舒服一些。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小提醒啊，

一些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咱们巧妙的利用生活当中的姜、花椒、八角、孜然粉、小茴香等等这样的一些调味品来进行一个补充，还有像豆豉啊、酱豆腐啊等等这种发酵的调味品来替代盐，比如说煮鱼的时候啊，加一些这些调料，那么味道也非常好，对我们的胃呢也会比较的有帮助。好了，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餐前喝热汤来开胃啊。我们说到生活当中那些胃酸少的朋友，适合在吃饭前喝上这么一小碗温热的少盐的去掉大部分浮油的鸡汤或者肉汤。你看这个前面定语啊，好长的一段啊，咱们不是说饭前喝汤苗条又健康，哎，这喝汤也不能乱喝啊，您喝上一大碗又油又浓然后又非常重口味的汤，那么对您的身体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在这提倡一下啊，胃酸少的人喝什么样的汤呢？温热的，盐要少，还有大部分的浮油要去掉的这种鸡汤或肉汤。那么汤中能够溶出可溶性含氮物，比如说氨基酸呢、纤维肽啊，还有纤维核苷酸啊、肌酸等等，它们是具有提振食欲、促进胃酸分泌等等作用啊。胃酸分泌增加了，就能够促进铁啊、锌啊这些微量元素的吸收。胃壁细胞分泌的内因子还有助吸收利用食物中的维生素 B12， 所以餐前喝热汤开胃。另外第四点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水果饮料不要贪多。那大部分的水果或多或少它都有抑制淀粉酶活性的作用，而且啊，食用大量的水果和饮料，它会稀释到胃酸，影响到胃的杀菌和肠道消化能力。所以说呢，餐前餐后不要喝饮料，不要过多的吃水果。如果你特别想吃，可以选择在两餐之间。继续还和收音机前的一些胃不太好的朋友啊，咱们来讲到这个胃病啊，是三分一治，七分靠养，而这个养呢，它是靠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的生活细节。继续来跟各位讲到第五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如果说你已经出现了这种胃部的不舒服，那么就需要增加营养素来支撑身体组织复原。如果因为消化不好，说没办法，哎呀，我就只能吃白米粥啊、烂面条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维生素含量太低啊，蛋白质太少，还不利于消化道的修复。所以呢，可以建议大家多配合一些牛奶、鸡蛋、肉糜、鸡茸、鱼糜，还有干泥等等这种富含蛋白质的一些食材，来改善胃肠功能的效果就更好。还有提醒一下，像这个鸡蛋哦，煮老了它也不好消化，咱们可以做成蛋羹、蛋花汤，是吧？这样来食用。还有肉类可以用那个高压锅给它煮烂，也可以呢，用那个打浆机，咱们连汤带肉的给它打成糊，或者再配合一些淀粉类的食材啊，比如说像山药鸡肉糊啊、焯菠菜鸡肝泥啊、弄点这个酒酿蛋花汤啊、山药南瓜牛奶糊啊，这些哎都是有助于促进胃液分泌、补充营养的。你看生活当中很多胃肠不好的人，他喝牛奶，哎呦，会觉得腹胀，那么这时候呢，咱们可以喝一些不太凉的酸奶，这样呢既容易消化又能够保护肠胃。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第五个需要提醒那些胃不太好的朋友，要注意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啊，不是您光吃点这个稀米粥啊、烂面条啊您觉得够了，不行啊，那个太单一了。好，再来说到第六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新鲜的蔬菜要把它煮软一些。生活当中那些胃酸不足的人，因为杀菌能力不足啊，吃蔬菜以后呢，细菌繁殖有可能在胃里产生亚硝酸盐和蛋白质分解产物合成致癌的亚硝胺类，从而增加患胃癌的这种危险。

但是呢，绿叶蔬菜它对预防多种疾病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你不能因为你消化不良你就少吃菜，对吧？那怎么办呢？可以把蔬菜切碎，加少量的鸡汤、肉汤或者是香油给它煮软了再吃。

胃酸不足这样的一些朋友，吃蔬菜的时候，他因为消化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些蔬菜然后这个一些细菌繁殖，然后在你的胃里产生一些变化，它会合成这种致癌的物质。那怎么办呢？就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办法，吃少一些，然后呢切碎一些，用一些鸡汤肉汤或者香油给它煮软了再吃，同时呢在用餐的同时服用一两片维生素 C， 这样的话呢对您的胃是有帮助的。再来说到第七个需要注意的，那就是避免吃凉。胃酸的一个重要功能呢，它就是杀菌。萎缩性胃炎和胃酸分泌不足的人，他胃里的酸碱值比正常人要高，杀菌能力比较差，没有办法避免细菌在胃肠内的繁殖，特别容易发生细菌性食物中毒啊，胃肠炎呢等等问题，会进一步的降低消化功能，这很长时间都养不好。所以呢，这部分朋友要避免吃凉的饭、凉的菜和那些没有热透的剩菜。回过头来啊，我们平常听的最多的这句话，胃病三分治，七分养，到底怎么个七分养啊？今天专家跟大家呢是总结了七个要素，在这儿呢我把这七个要素简单的拎出来再跟各位复习一下。第一，要注意您的胃肠感受。第二呢，要善于利用调味品来暖胃。第三个，需要注意餐前喝一些热汤来开胃。第四，水果饮料不要贪多。第五呢，就是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第六，新鲜的蔬菜给它煮软一些。第七个需要注意的就是避免吃凉。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营养啊，那么都知道鱼啊、虾呀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充足的营养。那么在沿海地区啊，有一些老人们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叫臭鱼烂虾不伤人，哎，觉得稍微坏点就吃了没事儿啊。还有人就拿它和虾酱来比，是吧？他说既然这个虾酱吃了没问题啊，这烂鱼烂虾这肯定也安全呢。鱼虾等等海鲜变质了真的还能吃吗？今天咱们在节目里啊就和各位来说一下啊。说到这个鱼虾变质，它和虾酱的制作过程它是有本质区别的。既然叫海鲜，那肯定是越新鲜越好啊。海鲜呢通常比肉类是更容易变质的，一旦腐败就会产生挥发性胺类的物质，散发出一种很难闻的异味，吃了以后很容易引发食物中毒。那你就算把臭鱼烂虾给它加热，有一些腐败产物啊也是不能够去除的，而且呢有的微生物有可能产生耐热的毒素，加热之后也不能避免中毒。而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虾酱它是不一样的，它是在人为控制条件下采用特殊制作方法抑制了有害菌，促进有益菌生长并且发酵，使之产生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不是那种腐败变质的臭味。我们说到虾酱啊，它在制作过程如果说你不注意保存，它也有可能变质的，那么这样的虾酱同样是不能够食用的。尤其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河蟹死了以后是不能吃的，它们体内含有大量的微生物，一旦死亡会迅速的繁殖，扩散到蟹肉当中，并且呢分解蛋白质，产生组胺等等有毒产物，会引起啊食物中毒的。像这个是河蟹啊，那么冰鲜的螃蟹呢大多是海蟹，那么这种海蟹它体内微生物相对比较少，在冰鲜状态下微生物繁殖会比较的缓慢，短时间内食用问题应该不大。但是呢冰鲜的这种状态它并不能够完全阻止微生物的繁殖，时间久了同样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如果你不能判断这个商家他卖的冰鲜螃蟹它到底死了多长时间，建议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就要谨慎了。另外呢，大家一定是要吃多少买多少，避免反复去冻溶啊，这样的话也是不行的。鱼虾它在解冻之后呢，体内

的微生物的活性就得到恢复，快速的繁殖。这个时候你吃不完了，你再把它冻起来，再冷冻也是杀不死的。而且呢，在冻融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会破坏到鱼虾的组织结构，更有助于微生物的繁殖。提醒一下大家，鱼虾每解冻一次，微生物会大幅的增长，不仅更容易腐败，还有可能啊会有这种致病菌和毒素，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所以呢，咱们这个食品安全一定要提个醒儿啊，臭鱼烂虾这个还是伤人的，不能吃，这和虾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在这里呢，孟兰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昨天晚上你觉睡得好吗？睡个好觉有多让人高兴呢？啊，这个问题你能回答吗？我想长期失眠的人也许是最清楚了。最近呢，英国华威大学心理系研究者发现说，一次高质量的睡眠会让人像中了彩票一样的爽。啊，为了研究睡眠质量对身心状态的影响，研究者对30,000多名参加者进行了4年的随访调查，了解他们的睡眠习惯，并让他们填写一般健康问卷，这个呢用于来检测参与者的身心幸福感。结果发现呢，好的睡眠质量极大地提升人的生理和精神健康。当参与者睡了好觉的时候，他们健康问卷的得分大大提升，这和进行了8周冥想训练的人，哎，效果是一样的。这感觉啊，让他们形容，他们的形容啊，说，哎呦，就好像，中了20万欧元的头等大奖啊，这样子的开心。那相反呢，那些睡不够、睡不好和经常使用安眠药的人，他们的身心健康都是严重受损的。这项发表在美国睡眠杂志的研究成果认为，睡一个好觉对人身体的健康是大有裨益的。不论是政府啊、企业呀、医疗机构还是个人，都应该重视睡眠，群策群力提高全民睡眠质量，减少安眠药的使用。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受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说到啊，在生活当中锻炼身体很重要，因为呢，咱们的身体啊，经常会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比如说肩背痛。说到这个肩背痛啊，虽然是不致命，但是呢，它会影响到咱们肢体的活动，使得我们生活质量呢大打折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啊，咱们来做一些小的动作哈，这些小的方法能够帮您预防和缓解不适。来做啊，第一组就是肩关节后部的拉伸这样的一个动作。咱们先盘腿坐下啊，咱们的右臂向左弯曲，和胸部平行，咱们的左手抱住我们右臂的肘关节啊，这个动作呢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1到2次啊，这个呢是肩关节后部的一个拉伸动作。我再来重复一下啊，第一个动作咱们先盘坐啊，坐在这个凳子上啊，或者是坐在一个垫子上都可以。然后咱们把右胳膊向左弯曲啊，就有点像指方向一样的，你的右臂指向你的左方。这个动作呢，它的整个高度呢是和你的胸部是平行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左手就要来帮忙了，您的左手抱住您的右臂的肘关节，哎，其实帮助你的右臂往左拉伸，这样的一个动作，10到15次为一组，每天1到2次。好，第二组肱三头肌的一个拉伸，咱们还是盘坐的这个姿势，双臂上举，然后呢，您的左臂沿着脑勺下方延伸啊，咱们越靠下越好。你的右臂呢，这时候从头后边抱住你左臂的肘关节，咱们来试一下，再重复一下啊，还是这样盘坐好，在垫子上坐好，双臂上举，举高一些，举直了，这时候您的左臂

0: 臂沿着您的后脑勺往下延伸啊，您越靠下越好，尽您的能力。然后这个时候呢，您的右胳膊要从你的后脑勺头后边抱住您的左臂的肘关节，嗯，看看能不能够得到。这个动作呢，每次坚持15到20秒，每天1到2次啊。咱们过一会儿可以换一个方向。第三组就是肩前中部的拉伸，站立，两脚分开，两只手臂呢是从背后交叉，这个幅度呢要达到您的一只手能托住另一只手臂的肘关节。再来重复一下啊，这个动作是您站立，双脚分开，两只手臂从背后交叉，幅度要达到什么呢？您的一只手能托住另一只手臂的肘关节，比如说您的右手要能够拽住左手的这个肘关节，左手呢正好就去努力的够您的右手的肘关节，有一点像你的两个手啊交叉的背在背后这个样子，这样可以拉伸您的肩部啊。第四组呢是斜方肌的一个徒手练习，站立这样的一个姿势。好，两只手臂各呈90度角上举，然后呢后面的肩胛骨也就是您的扇子骨向脊柱中间夹紧，双臂用力向上向内侧来举，每次呢10到15个，每天呢可以举1到2次。再来重复一下这第四组动作，斜方肌徒手练习，站立，两只手臂各呈90度角上举，这什么概念啊？有点像那个举手投降这个样子，能理解吧？啊，您的背后后面的肩胛骨、扇子骨向脊柱中心夹紧，然后您两个手臂啊，就像举手投降这样子，差不多您的两个手掌是在您两耳侧，双臂用力向内侧上举啊，每次10到15个，每天1到2次。好，第五组就是外旋练习，一侧手臂拿起杠铃，然后呢呈90度角上举，坚持5秒钟以后平行向下移动，使得手臂呢落于和肩膀平行的位置啊。咱们来想一下这个动作，这个外旋练习，一侧的手臂拿起杠铃啊，一个小哑铃哈，然后呢呈90度角上举，有点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举手投降这个姿势，保持5秒钟以后平行向下移动，有点像招财猫这个手的动作往下是吧，让手臂落于和肩膀平行的位置，这样的动作10到15下为一组，每天1到2次。那可能因为您听起来呢和这个图像啊有的时候不是非常的对得上，没关系，其实我想我们健康来了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做大家的健康闹钟，希望呢可以给大家敲响这样的一个警钟。那平常我们现在有手机啊，有电脑啊，咱们平常可以有意识的，如果说您有这个肩背痛啊，有这样的一些毛病，或者说您经常是处于久坐的这样一个办公一族，那不妨呢咱们在生活当中去有意识的去找一些适合自己锻炼的一些方式，长期的坚持下去，对您一定是大有益处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